0: 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8: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9: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7: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0: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磴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7: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7: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7: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3: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4: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5: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8: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9: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20: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9: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1: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2: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24: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5: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26: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7: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3: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28: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最近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四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管施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

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现在这样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呢，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10分啊。那由于我们设备的一些原因，咱们的节目晚开始了10分，所以在咱们今天的最开始啊，柯凡就先不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啊，我们抓紧时间，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吧，有非常多的新闻和消息发生。那么我们马上就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联盟党表示，总理埃布年仍需解释自己为何出席一场仅受邀人士参加的晚宴。该晚宴在一名华裔富商的家中举行，该富商的父亲曾遭到澳洲税务局调查。就在昨天，埃布年面对着有关这场筹款晚宴的问题时，是一再的拒绝回答。这场晚宴原本可能为工党筹得100万澳元，但总理也回避了工党是否会调查捐款来源的问题。据一名熟悉该活动安排的消息人士透露，埃布年出席了在菲利克斯里位于 Point Pepper 价值4000万澳元豪宅举行的晚宴。菲利克斯则承诺会捐出一笔可观的款项。晚宴举行前，工党据报曾讨论一笔100万澳元的捐款，这笔钱可能是由菲利克斯直接捐款，也有可能由与之相关的其他人士合捐。那该消息曝光后，工党发言人否认了100万澳元这一数字。发言人告诉媒体，工党原本有望从晚宴获得约10万澳元。那么晚宴其他的参与者包括联邦银行首席执行官 March、 维州前州长安德鲁斯、前企业监管机构主席 James 以及曾任 Future Fund 主席 David Murphy。 由于外界质疑李家族的财富来源，这场活动引发了巨大争议。2021年， ATO 曾冻结了菲利克斯李父亲李东方和母亲施小贝的资产，而澳洲金融评论报则报道称，税务部门追讨两人近2.73亿澳元的未缴税款，但双方是于2022年达成和解。那么根据报道，李东方出生于中国，是悉尼四大赌场的知名赌客之一，赌资高达22亿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联邦法院是于今天驳回了韩森的上诉，这也就意味着英国党党魁针对参议员法瑞奇的贴文构成了种族歧视。韩森于2022年9月在社交媒体发帖，要求参议员法瑞奇收拾行李滚回巴基斯坦，而一审法官裁定韩森的贴文极具冒犯性，属于恐吓性行为，违反了反种族歧视法。而就在今天，联邦法院法官梅丽莎·佩瑞是维持了 Stewart Walt 的第一轮裁判的判决。那法瑞奇是亲自到庭听取判决，韩森则是没有现身。Stewart 法官此前表示，这起案件对 Farish 和韩森双方的主张而言呢，都是测试性的案件。一审判决时， Farish 称自己的胜诉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也是给韩森这类人的警告。他说，我确实希望这能鼓舞个人和社区维护自己免受种族主义侵害、有自由生活的权利。

那么就在今天，就在我们节目开始前三个小时，澳洲试行了全国新紧急警报系统的 AusAlert， 手机在各地同时响起，但是有很多的民众称自己的设备毫无反应，没能收到任何信息。发到手机和其他设备上的测试信息写道：测试信息，这是澳洲全新的紧急警报系统测试，无需采取任何行动，若真正发生紧急情况，请按照警报指示行事，来保证自己和他人安全。这次紧急警报测试向大多数手机、部分智能手表和平板电脑发送了信息。虽然有不少民众表示手机收到了提示，但也有人说自己在澳洲东部时间下午的2点钟没有收到警报。那克凡本人啊，是 iPad、手表、手机四个设备同时响起，还是给我吓了一跳的啊。有人说呢，看来倒霉的就我一个了。他说我有一堆苹果的设备啊，但是一个没有响。而有另外的群众表示，我等着警报响起，因为我怕它突然响起吓我一跳，但是啊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数千人对着澳洲七号台新闻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发起的一项社交媒体民调时做出了回应。该民调询问他们是否收到了警报。截至澳洲东部标准时间下午2点30分， Facebook 上有超过1400人回应称他们收到了测试警报，而在 Instagram 上面，截至澳洲东部时间下午的3点钟，已有超过5300人投票，其中65%表示他们收到，而35%称他们没有收到。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中东危机持续发酵，汽油价格的前景不明之际，澳洲民众今年前六个月购买的电动车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数据显示，一月至六月，全国共售出103,855辆电池电动车，2025年的全年则为103,269辆。电池电动车占新车销量的比例也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2026年六月为23.4%，2025年的六月则仅为10.3%。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表现同样超过去年，2026年前六个月共售出54,121辆，25年全年为53,249辆。上月，这类车辆占所有新车销量的11.5%，而2025年的六月则为4.8%。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1。那么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歌曲回来过后啊，我们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呢，大家和柯凡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和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

根据最新的报道，维州警方发布通告称，一名女子因涉嫌于过去几个月在维州的 Charleston 实施盗窃而被控罪。自2026年3月以来，那警员一直在调查在墨尔本 Charleston 发生的多起入店行窃案件。调查确定，在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间，共发生了13起盗窃案。那么至少有6家超市和1家百货商店成为目标。一名女子盗走了衣服、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是互相存在着关联，被盗物品总计价值超过11000澳元。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在昨天的上午9点50分左右，警方是在一家超市附近逮捕了一名46岁女子。逮捕期间，警方在一辆购物手推车中缴获了68支牙膏、16瓶饮料和13件止痛凝胶产品。这名女子是被押往了警局，并被控13项价值小于或等于2000澳元的入店行窃罪以及违反保释规定。她被拒绝保释，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啊，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那么澳洲广播公司通过独立科学检测发现，在澳洲超市里有着数十种番茄膏和番茄泥的实际原产地与其标签标志并不一致。研究人员检测了39个品牌的221种加工番茄产品，结果显示数十种号称来自澳洲或意大利的产品实际产地为中国。 Legos 包装醒目的声称番茄来自澳洲本地农场，但研究发现该品牌大多数番茄膏产品的标签是具有误导性的。 COS 的意大利番茄膏和 Aldi 自有品牌 Rimano 番茄膏也是未能通过检测。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未通过原产国检测的产品占总数的22%，另外有6%是被列为了需要进一步检测。COS 有售的 Russell Gagano 番茄酱也是未能通过检测，而所有未通过检测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实验室进一步追查后发现，其中53%来自新疆，新疆是全球主要的番茄种植地区。澳洲新闻集团报道称，美国已经因强迫劳动疑虑禁止进口新疆的番茄产品，并正向世界其他地区施压，要求采取同样措施。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多年来在阿德莱德的甘乐哥的纳税人呢，是一直将 Mosley Street 的污水外溢问题归咎于树木，但南澳水务在今天指出，当地居民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过去15年间， Mosley Street 已经发生了6次污水外溢，当地纳税人一直在担忧是树根堵塞了管道而引发了污水倒灌。但南澳水务今天是明确表示，居民将湿纸巾等杂物冲进马桶才是造成管道堵塞的主要原因。那么市议会的工作人员是于3月与南澳水务工作人员开展会谈，对方表示2011年以来，这条街道上报的6起污水外溢事故当中，绝大多数都源于湿厕纸、各类生活垃圾等异物是被冲入到了排污系统。南澳水务发言人表示， Mosley Street 是主干道，与热门的 Jetty Road 交汇，该路段的排污设施整体状况良好，无需开展更换工程。

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室发生了危险品的泄露事件，有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赶到现场，一名护士住院接受治疗，另外有十多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身体不适症状。据了解，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是携带了一瓶香茅驱蚊剂入院，医护人员在例行检查物品时是不慎造成了药剂泄露，而一名护士吸入挥发气体后是呼吸道受损。南澳卫生部首席执行官 Robin 表示，这起泄露事故发生于上周四的凌晨2:30，共计11名医护人员相继出现了不适症状。医护人员表现出的不适症状各不相同，受影响程度轻重不一，有人伤情严重，也有人呢仅有轻微不适感。根据最新的跟进情况，目前呢仍有一名工作人员伤情危重，但生命体征平稳，情况正在好转，另有2名人员留在了急诊科接受观察治疗。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有很多的澳洲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刷短视频、玩社交平台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网上一些负面内容、网络攻击也越来越让父母担心。现在，维州的政府是正准备推出一系列的新规定，目标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希望能够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根据提交的最新法案，未来可能会出现几个变化。一，匿名账号不能再随便的躲起来。二，家长起诉科技公司门槛降低。三，维州州长艾伦表示，很多家长觉得面对网络平台时没有任何办法，尤其呢是看到孩子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却缺少了有效保护措施。那么近年来，澳洲是已经开始加强了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限制，联邦层面也推出了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限制措施。不过也有人是提出质疑，一些网络安全专家认为，想真正解决网络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要求平台提供账号身份这么容易。他们担心新规定可能会涉及隐私保护、执行难度等问题，而目前这些新规还需要经过议会程序，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澳洲对于社交媒体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格。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除了关注孩子用了哪些平台，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使用网络的习惯。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根据数据显示，目前维州的失业率是一直在持续攀升，已经升至了新冠疫情以来最高水平，进一步凸显了维州本地区的经济疲软。与此同时，全澳就业市场表现却远远好于预期，使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明显上升。澳洲统计局在上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全澳六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7.6万个，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5万个，劳动参与率升至67%，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全国失业率则维持在4.4%不变。而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州的失业率是攀升至了有史以来最高的7.9%。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面临逼宫的维州州长艾伦表示，他将迎战任何党内挑战。根据澳洲公广播公司报道，就在今天上午，一批工党议员与艾伦会面，告知他已经失去了党团的多数支持，其职位已经无法维持，并敦促他赶快下台。艾伦则致信工党州的秘书，要求工党为党魁投票做好准备。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主动下台，并说如果需要举行选举，他将作为党魁候选人参选。按照工党党规，如果党魁职位出现两名或以上候选人，议员和普通党员必须要参加选举，整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工党的部长和议员已经致电了副州长笨，敦促他挑战艾伦的领导地位。而接近笨的人士说，他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维州的州长。维州工党议员今天上午陆续抵达，参与了预先安排的州内阁会议。近几个月，工党在民调中的表现一直不佳。新闻集团于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是时候要更换维州工党党魁艾伦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对于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一起来了解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新闻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体坛的，又或者呢是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啊，但是您觉得哎非常想和主持人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分享啊，又或者啊哪怕是您发生在您身边的有趣的事情，您想要和大家分享 share 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免费的直播热线。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畅所欲言。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哎，活动一下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可凡和大家就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里面啊，大家要和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本环节当中的新闻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财联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主要将针对该国的军事侵略归咎于美国，但他表示，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印尼驻华副大使梁玉宁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致辞。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够看到印尼与中国艺术家有更多共同合作与同台演出，在艺术、文化、留学生等更多领域展开合作，探索两国更为广阔的合作机遇。

欧洲在今年夏天连遭三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法国当地火情仍然是难以控制。法西两国已有超过 32.5 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的中部火山则是在持续蔓延。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在当地时间昨天却被曝陷入到了财务困境。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今日，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举办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文明对话与共同遗产活动。阿尔基耶夫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关系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以及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

美国关税威胁在持续升级。在此之际，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贸易与出口部长沃伦·凯丁表示，加拿大应继续拓展国际贸易关系，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以帮助出口型经济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他称，能为中国提供所需产品，我们非常荣幸。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接受采访时回应了解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事，称两人存在矛盾，但他没有时间来充当调解人。此前呢，费多罗夫被解职已经引发了民众的持续抗议。泽连斯基还表示，由于美伊战争，乌克兰正面临着防空导弹短缺的严峻挑战。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韩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是于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当选。

的一位女粉丝在泰国的 GMM 书展是遭到了保安的粗暴对待，衣物被扯松，手链断裂，那主办方是承认处置不当，已暂停了涉事外部工作人员。中国驻泰使馆敦促相关方面要尽快查明真相。

下面一条捷克方面的消息，捷克警方在捷克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同时收到了安放炸弹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陆续联系了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目前呢仍在进行当中。

中方将波兰一所大学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外交部对此是作出回应。商务部宣布将14家欧洲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含了波兰的佛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林健强调，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段期间已有不少民代私下向他提到倒阁，他的立场是各方要充分讨论，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他乐观其成。蒋万安在节目中指出，七二五上海道是要让人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有一个表达场合和管道，民进党当局一个月查不出真相又急着上架，让人心慌慌，也必须让执政者知道人民受够了。蒋万安说，这段期间呢，除了725凯道人民发出了怒吼，已经有很多民代跟他提到倒阁事情。去年大罢免时他曾提出倒阁，当时想法很简单，也就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没有道理国民党民代都在地方上反罢免，而民进党民代却在煽风点火。而如今毒油事件爆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愿意负责，赖清德不愿意道歉，以目前台民意机构生态，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那么在野有一致立场，我是乐观其成。蒋万安强调，如果能透过倒阁让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若倒阁成案，根据规定60天内民代要重选，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最慢大概则会在10月，民代选举也将跟2028大选脱钩，成为赖清德任期内的七中选举，会更会加大民意机构对赖清德的监督制衡，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的支持，这些影响的层面都需要我们双方要充分讨论。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啊，来自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节目的单元呢，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就现在就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那么您呀，想聊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过的新闻，还是说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有趣的趣事想要和柯凡和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今天体育板块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呢，那么在世界女排这个联赛上啊，是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啊。可以说这次总决赛啊，又有惊喜也有失意啊。惊喜是什么啊？就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分站赛排名第九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是强行的进入到只有前八名才能进入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啊。由于中国东道主排在第九，顶替了这个前八的一个位置啊，导致于在分站赛排在第八位的啊，世界排名排在第六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成功进入到总决赛当中啊。就在大家都以为中国以倒数第一啊，八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到总决赛，那么交叉淘汰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的对手是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啊，美国女排。大家都以为中国女排会脆败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各网友说啊，其实啊，这支中国女排呢，在此前的面对着美国女排世联赛的四次交手当中啊，中国女排已经取得了四连胜了，哪怕那四场比赛啊，只有一场有我们的绝对主力朱婷在场，其他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加主力的这种一个阵容。那么中国女排面对着美国是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战绩啊，所以说这支中国年轻的女排呢，又偏偏是这种遇强则强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说我说我看好啊，这个中国女排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爆冷，更何况在我们的主场在澳门呢，是吧？果不其然啊，中国和美国是大战五局，最终咱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的这支女排队伍啊，也是经验大赛经验最欠缺的这么一支球队啊，是硬生生的大逆转了美国女排啊。这个决胜局老将刁琳宇的作用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啊。这个说刁琳宇是老将，其实刁琳宇只有31岁啊，95年生人，但是刁琳宇和巩翔宇，一个95年一个96年，这两位选手呢已经是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里面年龄最大的了啊。那么其次呢年龄在仅次于他们的就是97年出生的王媛媛，29岁。那除了这三名队员，目前中国所有的女排队员全部是00后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老将李盈莹啊，她也是个00后。你别看她已经打过奥运会了啊，拿到过这个跟随队伍拿到过世界冠军了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也是一个00后呀。那么这支中国女排呢，是给大家在四分之一决赛带来了充分的惊喜，尤其是在李盈莹和吴梦洁这两个中国最强的得分点，一个因伤没有办法归队，另一个呢也是伤病没有复原啊，也是没有跟队来进行比赛，且所有的进攻压力啊都集中在庄宇珊的身上，这么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女排是战胜了美国女排，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这次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强的名次已经是近3年所有亚洲球队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也是近3年的亚洲最佳了啊。当然了，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在四分之一决赛五局大战爆冷战胜美国之后啊，中国女排是接连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啊，半决赛和三四名的争夺当中是接连失利，最终是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4名。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脆弱的啊，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3的土耳其女排。那么在铜牌争夺战当中，爆冷输给巴西的意大利女排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横扫了咱们中国女排。毕竟意大利女排啊，目前还排名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和意大利交手是2-3输球，非常的遗憾。那么在前一天输给的这个土耳其呢，巧了啊，咱们分站赛同样也交过手，也是大战五局。
2-3输球。那由于昨天这两场比赛的时间啊，克凡和这个克凡的这个生物钟是不太符合的啊，虽然是在白天比啊，所以是没有看现场的直播。但是通过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啊，那么在分站赛当中呢，中国和土耳其的五局大战是在决胜局啊，靠着自己的失误才让土耳其艰难的以3-2决胜局15-13拿下了我们。那么和意大利也是五局大战，那个分站赛的比赛我有都有看啊，是有看的，所以知道这打这两支队伍咱们中国的这群小姑娘们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在淘汰赛阶段呢，分别是0-3和1-3完败，足以见得啊，这个不是队员们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呢，就是教练的临场指挥出现了问题啊，再或者说是对方两个这两支球队啊队伍当中都有世界最强的接应啊，一个是毋庸置疑啊，来自这个土耳其的世界目前第一接应啊，大家都号称他的发球时速比男子选手还快的规划来自古巴的这么一个球员啊，瓦尔加斯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接应，是远远超过了埃格努和这个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的。那么土耳其有瓦尔加斯啊，而意大利啊，世界第一是有着埃格努。同样呢，埃格努仍处在当打之年呢，意大利的另一位啊世界超级接应已经崛起了啊，经过过去这3-4年的历练，已经是成为了和埃格努是不相上下的啊，而且是05后规划的，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球员，叫做安特罗波娃。那安特罗波娃呢06年出生啊，但是呢虽然只有20岁，已经在世界大赛赛场上啊征战了超过5年的时间了啊。这位一个选手，这么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啊，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在本届世界大奖赛上啊是完全撑起了这个半边天啊，埃格努是给他去打上了替补了，足见这支意大利女排啊，更何况意大利还有啊达内西世界最强的副攻，还有塞拉世界最强的主攻之一等等啊，意大利的配置依然是最豪华的。但是啊他们是非常的遗憾，在分站赛和总决赛啊一共就输了2场球啊，全部输给了巴西。可见这支巴西女排拥有着这个排球悠久传统历史的这么一支比较综合型的队伍啊，球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顶级球星，但是啊球队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世界上一流的配置，再加上球员当中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再加上一个70岁的老帅吉马良斯啊，这支巴西女排就成为了啊在分站赛唯一战胜意大利的队伍，就是巴西。那么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巴西又是啊3-1战胜了意大利，爆冷，连续爆2次冷门，导致于意大利啊只获得了铜牌，拥有着世界最强实力的意大利啊是只获得了铜牌。而巴西呢，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独一档的这个顶级接应瓦尔加斯的这个狂轰乱炸啊，是在决赛当中1-3不敌瓦尔加斯。没办法，这个瓦尔加斯在面对着巴西啊，球队全队得分79分，瓦尔加斯一个人是拿到了43分啊，66次扣球43分，太恐怖了啊！这个数据也就只有朱婷在他最全盛的时期能够达到过如此辉煌的数据，而且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朱婷是打主攻的，通常是有副攻给做掩护，而瓦尔加斯打的是接应。那么一般来说呢，接应的这个成功率啊是要略低于主攻手的，因为他们要打的几乎都是调整攻，所以说这个瓦尔加斯是多么的恐怖啊。再要提一嘴的是，瓦尔加斯呢2004年出生，目前也只有22岁。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最后再提一嘴啊，那么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虽然咱们中国女排呢最终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已经是近三年亚洲所有球队的最好成绩了，但是在世界排名上面，中国女排却从开赛前的世界第五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七，并且呢领先世界第八的波兰女排啊，只有不到三分的优势。可以说本届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主教练赵勇别的方面不说啊，在这个对女排的未来计划和规划方面是的确做的有些不足的啊，不仅让中国女排被咱们这个亚洲的日本女排给超越，失掉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而且是被日本甩开了20多分的差距。你要说日本女排吗？是吧？得到的这个赢的积分多吗？并没有，日本女排在本届世联赛下来呢，总共啊和她开赛前她的积分只上涨了3.5分，但是拉开中国队20多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啊比赛前339.7分，目前啊掉到世界第七只有313.2分，是输掉了这个26点多的积分啊，是自己掉了26分多。主要输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场输给捷克啊，一场比赛就丢掉了29分。那么后来呢没办法，当时中国女排世界第五，捷克世界第30多位，这个排名的差距导致于你输比分啊，而且还是0-3输给对手，那就是最大的分差。那捷克是一战加了29分多，导致于中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善胜的对手比自己弱很多的话，哎，那赢得的积分呢就只有0点几分或者1点几分，然后又输给比自己实力差的对手，那就会瞬间掉大几分。所以啊，别看中国女排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一共18支队伍参赛呢啊，拿到第四名，但是啊世界排名的积分却掉了26分多，世界排名也是从世界第五掉到了世界第七。所以说在下个月举行的亚锦赛，对于主教练赵勇来说就是不得有失了啊，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呢，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就必须要拿到今年的亚洲冠军，所以说接下来的亚锦赛中国女排必须要拿到冠军，否则的话呢，在还有不到2年时间的奥运会当中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亚洲排名了。那么每个州排名最高的这个一支队伍会获得一个是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如果本届亚锦赛中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又不是亚洲最高排名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失去参加奥运会的直接资格，只能去参加奥运会前4个月的这种啊落选赛。那么在落选赛当中，大家都知道欧洲无弱旅啊，像欧洲有塞尔维亚，有意大利啊，在欧洲有德国、荷兰、波兰、法国啊，这些你随便一说，但是欧洲的名额呢也是只有欧洲冠军和欧洲排名最高的2个才能直接拿到，那剩下的所有队伍都要去参加落选赛啊。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参加落选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赵勇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丢掉亚洲第一的位置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这个世联赛锻炼啊，锻炼球员可以锻炼，但是呢啊，觉得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远低于我们的球队啊，你一旦输球，那么还是0-3输的后果就是一下世界排名就从第五掉到第七，世界排名的积分呢也是从330分掉到310分。所以说这个啊是可能是柯凡觉得赵勇被所有人目前被轰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光太短浅了。好了，听众朋友们，说的有点多了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广告马上要弹出来了，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为自己的本周开一个好头。我是柯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在我们 AM1629 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Belgrave 线路火车将于7月下旬至8月上旬由巴士暂时代替。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5: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齐嚟倾下上市公司点解要增强研发投入。
6: 而稍后嘅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啦，嚟解读今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喎。
5: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
6: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有增长20.3%。
5: 咁喺收听节目嘅同时，都系请你系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系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一齐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8: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10: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啲投资者就发现啦，一啲未盈利嘅上市公司仲不停坚持喺研发上上强度啊，所以就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一下呢一个问题咯。
14: 嗯，小怡怡，好问题啊。咁今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2: 太好啦，上市公司年报呢就堪称系企业嘅全景体检单。 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的重要文件，不单止全面复盘了企业过去一年的经营得失，更加蕴藏住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和成长密码。譬如索尼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的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了。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100%的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的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波。
14: 咁我哋而家嚟解答咯噃。嗱，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咁我就认为咧，主要有三方面嘅原因啊，小鱼爷。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嚟睇啦，研发就系佢哋实现破局嘅关键路径。研发投入同成果转化之间啊，存在一个正相关嘅关系噶嘛。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咯，就系企业技术突破嘅必要条件之一。咁有咗技术嘅加持啦，企业就有望在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盈利啊。
12: 哦，是啊，这个是有实例的。譬如我们以某医药公司为例，得益于长期高强度的研发，直至到2024年年末，这家公司已经有两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在我们国内实现了商业化。那凭借着这两款的产品，这家公司2024年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3.6亿元，同比增长294.24%，真系展现咗强劲嘅增长潜力噶。
14: 系啊，嗱，小鱼儿，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其次就因为从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视角嚟睇呢，研发能力系企业吸引投资嘅核心磁石嚟嘅。喺当前嘅投资生态当中，投资者嘅目光正从短期盈利指标转向企业长期增长潜力，研发强度同埋技术突破能力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嘅关键标尺。咁越嚟越多嘅投资者系愿意为具有创新能力同埋发展前景嘅企业埋单，形成研发投入到技术创新到市场认可到资本注入嘅良性循环啊！
12: 哦，咁啊系啊，一个咧唔单止有助于企业去缓解资金嘅压力，更可以助力其加速技术研发同成果转化，为实现盈利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4: 系啊，小鱼儿。咁最后呢，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是因为呢，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日益完善嘅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係知识产权证券化啦。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嚟讲，佢嘅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喺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上㗎。咁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呢，企业可以将未来嘅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啊。
12: 哦，原来是这样啊。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啊。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14: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10: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6: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
13: 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啊，邝主任啊，我国嘅科技创新债券市场迎嚟咗爆发式嘅增长啊！诶，发行火热嘅科技创新债券，我哋个人投资者可唔可以买噶？
14: 小月儿，好问题啊！咁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2: 咁先嚟科普下科创债到底系乜嘢？
14: 这个科技创新债券呢，就是指金融机构啊、科技型企业啊、股权投资机构啊这三类的机构所发行的，而且是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投融资的债券。科技创新债券它的前身呢，就是2022年交易所交易商协会所创设的科技创新公司债科创票举。
12: 我都有了解过啊，随着我国科创债市场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呢，在市场体量上面会实现快速增长，另外一方面呢，在市场结构上面亦都向成熟的海外市场靠拢。譬如科创债发行期限预计呢就将会进一步拉长，发债的主体税用资质预计呢将会进一步多元化，发行主体当中从事高科技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亦都将进一步增多，不单止有助于资金期限和科创型企业较长的研发周期、投资回报期就更为匹配了，还可以助力畅通科创型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隶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发展进程添噃。是啦，邝主任啊，咁发行主体有边啲噶？
14: 小月儿，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相比较呢，债券市场科技板下嘅科技创新债券，佢嘅最大变化就在于拓宽咗发行主体，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都纳入到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主体嘅范围之内。直至到2025年5月15日，已经有8间的银行成功发行了2025年首期的科创债，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就各发行200亿元，而股份行当中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分别发行了150亿元、100亿元和50亿元，而城商行当中杭州银行发行了50亿元。此外呢，徽商银行就公告已经在5月20日发行50亿元3年期的科创债，上海银行在5月16日已经发行了50亿元的科创债。至此呢，第一批的科创债发行银行就去到10家了，合计规模预计1250亿元了。
12: 哇，咁我哋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呀？
14: 小月儿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火热，市场认购热情同样高涨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呢，获得外界的高度认可，都令到不少个人投资者呢是跃跃欲试啊！
12: 哎呀，邝主任，你不要卖关子啦，快啲话我哋知，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仲有啊，有啲咩具体要求啊？
14: 咁啊嗱，小月儿，从呢官方信息嚟睇呢，主要就系机构投资者嘅，个人呢就可以通过呢个理财、资管计划、基金等去间接投资，分享呢个创新红利。亦都有业内人士提醒啊，由于呢个科技创新债嘅底层资产，佢嘅主体呢就是科技型企业，咁企业嘅特性就已经决定咗咧，佢系高风险、高收益型嘅债券。咁所以呢，对于个人投资者嚟讲，理论上可以通过交易所市场去购买啱你要求嘅呢个科技创新债券。只不过呢，呢个购买范围可能会受限。一方面啊，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呢，是需要满足监管要求的。主要有这个发行人最近这3年内没有债务违约啊，或者是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啊。最近这3年平均可分配的利润也都不少于债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啊。最近一期末的这个净资产规模也都不少于250个亿啊。最近36个月之内累计公开发行债券不少于3期，而且呢发行规模不少于100个亿啊等等。而另一方面呢，这个债券募集说明书上面也都会限定这个发行对象， 如果发行条款指定发行对象是机构投资者的话，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就没法子购买的了。
12: 哦，原来是这样。邝主任，我还查了一些资料，再综合你刚才的介绍，亦即是说银行间债券市场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普通投资者理论上是可以在交易所认购及交易公司债的，但是限制条件比较高，譬如说仅限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资讯状况符合规定要求的公司债，但是呢可以拣择的债券的范围亦都是有限的，
14: 是的，相对有限，不过呢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啦，毕竟是新事物，以后说不定呢还有变化添吧。
12: 好啦，期待啊。
14: 今天堂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开讲。
12: 多谢邝主任。
14: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1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17: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8: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9: 哇，
18: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TB@CNR.CN， 记住是 Z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0: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2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2: 嚟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请出我哋嘅嘉宾嚟分析下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咁听到啦，系深圳宏源投资董事长咧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2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2: 见到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都维持一个上落震荡为主嘅走势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23: 系。今个星期应该话系指数咧系有出现咗比较大嘅震荡，好似咧就周四指数咧系高开冲高的同时呢是出现了在美市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回落指数呢接近两个点的回调，而且呢很多股票呢是上午冲高，但是呢美市呢收在这个最低的位置正当大家认为呢会不会这个市场呢陷入调整的这个节奏的时候呢，那周五指数呢又是向上去冲击，那收盘的时候呢收在4100点左右都算是比较强，咁周五呢有3800支以上嘅股票上升，咁本周嚟讲呢应该係科技股啊係非常之亮眼，CPO, PCB 同埋呢个光模块啊芯片半导体同埋呢个存储呢个方向都走得非常之强，虽然是有周四嘅一个单音嘅调整，但整体嚟讲呢本周下上升的趋势都是比较完好的，而且呢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就近期有些是跌幅比较大的板块，比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周五出现了比较有力度的反弹说明呢这个调整是属于是上升途中的调整而不是说这个是一个行情是见顶以后的这个回落所以呢中期来讲我个人认为的话是4100点左右可能在4100到4200这个位置有个这个箱体的这个震荡可能会在这里呢盘花段时间真正的拉升可能会到6月中旬以后所以本周来讲呢虽然是指数有一定的震荡但总体来讲呢还是呈一个良性的这个震荡调整。
22: 咁我见到今日星期的确啦啲嘅科技硬件类别嘅一啲电子元件啊呢啲嘅板块呢都系领涨嘅。咁我见到呢国家发改委都喺星期五讲到呢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嘅配套嘅文件啦，见到一啲嘅半导体啊等等相关嘅板块出现一个嘅涨停潮嘅。短期系咪继续睇好呢科技硬件嘅赛道啊？
23: 是的，我认为呢科技硬件的赛道的这个走强应该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因为根据这个早几年呢比如说18到20年这个白酒和

0: 我認為咧，依家仲喺呢個景氣度嘅周期之中，所以咧好多人依家係有呢個爭議，認為咧可能會唔會係已經係高咗，會唔會見頂啊？我個人認為嘅話咧，因為整個行業嘅景氣度咧係非常之好，而且咧仲喺呢個漲價嘅呢個循環之中，再加上咧我哋睇到國外嘅好多呢個廠商其實咧都係業績係非常之好，而且市場嘅需求嘅話都係仲係非常之充足嘅。所以呢方面我認為呢，就我哋唔可以輕易嘅認為係見頂，應該我哋可以呢就中線去持股係 OK 嘅，只不過呢如果係你有呢、這個短線嘅操作水平嘅話呢，可以做個即係升得多嘅時候做個呢個高拋啊，然後回調嘅時候可以接返嚟。所以一個強勢板塊嘅話呢，我個人認為呢可以用更加長嘅呢個眼光去睇佢。當然有啲指標下，比如講機構嘅呢、這個集中度啊等等啊，或者係一個周期或者行業嘅一啲數據，我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去睇。但係中期嚟講，我個人認為科技股特別硬件方面嘅算力呢一方面嘅，仲係可以有中期攀升嘅呢、這個咁樣嘅趨勢嘅。但係短線嚟講咧，可能有時候會出現呢個周線以上嘅調整。咁我哋可以呢就係、是、部分持股，部分呢可以做啲高抛，然后回调嘅时候呢接返嚟，咁样呢就可能收益方面啦会更加好，而就可以做到呢进可攻退可守。
1: 咁另外都见到报道话呢，最近三大运营商集中都上市啲 token 嘅套餐，即係未来可能算力呢就好似大家交话费咁进行呢一个嘅即係充值啦咁样。咁对于话未来呢个 token 概念同埋呢一个算力嘅相关概念点样睇待呢？
0: 應該是未來嗰個發展的趨勢，因為呢 token 又好，包括其他方面的又好，其實呢都是依家是已經進入了呢，甚至好多中老年人都懂得用呢、這個呢、這個人工智能啊，比如講豆包啊等等啊，其實未來嚟講呢，我個人認為喺片呢、這個市場嘅藍海，肯定呢呢、這個需求會更加有更加大的提升的。咁三大呢個運營商嘅話呢，其實因為基本上每人都有部手機，應該話呢、這個使用量係非常之大嘅，所以應該係對佢哋嘅業績啊，我認為會有幫助。所以睇到近期呢呢、這個三大運營商嘅呢個股價呢走得好強啊，其實我個人認為呢，如果可以鋪開嚟做嘅話呢，對佢哋嘅業績會有比較好嘅一個支持，股價方面應該仲有潛力嘅。
1: 咁另外關注到啦，最近咧就係AI 嘅呢一個醫療方面咧，都成為市場關注一個嘅焦點啊。咁啊，點樣睇待相關嘅一啲嘅後續嘅表現？
0: 其實 AI 咧，依家係已經話係進入咗咧各行各業。即係前幾日咧，我同朋友食飯嘅時候，竟然聽到話呢個 AI 嘅面目。即係可以即係根據不同嘅人嘅呢、這個即係佢面部嘅呢個特點，可以做一個比如講震動啊、咩提升啊等等嚇，仲可以咧呢、這個訂製。所以咧，我認為呢個 AI 啊進入咗呢、這個越嚟越多嘅呢個領域。所以 AI 醫療嘅話，其實已經係出現咗好多年啦。相信咧，隨住呢個技術嘅呢個不斷創新。同埋呢個更加多新技術嘅呢個推出，應該話未來嘅呢個應用會好廣闊嘅，所以相關嘅呢、這個AI 概念咧，特別醫療呢方面嘅，我認為可以係關注嘅。畢竟呢個 AI 醫療咧，早兩年炒過，但係呢兩年咧，相對嚟講就比較沉寂啦。所以我認為咧，從呢個發展嘅角度嚟講，其實我哋係可以伏低去關注嘅。即系医药板块啊、AI 医疗啊等等，都可以放低去关注。
1: 咁另外今日星期都有讲到话呢一个嘅特斯拉嘅 FSD 啊，即系呢个自动驾驶咧就入华嘅进程咧就提速咗咁样样嘅。当然啦，其实自动驾驶都系好耐冇去进行炒作过嘅，包括近段时间车企表现都唔算十分之亮丽吓。后续方面睇法点咧？
0: 自动驾驶咧，其实应该都系未来发展嘅趋势嘅。特斯拉咧喺呢方面咧，一直咧非常重视对华市场嘅呢、这个一个拓展，但系咧就、种种原因吓、就一直咧都系未有呢个非常之好嘅推广。但系相信咧，随住呢、这个时间嘅推移，这个相

0: 利息方面嚟讲咧，其实都系有机会去炒作嘅，大家不妨去逢低关注。主持人。
1: 咁另外都見到今日星期報道講到啦，經歷咗長達兩年嘅呢個調整啊，產能出升之後咧，中國嘅鋰電產業咧又迎嚟新一波嘅擴產嘅浪潮，咁啊有多間嘅 A 股鋰電上市公司咧都係披露咗呢個擴產嘅一個嘅公告嘅，包括有上游嘅鋰鹽啊、中游嘅材料啊、下游嘅電池製造等等多個嘅環節啦。之前時間由於話即係市場呢種嘅即係供需啊，或者係一種去產能啦嚇，咁其實咧都係出現個價格方面嘅上漲，帶動咗股價嘅上升嘅。咁如果擴產之後呢一種上漲邏輯會唔會暫時過一段？

间嘅停产。因为呢个碳酸锂嘅呢个开采啊，其实咧要一个价格要达到咧，即系八九万以上，甚至十万以上，呢个厂家是有钱赚嘅。所以当价格太低嘅时

咁依家嚟讲嘅话咧，就随住好多呢个厂家就呢几年嘅呢个停产，咁你供求关系方面咧又发生咗呢个转变，咁依家市场需求咧不断增大，但系咧生产嘅呢个厂家咧，其实咧因为好多已经系早两年停产嘅，咁依家呢个缺口啊开始逐步扩大啦，咁喺更加多嘅厂家去投生产嘅时候咧，相信呢个供求关系咧会达到一定嘅呢个平衡，所以呢个价格嘅上升咧，我。

0: 涨价的题材，我们要适当的谨慎，主席。
1: 嗯，咁我睇翻咧，自从咧就之前市场咧系创咗十年嚟嘅一个新高之后咧，市场嘅人气都较为之高涨，包括今年前四个月啦，证券交易印花税咧增速都系创近六年嘅呢一种嘅新高。咁对跟住落嚟市场嘅呢一个嘅热度，你点睇待？咁啊，对于后续嘅走势点睇待？
0: 印花税咧系创咗几年嘅新高，但系我睇到咧呢个券商板块咧就好似唔系好争气吓，即系之前所谓嘅渣男渣男。就好似周四其实呢早上呢个冲高就係、是、大盘呢都感觉都比较强劲，但係呢随着个券商板块嘅呢个回落呢，甚至係有啲股票出现咗个跳水大幅嘅回落，所以导致呢个指数呢係出现咗比较大嘅呢个回调。咁作为一个可能係主力机构嘅控盘工具嚟讲，咁就券商板块嚟讲呢，就佢有一定嘅呢个局限

0: 会有一定的这个啊这个表现啊。所以呢，如果是相对求稳的投资者啊，或者大的机构投资者，其实对券商板块呢是可以适当做一个这个逢低去布置的。主持人，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余总的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听，好，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TB@CNR.CN。记住是 ZTB@CNR.CN。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9: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的文博会上，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1周年成效，并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绎、文化科技、新闻媒体、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进行了系统的呈现。
10: 系啦，咁透过咧本届嘅文博会咧，我哋可以睇到广东文化产业正喺度发生边一啲嘅变化呢？科技赋能、手法经济同文化出海，点解会成为今年嘅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咧，又系点样样为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嘅支撑呢？而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同你共同嚟关注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张先生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0: 系啦，咁作为咧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啦，文博会本身咧具有好强嘅平台属性啦，同埋交易嘅属性吓。从展区嘅设置嚟睇咧，广东唔再系简单咁样样啦，按照地市陈列产品，而系咧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艺、文化科技、文化装备制造等等嘅板块啦，嚟组织嚟展示吓，强调产业链布局同埋场景嘅体验。咁喺你睇嚟咧，点解话呢一届嘅文博会系观察咧广东文化产业咧从规模扩张走向绩效提升嘅一个重要窗口呢？
11: 主持人咧就讲到中国国际文博会广东展区嘅拓展方式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我认为啊呢个变化嘅核心咧，就是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升级为产业生态的整体展示和大量的场景体验系统展示，产业链生态提供更沉浸式系统化交易服务。那我们透过这个窗口从中观察广东文化产业它从规模扩张走向绩效提升有三大特点。第一是从地理拼盘到强调产业生态的发展。那前期广东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实现了众多的单点项目的崛起，今天呢就已经是走向重点培育产业生态、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态动漫游戏、影视演艺、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放在一起的展示呢，就是体现广东文化产业链条较为完整，既有内容的生产，既有技术的支撑，还有消费的场景。等广东的策展方呢就介绍我们拥有从 IT 孵化、内容创意到硬核的科技支撑、精密设备制造的一体化的全链条竞争力。它强化了产业集群效应，让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在同一板块里面产生化学反应，这个正是产业走向成熟和高阶的标志。第二就是广东文博产业，它从展示文博成果 向價值實現強化交易的屬性去轉變，形象咁講咧，就係、是、從好睇走向好用、好交易。咁文博會咧，不僅係展示嘅平台，更係交易嘅平台。咁通過專業嘅採購對接、項目簽約成果發布，就推動文化項目咧從展台走向市場，將文博嘅成果推向市場，強化交易屬性、價值實現，係廣東文博產業發展嘅大趨向啦。咁第三咧，就係廣東嘅文博產業整個向產業鏈嘅價值高端去攀升。本屆文博會咧，廣東展區嘅板塊設置係鮮明體現咗廣東啊，去年發布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六大政策包，佢就涵蓋咗影視啊、演藝啊、動漫啊、遊戲、電競、網絡視窗啊，佢就實施成果啦。無論係重點突出文化科技，仲係文化裝備製造呢啲方面，都表明啊，廣東啊，正喺度向產業價值鏈嘅高端攀升。通過咧科技賦能同工業製造優勢，打造文化領域嘅高新質生產力。主持人，
9: 嗯，剛剛張先生為大家系統的講述了這樣一個。新的变化哈，就是文博会之所以受到关注呢，因为它反映了文化产品从这个展示产品到展示体系的这样一种变化。而且广东展团的本次的这个参展逻辑哈，大家可以看到它更加强调产业链应用场景还有交易转化等等，这说明广东文化产业的体系能力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提升。
10: 系啦，咁从产业发展嘅角度嚟睇咧，文化产业往往咧系既需要内容创意，亦都需要咧技术支撑、资本投入、市场渠道同埋人才培养吓。今年广东展团咧以粤总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咧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政策包实施一周年嘅成效。而今年广东展团咧唔单止展示项目啦，仲安排成效展示、案例分享同埋重点项目签约活动吓。咁张生，你认为呢一类嘅政策包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发挥咗咧边一啲嘅作用呢？
11: 广东咧，2025年5月佢发布啊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以用好政策之力激发文化产业发展嘅创新创造活力，凝聚发展动能，从七个方面咧就发挥政策创新推动发展嘅重大作用。一系突出扶持精品生产。揸住创作生产精品奖宝嘅两头，分门别类咁支持原创精品，就促进咗广东文化产业嘅原创精品杰出啦。近日咧，粤产影视佳作《给阿妈嘅情书》热映啦，成为咗票房同口碑双丰收嘅现象级作品。咁样小而美嘅文艺精品咧，就成长于广东文化发展嘅窝土啦，而系突出全产业链嘅扶持，打造全面生态。政策包括六个文件，就共提出咗87条政策举措，支持建构六个重点产业板块嘅产业链上下贯通，各环节链接嘅政策内环嘅闭环，着力构建良好嘅生态。咁其中咧，动漫影视政策15条，网络游戏政策13条，电子竞技政策18条，就围绕支持原厂精品同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产业集群，完善支撑体系，强化服务保障机制呢啲方面咧。形成了政策举措创新力度大，填补了广东省在该领域的政策空白，推动并巩固了广东文化产业当前在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方面的产业发展，形成了在国内的霸主地位，占有市场份额的显著优势。三是突出大湾区的协同互动，政策包影视政策的15条，围绕着打造环珠江口影视产业带，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影视合作，推动市场发挥广州深圳双核的引领作用，强化同港澳的产业协调，优化产业空间和载体的布局。例如演艺政策就明确促进粤港澳三地的演艺资源的互通，演艺活动的巡回的落地。四是突出鼓励前沿技术的应用，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有效机制，构造新体验，催生新业态。例如呢，影视视听政策就提出了探索机器人的技术，在表演艺术、舞台道具、幕后制作这些方面应用场景的创新。本届文博会就出现了大批的消费级智能机器人，云集在广东的展团乐聚 Lockband 机器人和趣玩科技推出的 AI 虚拟乐队 Lipso 明星动漫蜘蛛侠 AI 互动伴随机器人，酷酷机器人 AI 动漫假车贩卖机，他们覆盖了家庭服务、运动伴随、这个精细操作、这些全场景，引领着文化消费的创新潮流。 成为文化消费的新选择。咁五系突出支持文化出海，政策包就提出啦，打造出海品牌，培育出海集群啦。网络游戏的政策就鼓励啦，将中华的优秀文化、岭南文化、现代流行文化呢啲优质内容融入游戏的创作，孵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 IP。咁当前咧，广东啊对外文化贸易规模系占得全国嘅2%，拥有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嘅文化出口企业同品牌。咁本届文博会深圳展区集中亮相三大出海平台，展示全国领先嘅文化出海服务体系啦。咁六系突出人才嘅引进培养。咁政策包咧结合80,000英才汇南嘅行动计划，联合咗高校嘅呢个职院多渠道咁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緊缺緊需急需人才和青年人才，例如電子競技政策就吸引國際國內的賽事冠軍選手、知名俱樂部管理人員、頂級賽事運營的人員、高端人才到廣東發展。僅在文博會期間就要舉辦80,000英才蕙南粵 AI 加文化專長招聘，預計釋放超過3,000個崗位。 AI 加文化人才培育專項計劃共同步發布，作為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引入青春動能。咁七咧就係突出營造良好嘅環境，強化服務保障。廣東展團啊，呢次設置到5條唔同產業主題嘅專業參展路線，精準咁適配政府嘅採購、IP 採購等多元嘅需求，幫助專業觀眾去洞察新技術、新科技，提升啊展銷轉化效率。咁總體上咧，政策包嘅價值，佢發揮嘅不只係俾企業提供某一項支持，而係推動整個文化產業去形成更加完整、更有人性的生態體系啊！主持人，
9: 刚刚的张先生也是从多个方面举例哈，比如谈到了游戏啊，谈到了动漫啊，谈到了这个 AI 加等等。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广东推出的这个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包呢，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支撑，同时呢也补齐了产业当中的一些短板。另外呢，它还有助于推动这个资源的集聚，所以政策包的价值不只是给企业啊提供某一项的支撑，而是推动整个文化产业来形成一个更加完整、更有韧性的生态体系。
10: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广东展团嘅策展逻辑啦，强调展示大湾区产业链布局吓。从深圳文博会呢个平台嚟睇咧，广东文化产业唔单止有广州、深圳等等嘅中心城市嘅带动啦，亦都有东莞、佛山、江门、珠海等等城市喺制造啊、文旅、创意同埋消费场景上边嘅支撑吓。咁张生，如果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嘅话，文化产业升级咧，并唔系某一个城市嘅单点突破，而系咧区域产业链协同嘅结果。咁你认为咧，大湾区对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支撑咧，主要体现喺边一啲方面呢？
11: 当前嘅政企共识系，粤港澳大湾区咧，佢对广东文化产业嘅支撑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第一咧就系产业链嘅协同啦。广州、深圳在内容创意、数字科技和平台经济方面是具有优势的，东莞、佛山、中山、江门这些城市在制造供应链和消费品的产业方面是基础扎实，香港、澳门呢又有着国际化的资源和文旅会展的特色，这些分工就有利于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链。第二呢就是市场的协同，大湾区人口密集，消费能力强，年轻的群体活跃，适合新内容、新 IP、新消费场景的快速复制和推广。咁第三咧就是开放协同啦，香港在国际版权、专业服务、金融、贸易和传播方面咧系具有优势嘅。澳门就喺文旅会展和中途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特色嘅，可以帮助广东文化产品更好咁走向国际市场啦。咁因此咧，大湾区对文化产业嘅意义唔只系提供市场，更系提供产业链、创新链和国际化嘅通道。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攞攞，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讲过利息下降对我哋嘅生活带嚟咗边啲嘅影响？有网友想进一步提问啊，问可唔可以具体计算一下 LPR 下降点样样影响房贷啊？
13: 嗯，冇问题，小月儿，嗱呢个咧就系近期嘅热点嚟嘅，温故而知新，唔明讲到明啊！嗱，以2025年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所公布为例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就是一年期 LPR 3.00%，五年期以上的 LPR 3.50%，都是较前期下调了10个基点嘅。咁喺呢一次嘅报价公布之前呢 ，LPR 其实已经系连续6个月保持不变噶啦。嗱，小月儿，我考考你啊，乜嘢系 LPR 先？
14: 哦，冇问题啊，我早就将呢一个知识点背到滚瓜烂熟啦。LPR 即是 Note Prime Rate， 简称 LPR， 其实就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它是由具有代表性的报价行根据报价行对最优质的客户的贷款利率，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由人民银行授权全国的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并公布的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了。
13: 嗯，冇错嘅，哈哈，小鱼儿啊，最近学习更加努力啦，点赞你先。嗱，我哋再嚟认识下呢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首先，第一 ，LPR 嘅定义同形成机制 ，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系商业银行对其最优质客户所执行嘅贷款利率，由20家代表性报价行，例如话工行啊、农行啊等，喺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例如话 MLF 利率嘅基础上再加点报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就去掉呢个最高最低报价之后，取呢个算术嘅平均值，并且向0.05%嘅整数倍就近取整所得出。咁呢个利率咧就分为一年期，即系短期贷款所参考，同埋五年期以上，即系长期贷款，譬如话房贷参考呢两个品种。第二咧讲讲 LPR 嘅作用同最新数据。它经济功能就是 LPR 作为贷款定价基准，可以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降低实际贷款利率，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譬如说五年期 LPR 下调的话，就会直接减少这个房贷利息的支出。
14: LPR 和普通人的关联房贷利率，也就是五年期 LPR 是房贷的基准，银行在这个基础上加减点的。那邝主任啊，回到网友提问上面了。可唔可以进一步同我哋讲下 LPR 下降点样样影响房贷呢？
13: 吓嗱，小月儿，啱先你都提到啦 ，LPR 已经成为贷款利率定价嘅主要参考基准，每个月产生一次，由20家嘅报价银行独立报价，全国同业拆借中心按照去掉呢个最高同最低报价之后算术平均，向0.05%嘅整数倍就近取整计算得出。啱先讲到主要有一年期同埋五年期以上两个品种。咁 LPR 下调咧，将进一步降低企业居民嘅融资成本。咁以你居民房贷为例子啊，对于100万嘅贷款本金，30年期咁计，如果系等于本息嘅个人按揭贷款嘅话咧，咁呢次嘅 LPR 下降10个基点啊，等于佢月供咧就减少大概54蚊，总还款额咧减少大概20000蚊嘅。
14: 咁 LPR 下降系咪意味住新增嘅房贷利率就一定会下降呢？
13: 嗱，小月儿 ，LPR 下降就并唔直接咁意味住咧新增房贷利率系一定下降嘅。房贷实际利率系由呢个 LPR 同加点加埋一齐组成，各家银行嘅加点情况咧系唔同噶。咁但系对存量房贷利率嚟讲 ，LPR 下降就意味住实际房贷利率下降，但系下降嘅时间点就会有细微嘅区别，呢个同从定价日有关系。分析认为啦，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 LPR 嘅降幅，系有助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为呢个 LPR 报价嘅下调创造空间啊！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3: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5: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攞攞，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6: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是 zf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7: 谭古论今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商务部最新嘅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来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咁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都是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来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都是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经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0: 国家统计局发布，据对全国流通领域九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五月中旬和五月上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上涨，23种下降，7种持平。
1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昨日表示，各方努力为区域数字贸易合作勾勒蓝图，就 APEC 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取得实质性进展。林峰说，数字贸易是各方都关注的合作领域， APEC 所有经济体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提出很多务实性合作倡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10: 泛大湾区交通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联盟昨日在广州成立，该联盟汇聚广东、湖南、广西、福建、江西、海南六省区60多家的单位，旨在打破省界数据壁垒，在安全合规前提下推动跨省跨区出行信息实时共享和预警响应协同，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连贯、标准不统一等等的长期影响公众出行的痛点问题。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20: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2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听我说耳健康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之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宁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耳朵健康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译林出版社近期推出的纪实文学新作《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作家高仲泰历时数年深度采访，精心撰写，全景还原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从零基础起步，由跟跑到领跑世界的20余年非凡历程。书中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研发与海事细节，让大国重器背后的奋斗故事更有温度，更具真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承志作品《同和里》，用极其幽默而富有上海特色的语言，重现了上世纪60年代上海生机勃勃、笑泪交错的平民生活。小说以聪明调皮的小男孩大耳朵的视角，讲述20世纪60、70年代上海弄堂里的市井生活，塑造了皮匠、裁缝、售货员、居委会主任等一批鲜活的人物，铺展开一幅芸芸众生阳光灿烂的日子。萧红《孤鸟南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林贤志关于现代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为了反抗父亲指定的婚姻，她离家出走，从此开始了漫长、曲折、艰苦、悲长的流亡生涯。她辗转多城，最终客死于香港，年仅31岁。唯有文学忠实地陪伴着萧红。本书重现萧红的生活、写作和精神世界，多层面地见证了这位优秀作家的苦难和伟大。肾脏是人体重要的排泄器官和调节器官，是24小时无休止的生命净化器，但肾脏生病时从不喊疼。当你发现水肿、泡沫尿，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期。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大学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李青作品《肾好人不老》，从零开始带你读懂尿色里的求救信号，体检报告中的隐藏危机，让你看清高血压、糖尿病、滥用药、坏习惯等如何悄悄蚕食你的肾，并给出对症的护肾方法。无论你想科学预防，还是已经属于高风险人群，或是慢性肾病患者需要精心调理，这本书能够给出实用的方案，陪您一起护肾护健康。圆肩驼背如何改善？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圆肩驼背自救》介绍了良好姿势的基础知识，包括正确的坐姿、站姿和躺姿等，详细解释了圆肩驼背的自测方法和可能引起的健康问题，探讨了导致圆肩驼背的多种原因，如久坐、不良训练方式、遗传因素等。作者在书中也提供了一套 为期28天的纠正锻炼计划，帮助读者缓解久坐带来的不适，逐步改善圆肩驼背姿势，提升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从降生的那一刻起，耳朵便与我们终身相伴，陪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一起聆听世间的声音。然而有些人或是受先天因素影响，或是后天疾病侵扰，不幸失去正常聆听的能力，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更给人生带来诸多缺憾。耳部健康是全民普遍关注的健康重点，无论男女老少，日常都需要对耳部进行养护保健。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听我说，耳健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您是否真正关注过耳朵的健康？比如我们的耳朵比你想象中要更加脆弱，耳朵不仅是听觉器官，更是维持身体平衡的精密仪器，它的内部结构复杂而且敏感，耳蜗中的纤毛细胞一旦受损便难以再生，长时间暴露于噪音，频繁掏耳朵，错误使用耳机等行为都可能让听力悄悄受伤。今天为您介绍的这本《听我说耳健康》，从耳朵健康的角度向读者传达关爱耳朵健康的重要性。作者科普的不仅仅是疾病，更用有趣的方式向读者科普耳朵疾病的认知误区。这本书聚焦于耳健康领域，内容涵盖了从耳朵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如声音是如何传入耳朵的，耳朵的组成部分等等，到各类常见耳科疾病的介绍与解析，像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常见病症都有涉及。这本书中不仅涉及了常见的耳科疾病，还介绍了就医流程、检查方法、术后康复等知识。书中列举了许多鲜活生动的案例，比如他打了一夜麻将居然聋了等案例，阐释听力下降的原因，既避免了医学科普容易枯燥的问题，又能让读者对相关的知识有更为直观的理解和深刻的记忆。此外还有对日常耳健康保健方面的建议，比如对掏耳朵的正确认知，坐飞机时耳部的保护等实用知识，讲解的可以说是具体入微，非常具有实用性。书中涉及到许多耳朵状态反映全身健康的情况，比如部分药物会影响听力，使读者意识到耳朵健康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我们的身体整体健康息息相关。药物带来的致聋风险提示读者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要格外谨慎，关联到身体整体用药安全意识，诸如过度疲劳会影响听力这种例子，揭示了生活习惯与耳朵健康存在的内在联系，提醒大家关注日常生活细节对耳朵健康的影响。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的压力随之与日俱增，如果你除了工作加班还频繁通宵打牌、沉迷游戏、彻夜聚会娱乐， 长期作息紊乱，昼夜颠倒，熬夜无度，极易诱发突发性耳聋，需要格外警惕耳部健康风险。
0: 突发性耳聋是指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它在听力图上表现为至少相邻的两个频率的听力下降不小于20分贝听力级。突发性耳聋的病因和病理生理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突发性耳聋和我们的生活作息密切相关。当一个人在连续工作彻夜不眠，精神压力大，情绪波动大，生活不规律，睡眠障碍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引发此疾病。咱们再说说耳鸣。耳鸣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而不是一种疾病。通俗来说，正常听觉是我们既能听到声音，又能知道声音从哪儿传过来。耳鸣呢，则是主观能听到声音，但是却找不到声音的客观来源。譬如树上的蝉一直在叫，您呢能听见蝉鸣的声音，这是正常听觉。可是明明没有蝉，人却仍然能感觉到像蝉鸣的声音，这就是耳鸣。耳鸣可以是任何声音，单一响声或者多种声响并存，比如铃声、嗡嗡声、嘶嘶声等等。耳鸣声的大小既可以持续不变，也可以变化，既可以持续，也可以间歇，可以在单耳、双耳或者是颅内听到。引起主观性耳鸣最常见的原因是生活不规律、工作压力大、学习紧张，导致人的心态欠佳所致。除此之外，睡眠不足、不恰当的运动方式也是诱因。耳鸣通常与听力损失、噪声、老龄化和压力有关。根据不同的研究报道，耳鸣患者中声敏感的患病率达到40%-86%，颅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周围神经病均可诱发或引起耳鸣。如果您的家人正遭受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耳部疾病的困扰，我想这本书能提供较为全面的知识，来帮助照顾家人，理解家人病痛的发生原因，也方便您去更好地照顾他们。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掏耳朵是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但是到底该掏还是不该掏呢？如果非得掏，什么方式科学安全呢？
0: 书中作者的建议是最好别掏耳朵，这样隐患太多。比如一名37岁的女性每天都有用棉签掏耳朵的习惯，在一次掏耳朵之后，她感觉到耳内疼痛和不适，同时呢耳朵里头有褐色的分泌物排出，并且她感觉到自己的听力也下降了。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她的耳朵疼痛难忍，并且出现了高热，家人赶忙把她送去就医。医生为她做了 CT 检查和听力测试，结果显示她是因为细菌感染导致听力下降，出现了可怕的颅内感染，病情已经危及生命。而导致这一切可怕后果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小小棉签上的棉纤维。掏耳朵居然差点要了一个人的命，是不是挺可怕的？那么耳朵到底是该不该掏呢？为什么书中所选的这个案例中这位女士掏耳朵会引发颅内感染呢？作者说了，首先自家掏耳的工具那是千差万别，其本身就带有各种细菌。其次，在耳屎较硬的情况下，如果强行取出，很容易把外耳道的皮肤划伤，那么细菌就会趁机进入，引发感染，导致外耳道发炎，甚至流脓和耳痛。再次， 由于耳朵与脑组织距离很近，当出现严重的外耳道感染、中耳炎时，炎症容易向上蔓延，引发化脓性脑膜炎、脑脓肿等并发症。作者呢还特别提醒，本身就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您掏耳朵呢可能会引起一种叫做坏死性外耳道炎的疾病。它最常见的病因就是严重的糖尿病患者由于掏耳朵引起外耳道感染，这个病呢会向周围组织扩散，引发化脓性脑膜炎等。所以呢，作者的观点是大家要尽量避免掏耳朵的行为，很多因为掏耳朵带来的意外都发生在一瞬间，更何况正常情况下，耳垢在人进行咀嚼或张口运动时是可以自行排出的。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人耳对声源空间环境的判断，包括声源的位置、声源与听者的距离，以及运动声源的运动速度等。我们常听到一句话，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句话由来已久。您知道古人为什么不说东南西北四方，却说是八方吗？
0: 在讲耳听八方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来做个试验。假如您正在路上行走，忽然听到身后汽车喇叭响，您能判断出汽车距离您多远吗？您能分辨出它从哪个方向驶过来吗？如果您能很轻松地分辨出来，那么就能快速地躲避危险。如果不能判断出来，很有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能够准确判断出声音来源位置的能力叫声源定位能力。人耳对声源空间环境的判断包括声源的位置、声源与听者的距离，以及运动声源的运动速度等。说白了，就是当声波传入我们的左耳和右耳时，会有一个很细微的差别。人脑对这个差别做出判断，便能大致判断声音传过来的位置。如果有一只耳朵听力受损，两只耳朵的听力就会不一致，就可能无法正确分辨出声音的方向，从而会对听者的工作与生活带来困扰。声源定位不好，真的会给生活带来困扰吗？答案是肯定的。好的声源定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快速锁定交流对象，明确声源位置，不至于迷失在环境噪声中。用通俗的话来说，当我们在会议大厅、酒吧等环境嘈杂的地方，好的声源定位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判断出和我们说话的人是谁，从而不影响沟通。反之，不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会让听者无法准确锁定目标声音的来源，从而错过其所说的内容。从耳科学角度来看，古人所说的耳听八方并非直接基于耳朵生理结构对八方声音的精准分辨能力，而是和古人对空间感知和听觉功能的认知观念有关。古人通过天文观测和日常经验认识到声音可能来自不同方向，而且空间是立体的、多向的，所以呢，他们以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八方来概括空间的全方位，认为耳朵应该具备感知这些方向声音的能力，体现了我们对空间环境的整体认知，而非局限于生理上的精确声源定位。在传统文化中，八方又常与宇宙天地等概念关联，比如我们熟悉的八荒八极等等，象征着广阔无垠的空间。那么古人用耳听八方作为隐喻，表达耳朵能够感知天地间的各种声音，体现了对听觉功能的哲学化、象征化理解，而非基于是耳朵生理结构的科学认知。那么声源定位不好又应该如何解决呢？首先，我们知道 声源定位的基础是双耳聆听。譬如说，一个人双耳听力都下降了，但他只选择了单侧佩戴辅听设备，比如助听器、人工耳蜗，这种单耳聆听的患者往往都不具备良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他们在测试中会主观认为所有声音均来自听力较好的内侧耳朵，对声源方向没有判断能力。他们在安静环境下可以和人很好的交流，但是在嘈杂的餐厅、拥挤的车站、车水马龙的道路等噪声环境中，对声音来源的识别能力就会明显下降。在这种单侧聋或是双耳听力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呢就需要采取一些辅助听力的干预措施，来使我们的双侧听力达到平衡。最后，我们简单说说科学护耳。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做起。一，给耳朵安静时间，避免长时间处于嘈杂环境。使用耳机遵循60/60原则，也就是音量小于60%，每天的使用时间呢要小于60分钟。第二呢，是温柔地对待耳道，不要用棉签或是发卡掏耳朵，耳垢会自然排出。如果是耳内痒痒或者堵塞，就及时就医。第三，警惕隐形杀手。感冒时避免用力地擤鼻涕，乘坐飞机或潜水时注意耳压平衡，预防中耳炎。第四，要做好定期的听力筛查，尤其是长期接触噪音者或者是40岁以上人群，早发现才能早干预。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

0: 康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王宁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耳鼻喉学院副院长，现任国际耳内科医师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耳科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会长，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防聋合作中心防聋专家委员会委员。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来保护好我们的耳朵。王主任您好。
2: 你好，何老师您好。我是听我说耳健康的作者之一，我们还有一个作者是杜金燕女士，她今天没到，那么呢就由我来代表。
0: 今天特别想和您聊的第一个话题是和戴耳机有关，因为我日常生活中间呢，坐地铁会经常性的要戴耳机，一戴呢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会觉得听外头的世界有一点点茫然。现在耳机这么方便，我们长时间使用对听力的伤害有多大？
2: 你只要注意方法了，就完全没有必要这个紧张。这个我们戴耳机，这是一个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并且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就是我戴了耳机以后，我一坐车坐了一个小时，然后下了地铁以后，我就感觉到我听力有点下降呢。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戴耳机的时候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自己把这个声音调得大了，听的时间长了；第二个，周围的环境声音是你的耳机啊听起来小，所以说你不自觉的在这个基础上又走大。这两个因素相加，就会造成我们的听觉啊出现暂时性预移，它并不是说你耳聋了，而是说我们听觉疲惫了。但是如果说你经常让它疲惫，它就可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又特别的强调，就是如何科学的使用这个耳机也好，耳塞也好，确实是有一定讲究的。
0: 我们现在戴的这个有线的耳机和无线的耳机，它们会有伤害程度的不同吗？
2: 这两种耳机的差别并不大。大在哪里呢？大在我们入耳式的这个耳机啊和耳罩式的耳机啊，它两个是有显著差别的。
0: 您说的入耳的是塞进去，
2: 塞进去，
0: 耳罩是扣着的。
2: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反反复复强调，希望大家呀用一些耳罩式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耳罩式的呀它不入耳，这样的话呢就没有把我们的外耳道啊给它封闭起来。外耳道一旦被封闭起来以后啊，它就有一种自己增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声音在这个耳道里边就会，这个声波在里边来回的反射折射，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耳机里边的声音放出来以后，我们听到的时候声音会增大了几个分贝，所以说了它就有一种堵耳效应。那么耳罩式的这个效应就大大的减轻了。
0: 它等于独立的有一个声场。
2: 是的。
0: 那现在还有这种加耳式的，
2: 这个会好很多，并且它还出现了，我们现在在耳机的设计上啊，我们正在向一个方向走，就是说我们戴上耳机以后我们听得更清楚，但是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我们对环境声的感受，你有体会，
0: 与世隔绝，
2: 甚至会发生一些听觉避险的能力就会下降。后面来一辆车，你不知道在左边来还是右边来，
0: 所以开车是不赞成戴耳机的。
2: 那绝对是，那就是在走路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建议你戴着入耳式的，这样的话你对环境声就会降低的不敏感。那很危险，听觉避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避险。我们现在耳机现在在设计成了一个什么呀，通透式模式啊，包括我们加耳式的，我们鼓捣的等等，它就是在我们听觉能够增益的同时还能够感受一定的外界的声音。
0: 我觉得还是挺友善的，我是这么一步一步换过来的。
2: 哎，是。
0: 我突然发现，当你戴着耳机听自己内容的时候，你和这个世界是同频的。也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戴着加耳式的，我进地铁了，我就会发现我的声音还是要调大，因为它其实的外界干扰会更大。我是不是给自己

0: 造成的伤害会更强呢？
1: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两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当你外界的环境声音很大的时候，它必然会干扰到你的耳机里边发出来的声音，是你感觉到这个声音听不太清楚，你就不自主的会把你的耳机的声音放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声音呢就超出了这个我们的听觉伤害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我们超出了80分贝，这就很麻烦。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你坐地铁坐了一个小时，这个时间就太长了。就是我们用这个耳机啊，听耳机，我们一般来说呀不要超过60分钟，最好不要超过40分钟。
0: 那有人说了，我一直特别注意保护我的耳朵，是不是意味着我上了年纪我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倒过来是说，是不是伴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的听力一定会下降，甚至会出现各种听力的疾病？
1: 是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的生命从咕咕坠地一直到我们终老离开，它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光是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我们的触觉、嗅觉，以及我们的运动能力、我们思维能力等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消磨逐渐的会衰退。那只是说人与人不一样，你可能会困惑，那有些人怎么就很老了他还耳聪目明呢？那这就是个体的差异，生物多样性，这才让我们这个世界呀更加的美妙，是吧？更加的可探究。如果全篇一律都是一样的，那就不称其为这样自然世界。所以说它是根据每一个人在基因里边编了码的，你这一方面就比较强，他那方面就比较强啊。当然了，这里边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是吧？遗传性耳聋，那他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到了一定程40-50岁他就听力已经相当差了啊，那这是属于病态。那么在常态下，我们的基因在不同的方面也有强弱不同，不用焦虑。
0: 聊到这儿啊，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只要我的听力受到了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了？
1: 嗯，这个问题也挺好哈。首先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0: 所以我找大夫还是有用的。
1: 一定是这个要有专业的事情，有专业的人来办啊，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健康的时候，这是最高的我们的追求。在这个里边呢，我们首先说一下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听觉啊损害啊分为三类。一类呢是由于我们的传音结构出现了问题，那从空气中通过耳廓到外耳道，然后鼓膜，然后通过听骨链，然后传到内耳，然后向上传递，一级一级传到我们的大脑，然后我们通过解码就感受到了这个声音，这是一个传递这个物理过程。那么在内耳之前，这个过程如果说受到了损害，鼓膜穿孔了，对吧？那你的听力就会明显的下降。这个呢，通过你的手术把鼓膜修补起来，或者我们穿孔很小，它自我就会康复，啊，你就又恢复了。所以说，我们说听觉受到了损害以后啊，它可以恢复。但是另外一种，我们说第二种，就叫什么呢？感音神经性的。我们说从内耳的毛细胞以后，这样的一个听力下降啊，就往往不能恢复，或者恢复起来非常困难啊。大家最常见的，我们在身边都会发生的，比如说突发性耳聋，哎，某一个同学、某一个同事、某一个亲戚啊，头一天因为比较疲劳或者比较劳累熬夜呀、生气呀等等，第二天突然就听力下降了，到医院一看，鼓膜也很好，外耳道也很好，但是呢啊，神经感知不好，我们称之为感音神经性聋，所以说呢，这个就比较难治。但是呢，在所有的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的这个范畴里边呢，突发性耳聋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可以治愈的，所以说要积极的治疗，要抢救性的治疗。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比较幸运，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我这个年纪，我们过去啊，因为大家的认知就比较局限。啊，不知道有很多的耳毒性的药物，它对我们的听觉的戕害是非常厉害。你比如说，啊，氨基糖代类，比如说我们的青大霉素啊、链霉素啊、卡那霉素啊、新霉素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类的药物，他们会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带来一个损害，就是听觉下降。尤其是你有这方面敏感基因的人，他对这方面的防护能力就差，所以说可以一针治聋。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主编杜金燕女士啊，在那里边写得很好，她就说一针治聋，啊，确实是这样。但是有些人，你比如说打链霉素，他打了半年，因为抗老治疗嘛，他听力也可以。这是你的内在的，我们一开篇就提到这个基因的问题，它是基因在编码里边就给你定了，你对这个东西就是敏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向基因治疗这方面进展。
0: 如果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我找您的时候，您得先查我是不是敏感，有没有可能伤害我的听力，才能来使用这个药物。
1: 不是，这个完全做不到
0: 啊，
1: 因为它是个小概率事件。
0: 那也说只有伤害了之后才能再治疗。
1: 现在啊，随着这个医学知识的这个普及以及医学科研的这样的一个提高，我们对这个疾病在整个业界都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认知。所以说我们在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会对它进行一些评估。
0: 嗯，还是以防为主。
1: 当然了，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可以查基因呢？现在的基因呢，在我们孕前呢什么的，这个儿童这个出生之前呢，就有一些基因的筛查呀，其中有一项就可以筛查你是否对这种基因敏感。如果是这样的敏感，加上你的家族里边又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先验者，那你就要高度的避免接触这类的药物。在这里边呢，我也想向广大的这个听众们呢谈一点我自己从医啊40多年的一些体会。现在呢进行科普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医学科普非常重要。但是由于自媒体，由于各种的这个我们的途径丰富起来了，必然会出现鱼龙混杂，是吧，良莠不齐。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呢为了博眼球啊，或者是为了博流量啊，甚至或者他不自觉的呀，知识的限制，他就把一些事情啊可能在科普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是谬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就向广大的听众们呢提一点我作为一个老医生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听任何的科普宣传的时候，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行为的准则。你的健康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到医院里面去找那些专业的这个医生，你知识越丰富，跟他讨论起来的越是流畅。但是呢，不能拿这些科普的东西当成金科玉律，那是非常非常的不智的一种做法。
0: 我非常赞成您的这个态度。因为我们做很多类似的书籍，我觉得这样的书它是有普世价值的。所谓的普世，把大概率和通用的公理告诉你。但是患病呢，我们每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两个耳聋的人，耳聋的原因不会一样，所以不可能用一种药或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保护耳朵这个事儿，对他们来说是公用的，对吧？那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分别去医院找大夫，根据各自的情况，我们来进行独立的个体的这个因病施治啊。
1: 怎么呢？还回到刚才那个，一个是传导性聋，第二个是感应神经性聋。感应神经性聋，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突发性耳聋，一个是药物性聋，还有噪声性聋，就是你一开始关心的。我戴着耳机坐这个地铁走了一个小时，就感觉听力下。所以说，我们说在噪声情况下，我们在80分贝以下，我们是安全的。80分贝以上，对我们的听觉就会产生伤害。这个伤害呢，又分为两种，一种吧比较轻，你比如说你去蹦迪了，出来以后你就觉得耳朵发闷，听力下降，反应不敏感，那这就叫什么？暂时性预移，过一段它就好了。如果长期你这样强害的，它就不会回来了，啊，它就会逐渐下降，这就是噪声性聋。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工人的操作，电钻呐、电锤呀，那在这里边我就呼吁广大的这个农民工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城市里的这个专业的从业人员也好啊，你们在做这种有噪声操作的这种，一定要爱护你们的听觉。我可以在生活中常常会看到，我就替他们担心。那个电锤啊，那个电钻呐，在旁边我听着都受不了，但是他们天天以那个为工作， 他们就不知道你现在付出的是你未来你一定要怎么样的，你要这个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的，等到你工作停下来了，你觉得你听力会有下降，所以说一定要去买一个耳塞，有专门的防噪耳塞，你戴上，这样的话就会对你的听觉啊会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
0: 嗯，和您聊天能感受到您这种特别浓烈的医者仁心呐。
1: 啊，这是你当医生必备的嘛。第三种类型就是混合性的，两种伤害叠加在你的身上，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能够通过手术啊、药物治疗的，给你通过这个治疗；不能够通过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辅听的方法，助听器也好啊，电子耳蜗也好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子脑干呐，都是可以的。
0: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耳朵的听力下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应该去就医？
1: 只要听力下降了，你就要去看。你怎么知道它不会继续下降呢？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听力下降是你的感知比较迟钝，不那么敏感呢？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疾病不是早期发现、早期进行治疗的关键窗口期呢？
0: 嗯，
1: 你过了这个窗口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说的话呢，任何的听力下降都建议你们尽早的就医。那我们说有个度，这个度在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通话的交流的，比如说我们两个在聊天，我们的声音一般是40到60分贝，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的聊天的时候你都感觉听力下，你大概率时间你是在40分贝以上了，听力已经下降到40了。而我们最新的这个 WHO 呢推出来的2021版的世界听力报告，就把我们的听力损失定义为损失在20分贝以上，就是一个听力下降了。我们到了40分贝以后，我们的听觉残疾啊，就可能会给你判断，啊，你如果好耳听力下降40分贝，你有可能是听觉残疾啊。所以说，你看，只要有听力下降了，一定要重视。
0: 很多老人愿意扛着，觉得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大，而且大家心里会有一个认知，我上了年纪，我这听力自然会下降，没必要立刻去找大夫，这个想法是不是也不对
1: 呢？哎呀，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媒体上都在反复的给大家呼吁，不能够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人老啊，确确实实会各种技能都会自然下降，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果说你在听觉能力下降了，那么呢，你就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些风险。这个风险我们刚才说了，叫听觉避险。如果说我们不去干预的，你就会在这个社会活动之中面临着各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伤害。第二个呢，你会增加你的社交的困难。人是一种社交的生物，不能够独自生存。那你要去跟外界交往的时候，你如果听力下降，特别是在多人交谈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复杂的噪声环境下，你的听力就会明显下降。安静的情况下，咱们两个现在说话还可以，但如果我们再进来3-5个人，大家一起在讨论一些事情，你就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当你跟外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出现一些困难，那么你想想，你会不会避免这种误解？你就是我听不清你的声音，我就会猜错了以后，1次2次还行，时间长了你是不是就会不愿意跟人交往了？这就叫社交疏离。社交疏离以后啊，你就会远离这个主流的媒体，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我们的抑郁。人不跟人交往了，很多都会出现抑郁，这是一个已经确定了的事情，并且呢更说的严重一点，也是被证实了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听觉下降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说好听一点叫认知，说不好听一点就会音聋之傻，就是你造成你的，因为听不着，时间长了以后，你跟外界的交流，你的认知能力就会下降，并且这也有研究，我们说由于听觉下降，听力障碍或引起来这个人认知的下降的归因呢，比例8%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的听力下降会造成我们的认知下降，你知道吗？所以说的话呢，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去干预它。在这里边，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干预它？就是因为你看，你戴个眼镜，大家一看，哎呦， 这个人很斯文，一定是有学问，也很好看。但是你要戴个助听器，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残疾啊？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的认知上的一个差异，是我们老人不愿意戴助听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原因，助听器如果配得好，确实比较贵。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大的妨碍了我们老年或者我们听障患者他们的助听器的干预率。啊，据统计，我们的干预可能也就是10%左右。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是带来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下降，是吧？和未知的认知的风险。
0: 像我也听到身边的一些老人说，好像戴上以后呢，这个依赖性特别强，就摘不下去了。
1: 这个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逻辑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戴眼镜之前你视力是不是很差呀？那你戴上眼镜以后，你是不是感觉马上就非常清亮清晰了？你戴了一段以后，你再把眼镜摘下来，你是不是会感觉到比原来没有戴的时候视觉还差？因为你已经适应了，你原来的那个视觉下降是逐渐下降的。你现在戴了这么好，突然把眼镜摘了，你会一下子感觉不瘦，并不是说你戴了眼镜就让你的视力下降了，听力是一样的呀，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就绕不过这个弯儿来，总觉得我戴上助听器以后我就摘不下来了。你摘它干什么呀？对不对呀？
0: 所以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1: 是的，
0: 是给了我们便捷，和开车一样，开车不能让我们成为残疾人。
1: 是的，
0: 这个触角无限抵达。
1: 哎，你说的太好。
0: 眼镜让你戴上以后看得更远，是吧？
1: 哎、说的
0: 它也不会让我们变成盲人。那助听器也是一样。
2: 聊完这个听力的话题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掏耳朵的问题。这个掏耳朵呀，大家都会掏，也都习惯了掏。但是您在书里呢不让我们掏，那你想老是不掏是什么结果呢？掏还是不掏，这是一个问题，请回答。
1: 非常好哈，杜金燕老师啊，在这个书里写的这一段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好啊，确实是一个问题。他跟着我一块儿从医啊好多年，所以说他对这方面也深有感受。先给你说一个结论性的问题，不掏。
0: 您平时也不掏吗？
1: 我现在你要是拿耳镜给我一看，我这里边有很多叮咛。我们为什么说不掏？再问另外一个，你为什么要掏？为什么不掏？我们先回答，是因为这个叮咛啊，是我们开句玩笑话，叫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给你设计的这样一个比较精妙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外耳道很深，是个盲端，这里边呢，它会潮湿啊，不通风啊，等等等等，那么对我们健康它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就在我们皮脂腺有一个专门的异化的叫叮咛腺，就像我们的皮肤上的皮脂一样的，它分泌出来这个东西呢就叫叮咛液，就是我们俗称的耳屎。那它为什么要分泌这个东西呢？它要保持我们外耳道里边的一种健康的环境，避免因为潮湿、因为污垢、因为灰尘造成我们的皮肤的伤害，所以说它要分泌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怎么样的？逐渐的敷在我们的外耳道壁上，薄薄的一层，出来了以后啊，它会随着水分的丧失，它会变干燥，它就脱落。所以说我们说这叫耳屎，啊，是叮咛片。这个叮咛片，绝大多数情况下，随着我们的咀嚼、说话，啊，我们的咬合，我们的这个外耳道的活动以后啊，叮咛就会自动排出，不需要你去掏它。这是第一个。那还剩了一个，你刚才说了有那么多，你觉得很难受，这个观念我建议大家更正一下。谁会趴到你的耳朵里边去看？不会吧？所以说在这里边，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为什么要去掉它呢？第三个，它偶尔掉出来，你会害怕，它会这个影响你的美观啊，社交。我们想象一下，你每天能分泌多少叮咛啊？你能再掉出来的又有多少啊？对不对？那么小、那么偶然的这个事件，会影响你的这样的一个举止和决定吗？显然是啊，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再说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要掏它？ 这个就是一些观念的这个错误哈，或者叫医学知识的匮乏。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多的叮咛，那么难看，是不是？你不让我掏，我心里边就过不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更常见，是因为通过掏耳朵以后啊，它会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是因为我们的外耳道和除了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感觉神经以外，它还有迷走神经，迷走神经的分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掏这个耳道的时候，就会刺激这个迷走神经，而迷走神经是我们整个神经里边啊，这个走行最长的一个神经，它对我们的内脏，对我们的感知啊，都会有影响。当你掏这个外耳道的时候，我们迷走神经就会兴奋，所以说你感觉到一种舒适。这种舒适是一种病理性的舒适，它会让你成瘾。掏了以后，这个外耳道里边叮咛还会出来，所以说你更反复的去掏它，然后呢，甚至形成了一种习惯。家里边买点刮耳勺啊，什么还各种的溃器啊，形成了一个产业。这个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因为当你掏耳道的时候，你由于不专业，你必然会造成我们的外耳道的伤害，会造成我们皮肤的破损，会带进去很多的细菌呐、霉菌呐。所以在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由于掏了耳朵，会引起了霉菌性外耳道炎、外耳道的受伤，并且霉菌性外耳道炎治疗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反反复复的呼吁，啊，也希望借助你这个平台啊，向大家，传播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些知识，尽量不要掏耳朵。那好，我们最大的一个担忧来了，就是说，你刚才说了大部分都能，那偶尔我要是属于那个个别的呢，他叮咛栓塞了，这里边形成一个疙瘩，把我外耳道堵死了，那怎么办？很简单，到医院那边去。这也不是你在家里或者你到外边去，谁能够非专业人士能给你取出来的？如果他能把这个给你取了，他有可能你的代价就是损伤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偶尔发生的这个事情，你可以到专业的去解决，不能因为这个去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
2: 所以说我掏了这么多年，是我运气好，对吗？
1: 是的，啊，这很确定。
2: 我不掏了，
1: 嗯，
2: 我也有过这样的尝试，
1: 嗯，
2: 我洗澡的时候用水啊冲冲耳朵，
1: 啊不，
2: 然后把它冲出来，
1: 啊不，
2: 这也不行，
1: 这也不行，为什么呢？我们外耳道，我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里边避免它潮湿。
2: 那游泳洗澡正常会进水，
1: 那没办法，那是正常的，对不对？那我也不能说我为了取叮咛我往里边灌水
2: 啊，就我主动清洗，这就
1: 这是完全不是。因为你要去游泳，你要洗澡，这是我们即使游泳，我们和洗澡的时候，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往里边灌水。我们进去了水之后，我们还要头测一测，把它倒出来，怎么会往里边灌水呢？这个不合适。
2: 通过和您聊天，我觉得我聊了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话题，一个是怎么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WER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ALER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吗？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哎，小霍干嘛呢？怎么坐上这广播体操了呀？
2: 运动运动嘛。
3: 哎呦，今儿还怎么还运动上了？
2: 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
3: 什么日子啊？
2: 6月16号。
3: 6月16号跟广播体操有什么关系啊？
2: 没有任何关系。
3: 没有任何关系，你跳操干嘛？
2: 我不是逗你一下吗？
3: 你别逗我呀。不是，你赶紧说啊，这6月16号怎么了？
2: 真没有什么事儿。
3: 哦，
2: 就是616，顺又顺。
3: 嗨，像这样的日子不是太多了吗？前几天的6月6，哎，这不也是吗？
2: 是啊。哎，我跟你讲啊，我最近就发现咱们中国人呀，和这个数字它就分不开。
3: 这话怎么说的呢？
2: 你看我们从出生就有数字。
3: 怎么呢？
2: 你出生的月份有数字吧？
3: 有啊。
2: 你出生的金数有数字吧？
3: 有啊。
2: 你出生的医院有数字吧？
3: 有。哎，这没有。
2: 怎么没有啊？
3: 这医院也没数字啊。
2: 医院，医院，那一它不是数字啊。
3: 哦，又是个谐音梗。
2: 沾一就算嘛。
3: 啊，这倒是说的没错。
2: 所以你看这数目字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你看马季和李文华，这不就说一不二吗？
4: 这回啊，
5: 嗯，
4: 我出个主意。
5: 你出什么主意啊？
4: 咱俩人一对一句的说。
5: 哦，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4: 哎，不过有个要求。
5: 什么要求啊？
4: 每人说这一句话里头啊必须得带个一字。
5: 可以。
4: 还不许说出这二字来。
5: 要说出二字来呢？
4: 谁要说出二字来谁受罚。
5: 咱们现在开始啊。
4: 可以。一人一句的啊。
5: 嗯，
4: 我是一个农民。
5: 我有一了。
4: 有了吗？
5: 我是一个农民。
4: 有一了。
5: 嗯，有了。
4: 我是一个社员。
5: 哎，
4: 对，行，咱俩一样啊。我扛一把锄，
5: 我拿一把锨，
4: 我拉一批牲口，
5: 我拿一根鞭子。
4: 我
5: 行啊，我赶牲口。
4: 啊，我拉着一辆车，
5: 我开一部拖拉机。
4: 以后
5: 比我先进呢。
4: 哎，我一车车的送粪。
5: 我一亩亩的耕田。
4: 嗯，我爱护我这个车，每天我擦它一干。哎，每天我擦它一干一净的。
5: 什么叫一干一净的呀？
4: 那应该怎么说呀？
5: 应该是一干这个净。看起来你真有一下子。
4: 哎，这什么叫真有一下子呀？
5: 应该怎么说呀？
4: 我真有这个下子。咱再来
5: 再来。
4: 我珍惜每一分钟，
5: 我节约每一分钱，
4: 我不糟蹋一颗米，
5: 我不浪费一粒米，
4: 我每一天都节约，
5: 我每一天都细算，
4: 我衣服破了缝一缝，
5: 我鞋子破了补一补。
4: 你一双鞋是几只？
5: 我一双鞋
4: 一只。一双鞋是一只啊。
5: 啊，你说够不够啊？不够啊。
4: 啊，
5: 再加一只。
4: 像话吗？你这一句话你一块说下来啊。你把这一句话你分成你就这么说吧，你这么说吧，我也差点说出来。咱俩说快点怎么样？
5: 可以啊。
4: 咱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5: 每人每天节约一分钱就可以办大事。
4: 一粒粒沙可以堆成山，
5: 一滴滴水可以汇成河，
4: 一块块砖一片片瓦可以盖起高楼大厦，
5: 一棵棵树可以凑成大森林。
4: 所以咱们要统一意志， 团结一致，
6: 共同努力，才能改变我国的
4: 一穷二白的面貌。
6: 哎，我没说，
4: 你说出来了，
6: 我就没说。
4: 你说了
6: 没说？
4: 你说了吗？
6: 我多的说的，
4: 你刚才说的呀。
6: 我怎么说的呀？
4: 你说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
6: 哎，我的。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小霍，你还别说，咱们生活当中啊，还真离不开数字。
2: 那可不嘛，我不跟你说了吗？咱们出生啊就有数字，比如说咱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是不是有数字？
3: 是。
2: 我们岁数每天在增长，一岁、两岁、三岁是不是有数字？
3: 嗯，是。
2: 我们生活当中说话，它也有数字。
3: 哎，怎么说话还有数字啊？
2: 成语啊，一心一意、三心二意，
3: 哦，
2: 这不全是数字吗？
3: 哦，那也是。
2: 包括啊，我们的身体都有数字。
3: 身体还有数字呢？
2: 对，就拿你来说。你有一个鼻子，
3: 嗯，
2: 两个耳朵，
3: 哎，
2: 三只手，
3: 啊，你才三只手呢？
2: 啊，不，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你身上有三加七个手指头。
3: 哦，你要是这么说倒是对。
2: 所以你看呀，这不巩汉林、李建华、刘全刚他们就开始找五子了吗？
7: 介绍一下李建华老师，不是外人。是我们刘氏门中的长徒孙，
8: 就是说呀，在孙子里边我最大，
7: 没错，
8: 大孙子，
7: 大孙子，
8: 哎，哎，他呢也不是外人，刚才
7: 自
8: 己自报家门了，
7: 嗯，
8: 刘宝瑞老先生的亲外孙，
7: 对，我是那外孙子，
8: 哎，于是乎上来俩孙子，
7: 哎，建华老师
8: 啊，
7: 我不知道。有一张照片您看见过没有？
8: 你说是哪张？
7: 我姥爷一张照片，可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也见过，伸着两个大拇指。
8: 对呀，
7: 这样一张照片。
8: 这我知道，这是剧照，双伸大指。
7: 没错，您知道这个剧照说明了什么意思吗？
8: 这我不知道。
7: 不知道吧？看来您还是没研究。我给您讲讲啊。
8: 啊，
7: 这幅剧照说明了我姥爷是一位预言家，
8: 这怎么见得呢？
7: 不明白了吧？告诉您啊，
8: 啊，
7: 我姥爷这意思呀，就说在不久的将来，在相声界会升起两颗巨星，一颗是我，一颗是您。对不对？
8: 那我太荣幸了，
7: 是不是？
8: 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7: 哎，当然了
8: 啊，
7: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清楚没有啊？他这个手啊，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低一点。我拿尺子量过啊，差那么0.04毫米。就是说
8: 有什么含义啊？
7: 高的这个
8: 啊
7: 是我，稍微低一点的，那个是您。
8: 你这叫稍微低一点啊？
7: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8: 还0.04毫米？
7: 哎，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8: 你这快到0.04公里了。
7: 就是说我在各方面啊都优秀您一些。
8: 那不见得。
7: 嗯，
8: 您比如说就拿今天来说吧，
7: 啊，
8: 咱们俩干嘛来了？
7: 回忆我姥爷刘宝瑞先生啊。
8: 对呀，
7: 嗯，
8: 咱们得说说刘老先生。
7: 那没错，
8: 再说说他的这个英雄事迹。
7: 那没错，那没错，哎，那要说呢就得我先说。
8: 哦，那不见得。
7: 我是
8: 我得
7: 亲外孙子，
8: 我得先，我
7: 先，
8: 刘先生有研究。
7: 我先说，我那比您聪明。
8: 我就是我师爷，
7: 我这个呀，
8: 有
7: 别别别别，你别
9: 等会儿，
7: 等会儿，
9: 等会儿，
7: 等
9: 会儿，
7: 等会儿
9: ，
7: 各位，这怎么回事？
10: 各位，谢，
8: 怎么了？这是
10: 让着我们上台，
9: 对，
10: 人家知道我们一上台就得我们先说，
9: 没错，
10: 你们俩把嘴得闭上，
8: 闭上，
10: 为什么？
8: 闭上
10: 啊？不，
8: 你们是干什么的？
10: 干什么的？这我得介绍一下
8: 啊，
10: 各位不知道我们跟刘大师什么关系，
7: 嗯，您介绍介绍。
10: 我是刘宝瑞大师的徒孙。
9: 嗯，我也是徒孙，就俩孙子，
10: 根本就没这大孙子。
8: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管刘宝瑞老先生叫老祖。
9: 呵，
8: 重孙
7: 重孙子， 您这都没辈儿了，您这
11: 甭管那个。
12: 哎，对，就从这个关系上来讲，
11: 我们就应该
9: 得说，
13: 我们说嘛，
7: 我们得说说谁呀？
9: 先说，
13: 别乱，别乱，
9: 刘先生，
13: 几位，别乱。既然都要说
12: 啊，
13: 我岁数最大
9: 啊，对，
13: 我出主意
9: 啊，
13: 你们按照我。这个来说
12: 可以，
7: 您出主意，
13: 哎，
11: 我出主意，
9: 可以，
7: 您出个主意吧，
11: 什么主意
13: 啊？咱们今天啊，咱们采取一个传统相声的形式，
7: 什么形式？
13: 咱们来一回找五子，
7: 找什么叫找五子？
9: 五子
13: 就是咱们每人啊，说五句话，
12: 五句话，
13: 这五句话里边都得带一个子字，
12: 有一个
7: 啊，每句话里带个子字，
13: 对，
7: 哦，
13: 这就
12: 太容易了，
9: 没问题呀，
12: 开口就来，我这有脑门子，没，
9: 我这有袜子，有袜子，有。
13: 要那么找太平常了，
12: 那怎么找？
13: 今天这么隆重的晚会，咱不能那么找。
7: 那怎么找？
13: 咱们得围绕着刘宝瑞师爷的这个生平，
9: 歌颂他的
7: 围绕
9: 尸体上找。
13: 他的丰功伟绩
9: 啊，
13: 他的为人处事啊，他的这个道德品质，咱们从这上面找。
1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五句话带出这五个子字，必须跟刘大师有关系。
13: 对
12: 喽，明白了。
9: 歌颂型
13: 找可是找
12: 啊，
13: 在找之前，
9: 嗯，
13: 咱们还有个任务。
7: 什么任务？
13: 咱们每个人得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9: 还有一个名，
7: 我
9: 没有
7: 起名字，
12: 我叫孟汉林，
9: 我叫刘全根，我叫张浩南。
13: 你们这名字都不带子。
7: 什么意思？
12: 名字后边也要带子，
7: 对，
9: 加一子。
12: 我叫巩汉林子，
9: 我叫张浩南子。
13: 没，什么这乱七八糟？
12: 不就加一带子字的吗？
13: 符合自己的这个特点特征。哎
7: 啊，
9: 重新起
13: 啊，这么着，我给你们起吧。
9: 啊，您
7: 给起，
12: 行，您给起，
7: 行，
13: 我给
12: 您大您兄，来，
7: 您先
12: 来，
13: 我起的，
12: 起，
7: 真喜庆。
13: 就拿你开始吧，
7: 啊，拿我，
13: 行，
9: 对，
13: 来，请，看你的身材，
7: 我身材，
13: 啊，那个，看你这眼神，
7: 我的眼神，
13: 啊，这么着吧，
7: 啊，
13: 规规矩矩的说，
7: 怎么样？
13: 你叫大茄子，
12: 我叫大茄
7: 子，还真不错，
9: 别鼓掌了。
13: 是，观众的掌声说明对我
9: 鼓掌就通过了，
7: 观众鼓掌就算通过了，
9: 通过
13: 观众的意愿，
7: 鼓掌你就得有大茄子。
12: 行，谢谢您，我大茄子，谢谢您。身材他就像个大茄子，
9: 非常的形象。
12: 好，那我这身材他就
7: 该谁了？
9: 对，
7: 该谁了？
12: 该您了，
7: 该我了。
12: 行了，观众您上演，
7: 我可不是那么滚瓜溜圆的大
9: 茄子。
7: 对
12: 呀，根据我这身材，我这形象，您说我应该叫什么子？
13: 长茄子。
9: 好，南方的
7: 颜色也对吗？
9: 对，
12: 没有这么起的，合着我们一上台就俩茄子。
9: 这是
12: 啊，当然了，要说我这颜色倒是像长茄子，
13: 您比我像啊，您比我像。
12: 行了，我们都完了，
13: 该
9: 就叫长茄子了
12: 啊。我长茄子，
9: 行了，
12: 长茄子啊。
13: 他呀，
9: 我这不好起，
13: 平时的特点
9: 啊，
7: 什么特点？
13: 他喜欢贪杯，
7: 他
13: 哦，好喝酒，
7: 这我
9: 是我喜欢喝酒，
13: 一天是昏昏沉沉的，
9: 昏昏沉沉。
12: 这喝酒叫什么子？
7: 叫什么？
13: 叫酒腻子。
9: 好，这个好形象。我
12: 可跟你说，
9: 酒腻子。
12: 喝酒可千万别开车啊！
9: 对，
7: 起的太到位了。
13: 该你了，
7: 该我，我不用起
9: 啊！
7: 大家上演，这有目共睹。
9: 嗯，
7: 美男子，对不对？那我鼓掌通过了。
12: 别，千万别鼓掌，观众。
7: 美男子多好。
9: 我们都这么难听，你这么好听，
7: 我长得好看，
12: 不可以，
9: 行了啊！
12: 对，我们俩是两颗菜，
9: 对。
7: 那我叫什么？我这形象就是美男子的形象。
13: 根据你这个厚度，
7: 我这个厚度，
13: 你这个这一
12: 片薄，忒薄，
13: 这个
12: 比我还薄
13: 啊！你叫白菜帮子，
9: 好，
12: 哎呀，太
9: 形象，形象，哎，白菜帮子，
7: 有我这么水的白菜帮子，
9: 形象。
12: 这颜色有点绿，
7: 哎，好，
13: 问
7: 您照着吧。
12: 行
7: 了，得了，我就
13: 那个，咱就开始说吧。
12: 等会儿，
13: 好吗？
12: 大 大茄子、长茄子、酒腻子、菜帮子。
9: 对，
14: 您叫什么子啊？
9: 没错，
12: 您得有一名。
5: 对呀，
14: 对呀，
13: 我还没想，
9: 您得有一个，给我们起这么难听的。
13: 我这个人很公道，
5: 对，
13: 我绝不会像某些人是自夸什么的，我不那样。起出来大家就得认可，实事求是的啊，我应该叫老美男子。
5: 哎呦我天，
7: 什么您叫老美男子？
5: 听见笑声了，
7: 听见，大伙儿不同意，
9: 不同意。
7: 你这么着吧，我起一个，
9: 你来一个，
7: 说出来大伙儿肯定都同意。
9: 说吗？
7: 就看这个形象
9: 啊，
7: 看这个气质
9: 啊。
7: 二傻子，
9: 嘿，贴切呀，
5: 太多了，
9: 哎呀，
12: 什么话也别说了，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
7: 对呀，
9: 对，
12: 没错，
9: 没错，
12: 您就二傻子，
13: 刚才您说的，观众掌声通过了就算
12: 对呀，
5: 对对，
7: 观众最喜欢这名字了，
12: 就这么着了，
9: 怎么着，
5: 怎么着，
9: 哎，
7: 就这么着吧，
13: 那我就二傻子了。
12: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
9: 说了，
12: 咱们都有名字了。
13: 我出的主意吧。
9: 哎，说的时候还得直工直令把自己名字报出来。
5: 对，
12: 我同意。
9: 哎，
12: 这我同意。
9: 哎，
12: 必须是拍着胸脯说自己叫什么。
9: 对，没错。
5: 好主意。
7: 就仿佛很多年前您就想叫这名字了，就没人给您起。好容易今天有人给您起这名字，您得高高兴兴拍着胸脯叫出来。
9: 没错，
7: 来吧，
12: 您得给我们做个榜样。
7: 来吧。
12: 拍着胸脯说你叫什么？
9: 哎，
13: 理直气壮，
12: 哎，
13: 横打鼻梁，
5: 没错，
13: 我二傻子，
9: 好，
5: 好，
13: 真好，
5: 傻就傻吧，我还行二。
13: 哎呀，
7: 您开始
13: 找五子吧，
12: 该说
9: 子了，
13: 哎，找五子，说说我们的刘宝瑞老先生，
5: 哎，
13: 要说他呢，是台风儒雅，
5: 对。
13: 老少咸宜，嗓音甜美，
5: 没错，
13: 着装得体，往台上一站
5: 啊，
13: 那是光彩照人，
9: 是
7: 没错，
12: 梅子，
13: 你这么一看
12: 啊，
13: 他就是一个老夫子，
5: 哎，有子了，
7: 有子了，
5: 意思了，
7: 意思了，
5: 意思了，
13: 他呀，学贯古今，
5: 对。
13: 南北通吃，什么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捧哏、梁哏、逆缝、新作品、老作品，样样精通。
12: 没有子，
13: 尤其他这个单口相声
12: 啊，
13: 他呀，这个单口相声作品众多
12: 啊，
13: 影响深远，
9: 是
13: 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的称号，
12: 还是
9: 没
12: 有
9: 子
12: 啊。
13: 堪称一位大才子，
5: 哎哎，还有了，
9: 是两子了，
7: 两子了，
5: 两子，两子，两子
13: 了。说我这个师爷啊，他这个走南闯北，
9: 是，
13: 纵横天下，
9: 没错，
13: 吃过苦，受过累，
5: 对，
13: 旧社会，受过痛苦的煎熬，新社会获得过无限的荣光，
9: 是
13: 在舞台上，在电台里，都有过辉煌，
9: 是。
13: 堪称一位奇男子，
5: 好
9: 啊，
5: 三子了，还差两子。
13: 说他
12: 啊，
13: 治学严谨，
5: 啊，
13: 诲人不倦，
5: 嗯，
13: 弟子众多，
5: 没错，
13: 个个成绩斐然，
5: 嗯，
13: 他呀
12: 啊，
13: 尊师重道，
5: 嗯，
13: 提携后辈，
12: 嗯，
13: 他对自己的徒弟，
5: 嗯，
13: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5: 孩子，
9: 好，
12: 四子了，四子，
9: 还差一个，
5: 还差一个
13: 啊！这第五子张嘴就来
12: 啊！
13: 那时候啊，他这些徒弟跟他老人家学艺的时候，还都是小孩儿，
5: 没错，
13: 小年轻呢。每当这个刘师爷看见这帮孩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他就笑容可掬、洋洋得意的给了这帮徒弟一个最高的评价，
9: 叫什么呀？
13: 一帮小兔崽子，
5: 不错不错不错，不
12: 管怎么样，五个子
7: 找出来了，
9: 找出来
7: 了，找出来了，该谁了？
12: 这边该谁了？
7: 该谁了？
9: 该你了，
12: 该我了，
9: 该你了。
12: 上前一步，高拍胸脯，大声呼：“我江湖人称长茄子。”
5: 好，好，好，好，
12: 各位。您可得听好了，我好好说说我这师爷刘宝瑞，他可是我们门里德高望重的老爷子，
9: 有意思了，
5: 意思了。
12: 他师从相声大师张寿臣，
9: 对，
5: 没子，
12: 没子。接着听啊，张寿臣把他看作是可教的 得意弟子，
7: 长子了。
12: 哎呀，时间一长啊，张寿臣先生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他如何做人呐、而且还细致入微的给他讲传统的优秀的相声段子。而且呀、张寿臣先生把他看作就像你刚才的那句话、简直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7: 四子了。
12: 还有一子呢，
7: 还差一子，
12: 非要找五子。哎，这五子是非常重要的，各位都听好了。刘宝瑞，真是一个好孩子。
7: 这可大不敬
12: 了！别，
7: 大不敬了！
12: 千万别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
7: 这是
12: 相声大师张寿臣经常挂在嘴上的对我们师爷刘宝瑞的赞美之词。好孩子，
7: 这也可找上来了！
12: 哎呀，
7: 不容易啊！
13: 这回该谁了？
7: 该我了！
13: 尝尝茄子完了，我这大茄子，
12: 好
13: 大、
12: 茄
13: 子，我。大茄子，
7: 对，好，真像，
13: 好，哎，什么叫真像啊？我老祖刘宝瑞先生啊，一生光明磊落，义经人和，在同行当中有着良好的口碑，绝对称得上一位真君子。
12: 好，义子了，
13: 是不是有义子了哈？
12: 有义子了。
13: 在同行当中啊，谁家要有困难，他是第一时间掏银子给票子。
7: 这可就三子了。
13: 徒弟们上家学习，学习完了之后，老头热情的款待，忙前忙后，就像伺候月子。
7: 四子，还差一子啊？
13: 可有一样啊，他只管饭不管酒。
12: 为什么
7: 呢？
13: 就怕培养出像他那样的酒腻子。
12: 夫子找上来了，
13: 找上来了，
7: 看我这酒腻子了啊！
12: 酒腻子，
7: 说我酒腻子，
13: 还挺美。
7: 我师爷，刘宝瑞先生，那。

0: 爱国之心，全全爱国之心的海外游子。
1: 海外游子，
2: 好好好，三子三子三子。
0: 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有四大金刚，刘宝瑞、侯宝林、马增芬、孙淑君，这四位全是我们说唱团的台柱子，
1: 四子
0: 了，
3: 哎，还差一个子，
0: 还差一个子，
1: 还差一个子，
0: 还差一个子，跟你有关系，
4: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师爷刘宝瑞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1: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0: 脖子。
4: 哎呀，不错不错，
1: 不找不错不错。
4: 哎呀，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0: 对，好的，
4: 现在该谁了？
1: 散了吧，
4: 散了吧，散了。
0: 好生美男子，真是这样
4: 哪行？现在该你了，
1: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吗？自报家门啊，我啊，蔡邦子。
4: 好好好，
1: 这才好。要说我姥爷，他是一位老夫子，大才子。
5: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些词都
0: 咱们说过的，
5: 对啊，
0: 就是
5: 听着就耳熟。
0: 说点新鲜，
1: 归纳总结一下。
5: 啊，不不不用
1: 不用，
5: 你就说你的吧。
1: 说我的也不要紧，
5: 说自己的。
1: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5: 啊，不一样。
1: 打这儿说出来，句句带子，
5: 真的，
0: 句句带
4: 子，句句都
1: 句句都有。
4: 哟呵，让我们给数着点啊，句句带子。
1: 首先，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5: 来了很
1: 是。啊，也有，哎呦，好多也都认识
5: 啊啊，
1: 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0: 说子，
4: 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1: 别着急啊，不就有了吗？
5: 啊，
1: 说今天是个大日子，
5: 哎，
1: 这有可没有？
5: 这算早上
1: 了。咱们感谢一下后台的演员们
0: 啊，
1: 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
5: 有道理，
1: 有子没有？
5: 有。
1: 还得感谢观众，
5: 观众
1: 在观众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子。
5: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今天一教子
5: 啊，
1: 回忆回忆我姥爷，说我姥爷当初是一位帅小伙子，
5: 没错，
1: 手里头呢老提了个小篮子，
0: 对，
1: 身上穿个白褂子，下边配条黑裤子。哎，这小篮子里头有什么您知道吗？
4: 有什么？
1: 有药瓶子、茶罐子、茶杯子、眼镜子。眼镜带子吗？
5: 眼镜
1: 你得问我呀。
0: 还
1: 有小扇子、手帕子、笔杆子、笔帽子、钢棒子、钱夹子，还有一个薄荷锭。
5: 哎，这没
1: 使它通鼻子，对不对？
5: 臭死了！
1: 到今天离开我们近一甲子，
0: 哎，
1: 我们非常怀念老爷子的样子，
5: 是，
1: 所以我们要好好传承说段子，
5: 没错。
1: 为此呢，我娶妻子生儿子，把他也培养成一个大才子。
5: 好，
1: 在这儿我这个外孙子也拜托徒孙子和重孙子好好教教这个小侄子，千万别让他变成二傻子。
6: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我想问问你啊，你说了这么多数字，你和数字有关系吗？
3: 那当然有关系了。
2: 嗯，
3: 就拿今天来说，我是早晨6点到的办公室，有没有数字？
2: 有。
3: 我�坐地铁坐了8站，有没有数字？
2: 有啊。
3: 我加班费挣了200块钱，有没有数字？
2: 有。哎，不对啊，凭什么你加班费是200块钱啊？
3: 啊，这个咱们先不谈
2: 啊。不是，这个得说。
3: 不是，喂，这个他下了节目咱们再聊，是不是？我就意思，咱们生活当中它都是数字。
2: 哎，你说了这么多数字啊，我就想问问你了，你最喜欢的数字是哪个呢？
3: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的数字，因情况而定。
2: 什么意思啊？
3: 你看我缺哪个数字，我就喜欢哪个数字。
2: 哦，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你缺的你怎么还喜欢呢？
3: 你看啊，
2: 嗯，
3: 比如说我少个3条我就喜欢3，我少个5桶我就喜欢5，我少个7万我就喜欢7。
2: 啊，你打麻将啊？
3: 啊，不，不只是打麻将。
2: 嗯，
3: 打牌也一样。
2: 啊，那不是一样吗？
3: 是啊，这不郭荣喜和朱向臣就那打牌呢吗？
4: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5: 哎，这各有所好。
4: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
5: 嗯，
4: 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5: 哦，
4: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5: 哎，下棋也有意思。
4: 您看这个下棋啊，虽说是不赌输赢，
5: 嗯
4: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您这个也品人格。
5: 哦，
4: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
5: 嗯，
4: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5: 哎，真在乎。
4: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5: 嗯，
4: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5: 哦，能打起来
4: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5: 嗯，
4: 其实这个棋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5: 好，
4: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5: 嗯，
4: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像多了。
5: 嗯，
4: 别走那个，别走那个，不成。干嘛？干嘛？跳马？连着就这么3下，拿胳膊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5: 嗯，
4: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5: 他呢
4: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儿还有个车呢。
5: 这你甭支了，
4: 马为车受得了吗？
5: 哎，不怎么样这棋。
4: 还有这种人支招，
5: 嗯，
4: 打胜不打败。
5: 哦，向着胜家。
4: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人家那儿其实还有2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2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支招。哎，行了，啊，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5: 哎，
4: 你看支势，等我来。哎，飞向，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5: 嗯，
4: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3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 哪儿那么些事儿爱多嘴儿？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啊。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是苏佛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锦令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茬。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持招？不至于呀、啊。你瞧这下差不点差的劲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5: 这人，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4: 这就是，
5: 哎，
4: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
5: 嗯，
4: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5: 哎，
4: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5: 哦，赌博
4: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5: 嗯，
4: 不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呀、啊，
5: 嗯
4: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5: 哦，品人格。
4: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5: 嗯。
4: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5: 知道好坏了。
4: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5: 嘴儿多，
4: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5: 嗯
4: 啊，再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嗯、
5: 是、啊、
4: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越嘴儿多是越多赢钱，
5: 有一嘴儿算一嘴儿。
4: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呐。
5: 嗯，
4: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清啊，平胡断腰啊，连柳八扎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儿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千豆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章提溜带混子。
5: 呵啊，哎呀，
4: 您瞧这是，这还没说全呢。
5: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4: 这最简单的。
5: 什么叫捉五魁？
4: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5: 砍单五万。
4: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5: 哦，这赢得多。
4: 哎，
5: 那么这扣章呢？
4: 扣章也是加钱呢。
5: 哦，
4: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5: 嗯，
4: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5: 没听说过。
4: 啊，
5: 扣五亮八。
4: 没有吗？
5: 为了包最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啊？
4: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5: 哦、没用上。卖您这不废话，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4: 这个自摸双的低了呢？
5: 啊，
4: 也为管人的。
5: 哦，
4: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5: 嗯
4: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5: 乱摔牌。
4: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5: 嗯，
4: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5: 这嘴完了
4: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5: 别落地，
4: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5: 嗯，
4: 眼珠这么一转，要一摸这牌，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的好的九来呀、啊、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5: 嗯，
4: 比如说这是摸的好的，拿着这牌，啊，跌了，糊了，
5: 错不了。
4: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5: 嗯，
4: 这是摸的好的。
5: 哦，
4: 就怕他摸的外边眼那个主。
5: 对，
4: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5: 啊、
4: 哦，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5: 不至于，
4: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6: 刘爷，
4: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5: 啊，
4: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 他一说是这个嘛，那吓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
5: 你费这劲干嘛呀？
4: 没摸出来。
5: 哎呦，
4: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5: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4: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5: 啊！
4: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5: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4: 啊。看哪儿啊？
5: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4: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5: 哎，
4: 不对，
5: 哎，
4: 不对，
5: 您看哪儿？
4: 还不是看钱？
5: 哦，
4: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5: 哦，
4: 一看就看出来。
5: 看脸上气色。
4: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5: 嗯。
4: 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5: 哦，
4: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5: 嗯，
4: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劲，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5: 怎么你瞧瞧这个赢钱的，
4: 这是赢了
5: 啊。
4: 嗯，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钟，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张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捋一拐子的水热满顺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能里当啊，打这儿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5: 哦，
4: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坐两步钟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执仗，这吃执仗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你完了，有什么好招？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5: 哎呀，
4: 这是赢钱了。
5: 这要输了呢？
4: 两圈牌没开胡，
5: 嗯，
4: 麻烦了。
5: 怎么了？
4: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5: 毛病全来了。
4: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
5: 嗯，
4: 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5: 你想一想，
4: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5: 哦，
4: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5: 傻子画。
4: 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5: 什么话？
4: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之前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些，完了吸胡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5: 坐一块儿打牌
4: 受不了，受不了，
5: 这个实不怎么
4: 那个，就得忍着。
5: 哎，
4: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5: 那是滚堵了。
4: 这是对门那家，
5: 上下家呢？
4: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5: 哦，
4: 上家别顶他张，
5: 要顶张
4: 跟着就闲话。
5: 你看
4: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5: 嗯，
4: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5: 是，
4: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5: 就是净拿着闲张。
4: 你瞧这通闲话。
5: 嗯，
4: 这是上家。
5: 下家呢？
4: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5: 吃。
4: 闲话，
5: 要不吃
4: 也是闲话。
5: 真是活不了。
4: 一打妖姬，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姬你吃，喝 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吏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觉得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任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哎，这是吃他一张，
5: 要不吃呢
4: 麻烦了。嗯，装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5: 是啊，
4: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证，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的招，我也胡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拨了场了。哎呀，拨了场这么一看呢，人下家还真要不着。嗯，人家什么牌啊？调的跟桶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5: 这可没得说了。
4: 他还有话，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中，呸，废话，一张四万没中，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宰，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的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5: 血气受，
4: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透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是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风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儿。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个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哇，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呐？买羊了遇不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上火，一劲儿长吃么糊，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木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要搁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哎呀，搁个痰桶，我又外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埋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5: 多新鲜呢！没旮旯圆房，
4: 哪有八拳不拍胡子，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线棍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背，那我告诉你说吧，真是，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儿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嗨，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到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儿
5: 哎呀，太不
4: 好。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了这是？
5: 这
4: 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 窗户敞开，蚊子箱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5: 拆房啊，
4: 八千排字拆房来了。
5: 什么人格，
4: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5: 什么虎啊？
4: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发财对倒，
5: 好牌。
4: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就这下儿
5: 有带翻的牌了，
4: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5: 没听说过。
4: 站起来了，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策，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间挤。这不灵嘛，就该犯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胡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5: 差点半身不遂。哎呦，
4: 人家一瞅，这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5: 不至于。
4: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发财，他听见了，别忙你的，碰一个棒，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5: 怎么？
4: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5: 哎呀，
4: 您就知怎么样，
5: 这笔钱耍
4: 品相，
5: 真是。
4: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5: 哦，还有信心的。
4: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
5: 什么水？
4: 叫豆纸牌，
5: 哦，喂食壶。
4: 哎，天津最讲究，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5: 老太太们斗，
4: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5: 哎，
4: 叫喂食壶嘛，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5: 麻烦，
4: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儿，五姨儿找六舅嘛。
5: 不，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0: 黄金时刻。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金军大举入侵，汴京危急，宋徽宗却做出了禅位的决定。在这个非常时刻，宋徽宗为什么要禅位呢？敬请收看《宋徽宗之谜》第十集《匆忙禅位之谜》。

0: 由于宋朝燕京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军，金军兵不血刃，就轻松突破了宋朝的防线，兵锋所向，直指汴京，这使得宋朝朝野震动。宋徽宗作为皇帝，在此时候最需要做的就是领导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抵御金军入侵。但宋徽宗在这个时候却做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禅位。难道他以为禅位就可以阻止金军的入侵吗？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您精彩讲述宋徽宗之谜第十集，匆忙禅位之谜。
1: 宣和七年十月，金军是大举侵宋。当时啊，宋徽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是很着急的，也是很着急，曾经想挽回，但是金军的攻势实在是太猛烈，非常猛烈。所以宋徽宗呢，就想还是能想办法把这个战争啊停下来，就派了李世忠、李晔出使金营，就去谈判，就劝说金军，我们有话好商量，有话好好说，干嘛非要打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原来都相处的不错嘛，都合作联亲灭辽了，你干嘛咱们之间闹得这么剑拔弩张的呢？有什么事咱们商量。这个李晔呢就领命而去。当时的情形是，就到了金营之后，金人的将领根本不同他谈任何条件，就让他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到前线去，你看着我们金军怎么攻打你们宋朝的城池，你看看我作战情形。结果这一看不要紧，就把这个李晔吓得是七魂出窍。所以这个李晔呢就看了半天金人攻城的作战形势，什么也没谈，就给被轰回来了。轰回来以后就带回来他所见的六个如字。所以说呢，就是宋朝的军民后来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六如几士。这个李晔回来啊，就很恐慌的对徽宗和大臣们讲说，这个金军啊是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塔，骑士如泰山，是中国如垒软。就是金军呢，无论是天上水里地下，那是勇猛得很，矫健得很呢。他这么一说，就更增加了宋朝军民的这种恐金意识，尤其是大臣害怕了，就觉着当时他一渲染，觉着金军就跟天兵天将一样，我们抵御不了啊，我没法打呀。所以说呢，这个李晔出使非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带来了极严重的恐金情绪，这事儿根本就越办越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当时就赶紧的问这个问那个，这哪个大臣有主意，快点给朕讲一讲。有个大臣叫宇文虚中，官名呢是中书舍人，这时候就说了，说现在啊不好办，还是得赶紧的鼓起我们的勇气来。哎，怎么能鼓起勇气来呢？大家得齐心，怎么能齐心呢？皇上呢，这得靠您了，您得下个罪己诏。为什么下罪己诏呢？现在大家觉得呀，这个恕这个臣下直言了，是吧？就觉得有很多事情都是您造成的，那确实也是他造成的，我们讲的还是一部分，那他造成的事还很多，都是您造成的。所以说呢，群情鼎沸，矛头都指着您呢。如果您不表个态，这个心也没法统一，心没法统一，咱们这个士气也鼓不起来，是吧？再者说了，不是那个攻方腊的时候，那童贯啊，童太尉不是就是也是模仿您的口气下了个罪己诏吗？这罪己诏一下子效果很好啊，全国人民都很拥护这朝廷了，于是那个方腊军力就削弱了，咱们就打胜了。徽宗一听说，那就下吧。那没办法，就下吧。所以主要不就是骂我吗？那就骂吧，由你来起草。这个宇文虚中起草，就起草一个罪己诏。这个宇文虚中啊，就列举徽宗的种种不是，哎，哪个地方做得不好，哪个地方祸国殃民，哎，哪个地方做得实在是大错特错，就把徽宗骂了个狗血喷头。同时不仅仅是从这个罪己诏上，就这个语言上来检讨自己。徽宗就是，当然了，这事儿说的都是真事儿，他办的错事太多，而且从实际行动上就撤销了很多不得民心的政策， 撤罢了很多不得民心的机构，确实是这些措施啊都举行了。完了之后效果怎么样？效果很不明显。为什么不明显？这也怪徽宗自己自作自受。徽宗啊，上台以来做过很多的事儿，都是什么事儿呢？属于出尔反尔。他说了他又变了，就包括上一次他下罪己诏，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撤销了很多部门，享乐的、娱乐的、搜刮民财的都撤销了。可是方腊被平息了之后，这些机构又恢复了。而这时候你再下罪己诏，说我这不对那不对，我这撤销那撤销，谁信呢？等着危机过去了你又恢复了，所以效果不好。朝廷还是就对朝这个对这个徽宗啊指责呀，这个谩骂呀，有很多的不满情绪啊，各地甚至又掀起了农民起义，又有起义了，内乱也起来了。在这个时候徽宗说这怎么办呢？这罪己诏也不管用啊，这事儿要不就迁都吧，赶紧的带着这些大臣呢、啊、我们迁到南方去。可是大臣们都不想这样动，这样大动，因为迁都这个事儿，牵一发动全身，朝廷可以有很多的保障，很多的车辆运输，我们一家单家独户的，我们怎么办？就一个人跟着你跑，是全家家属都跟着你跑，我们的房产能跟着跑吗？不太愿意，都不太愿意，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这样逃跑不行。那不行怎么办？不行就得打，那就得守吧，啊，走是走不了了，那就得守吧。守让谁守？得有一个人得能够服众望的。因为这个徽宗他一受到指责呀，他所宠信的蔡京、童贯那些大臣同样也受到指责。那贪官污吏就是他们这一伙吗？都是他们这一堆吗？所以说呢，你说现在让童贯，应该是让童贯的，按说他是领兵的一个头领，可是童贯现在这威信不行啊，让他作为一个主帅肯定不太合适。那么让谁做？这时候徽宗才看出来，怎么这满朝文武是养了一帮废物，这真到关键时刻没一个顶用的呀。其实这大臣这心里也在想，怎么到了时候这皇上就看着像个废物，怎么一点办法没有啊？这互相看着都像废物，可是老埋们互相埋怨谁是废物也没用啊。这时候有另外一个给事中叫吴敏的，就推荐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才叫什么呢？叫李纲。李纲是什么官职呢？李纲当时的官职是在这个朝廷里管理这些礼乐了、郊庙了这一些事务的啊，管理一些祭祀了什么东西，这些事儿无关紧要，无关紧要的一些仪式上的东西。但是这个人呢实际上是有才能的，只是因为呢他说话比较直，当时啊就那些官员呢实际上不攀附蔡京的不多，他也曾经巴结过蔡京，攀附过蔡京，但是不行，他说话太直，巴结半天一句话又得罪了。所以呢就是他虽然是有才能有能力，但是长期以来并不得到重用，此前就被贬到地方上做一个盐税的官去了，做税务了。前些时候刚从地方上算是又调回京城，这个人就这样这么一个官。徽宗呢对他有过印象，但是不深。这时候吴敏这么一说，他想起来了，哦，有这么一个人，前些时候呢还上过一本叫做《御容五策》，就提出过五个建议怎么样抵御外族的侵略。他好像觉得很有见地，这会儿想起来了，就说那你就把他召来，朕与他谈一谈。这样呢这个吴敏呢就把这个李纲请到了徽宗那里，比如说皇上要召见。
0: 由于给事中吴敏的推荐，李纲受到了宋徽宗的接见。宋徽宗本来是想看看李纲有什么办法对付眼前的危局，想从李纲那里求教抵御金军入境的良策，但李纲来了之后，他提出的一个建议却让宋徽宗十分意外。在金军马上就要打到汴京的危急时刻， 宋徽宗竟然不能马上答复李纲，那么李纲提出的究竟是什么建议呢？
1: 李纲来了以后呢，徽宗与他进行了交谈，觉得这个人确实是有能力有见地，可堪大任，于是就说现在朕想把这个守卫京城的重任就交到你手里，行不行？李纲说，这皇上有命，臣是在所不辞啊，但是呢，臣有个要求，皇上能不能做得到？徽宗说，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李纲说，这个要求啊，说起来有点过分，但是臣以为非这样做不可。这个要求就是请陛下把皇位禅让给太子。这徽宗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得容朕考虑考虑啊，不能马上答复，这个事儿太大了。李纲说，好，臣下可以等，但是事情很急，恐怕皇上能够考虑的时间不多。那么李纲告退之后，徽宗就召集了当时的宰相，就太宰是白石忠，这个少宰是李邦彦，然后还有给事中吴敏等几个人，就把这个与李纲谈话的情形就说了，说李纲提出来这么一个要求，商量行不行。这个白石忠就觉着不合适，后来有很多内侍啊，就是说有很多太监都觉得不合适这个事儿，李邦彦觉得行，吴敏觉得行，徽宗呢经过考虑，就双方也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他经过考虑，最后他决定了禅位，因为他也不能犹豫的时间过久，这个吴敏就给他提出过了，说你再犹豫过久了，你就想同意也不行了，早做决断，速做决断，这一催促，最后他做的决断是可以禅位。那么他做了决断之后，就要马上施行，就立即就准备，一方面通知大臣们，就来准备到垂拱殿迎接新君，一方面就去通知这个太子赵桓，朕决定立即把皇位让给你了。可是他没想到这件事情在太子那个地方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抵触。什么阻力呢？这个太子赵桓呢，一听这个事儿感觉到很突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啊，怎么突然说让我接班，就让我接班了啊，形势这么紧张，我接班我怎么办呢？我完全不合适啊，这事儿，你当爹的怎么在这时候让我接班，人太不仗义了，是不是？很生气，就坚决表示我现在不行啊，儿臣不敢。这大臣们一看不行，就赶紧又回来向徽宗汇报呀，说是这个太子现在这不接受啊，这事儿不好办啊。徽宗一听也很生气，是吧？说我这个养兵千日还用在一时呢，我立你做太子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让你接班吗？现在真轮到让你接班了，应该让你接班的时候了，你不干了，这不是坑爹吗？是吧？什么叫坑爹呀？这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坑爹呀，是不是？你说你没准备好，位居东宫十年了，你还没准备好，你时间都去哪儿了？你都干什么去了？是啊，你说不过去吗？不行，他是这皇帝，他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你们把他给我拖了。那太监呢就连拖带劝带架，就把他弄到了福宁殿，就把这个赵桓弄到福宁殿，好说歹说也没说通。那大臣们在垂拱殿那地儿等着见新皇帝呢，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天都黑了，皇帝也没来，就是白石忠和李邦彦商量下，就是说让大臣们都在站，时间久了也不合适，也不庄严，就宣布说是今天呢还有些事儿没办完，这个就职仪式呢，就是即位仪式就先不举行了，明天早上咱们再来举行，就把这个大臣呢先遣散回去了，回头继续劝，劝到深夜的时候，这个赵桓才同意了，同意了之后到第二天又举行了这个即位仪式，这个赵桓呢就是后来庙号所称的宋钦宗。这宋钦宗呢，实际上他严格的说，这一位年轻皇帝是真正的亡国之君，因为 亡国的事情是亡在他执政时期，只不过因为他执政的时间比较短，跨着两个年头，实际时间是一年多，所以呢，历史上就把徽宗和钦宗共同称为亡国之君。这钦宗啊，就是这样即位了。那么刚才这个过程我们讲完之后，就可以了解到了，当时宋徽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实际上不是说是他完全的就想我就是百分之百的就是不想负这个责任了，还不是，当时他面临着很多的巨大的压力。有哪些压力？第一条压力，金军的迅猛进攻于西里声讨，金军的进攻速度是很快的，尤其是得到了郭药师的帮助之后，那基本上没这东路军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啊，啊一路挺进。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按照这个进军速度，金军打到汴京城下在10日之内10天肯定能打到。所以当时这个吴敏呢、啊、就给徽宗说，说这个皇上你要做决定啊，不能超过3天，如果你超过3天还没做决定，那就不用做什么决定了，你就准备领导抗敌就是了，就组织军队抗敌了，来不及了。所以为什么宋徽宗就很快的决定要上位了，他不行了，没有时间。再一个呢，就是金军的犀利声讨，就金军在进攻的时候他总是要有一个借口的，不能说我打你，其实当然是没有什么借口，什么借口都没有，他就是想打宋朝了。但是呢，作为当时这是两国交兵呢，国与国之间的争斗的时候，他总是还是要找一个借口，才显得师出有名。这个借口是什么呢？这个借口就是说我帮助你们宋朝人呐、啊，来讨伐昏君来了，来清除昏君来了。因为你们这个宋朝人呐、啊，在这个赵佶的领导之下呀，就统治之下呀，生活的那是太艰难了，太困苦了，太痛苦了。我们晋朝人都看不下去。哎呀，我们都看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那你们无力反抗，我替你反抗啊。所以说在里边呢，为了使得这个借口有力，就把这个赵佶这个他所犯的种种的罪恶啊，这个徽宗就写的是也是骂得狗血喷头，骂得比那个罪己诏当中的还要厉害，说是我们就是为了清除这昏君来了，吊民伐罪。所以当时这童贯他们看到这个通牒之后，就感觉到怕徽宗接受不了，开始都不敢呈给皇上看。但是皇上说他们拿来写的什么，我看一看，你给我看看，就看了，看了以后就说了几个字，什么字啊？羞羞羞。就是看了以后觉着完了完了完了，我待不住了，啊，我这个皇帝是当到头了。再一个是国内的混乱局面，于怨声载道。由于这样一种的危机，就导致了国内的危机也同时爆发，大家的矛头就直指着皇上了，就是皇上你造成的，你种种的不是所造成的，多少年来积累的这些积弊造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对他的反对声浪也是一浪高过一浪。第三，李纲的明确主张与坚决态度，李纲是直接提出来说让我领导抗金，让我主持守城都可以，但是就是想请陛下禅位，这不是说说就算了，是必须。怎么体现必须？李纲上了一道血书，也就是他刺破自己的手臂，用这个鲜血写下的这一道奏章，这个态度是非常之坚决了。哎呦，不这样的话，臣不敢保证能够把这事儿办成，也不敢领这个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就是要严肃地考虑一下，善还是不善，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如果善了位，我可以无责一身轻，我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从此我再想当这个皇帝，我再想拿这个权柄是拿不到了，不是皇帝了，从皇位上走下来，实际上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不善就要面对着这种种的压力，就要坚决领导抗金，就要冒着战败被俘等等的风险，怎么办？最后考虑的结果，徽宗他还是准备善，他觉着一个是啊，他觉着没有自己恐怕现在没有这么大能力，本来他也不是一个热爱政治生活的人， 只不过是命运把他推到了皇帝的位置上。另外，从他的性格上，他是顶不住这些压力的，很难顶得住。
0: 宋徽宗热衷艺术，本质上是一个艺术家，他对治国理政并不热心，但不知不觉宋徽宗已经当了25年的皇帝。一方面他对皇位也有些厌倦，另一方面要放弃手中的权力，宋徽宗心中也还是难以割舍。但在金军大举入侵的严峻形势下，宋徽宗也没有太多的考虑时间，他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禅位。那么他的禅位之路是一帆风顺的吗？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10集《匆忙禅位之谜》。
1: 我们通过他的举动可以分析出来，就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是相当矛盾的。他既有不情愿的一面，也就不愿意失去这个权柄的一面，又有情愿的一面。他情愿的表现在哪儿呢？表现在李纲提出让徽宗禅位之前，他已经有了下意识的一种举动了。这个举动是什么呢？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他做了两件事。徽宗，一件事是任命太子为开封牧。开封牧是什么？就是主持京城军政的主官，已经把这样一个重任压到太子身上去了。在这个时候担任主持军政的主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要领导

东西，这件东西叫什么名字？叫牌坊玉带。牌坊玉带是什么东西？据史料记载，牌坊玉带非臣下所当服也。帝时已有内善一女，就是说呀，这个牌坊玉带呀，不是一般的臣属应该佩戴的一个事物。如果要佩戴，它必须是有君主的身份。那么宋徽宗在这个时候把这个牌坊玉带赐予太子，就表明了在他的内心里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考虑，就是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太子，这是一种信号。实际上李纲正是看到了这个信号，看出了徽宗有此意，内心里已经有这个意思了，只是还没有决断而已，所以他才敢赐血上书，提出请求皇上禅位。他只是促了一下，其实最根本的意思应该说是还是徽宗内心自己的一个意愿。如果徽宗没有这个意愿，其他人呢劝他那是劝不动的，李纲也不敢安。如果那样的话，李纲就是谋反了。你想让皇上退位什么意思？他也没这个胆子。所以他正是看到了这种信号，才决定提出这样一个方案。这个宋徽宗，他没想到太子赵桓在接受这个决定的时候，接班的时候对他产生了抵触，这是他没意料到的。索性最后还是把赵桓给劝说服从了他的决定。那么说，如果赵桓就是到死至死也不从，我就是不当这个时候这个皇帝，我这时候就是当不了，怎么办？这个徽宗啊想禅位那个事儿是扳不回来了，他既然已经决定了，那他就是非禅不可了。如果赵桓不当皇帝，那恐怕就是另外一个人了。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宋徽宗的第三子运王赵恺。这个运王赵恺是赵桓的三弟，但是赵桓的二弟早夭，就生下来没多久就去世了，所以说呢这个赵恺就相当于老二。说起这个老二和这个老大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很微妙。这关系，这赵桓呢他是长子，而且他是王皇后生的嫡出，所以顺理成章当时就立他他十五岁的时候就立他为东宫了，为太子了，一直是十几年没变。按说由他来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呢后来的情形变得不是那么确定了，并不是那么确定。这微妙的什么地方呢？就微妙在这个赵恺和这个赵桓呢相比更得宋徽宗的喜爱。虽然他不是嫡出，也不是长子，也没有立为太子，但是他这个赵恺这个人他和徽宗更投得来。对于这个赵恺，宋徽宗破了例，他不仅授予了他实职，而且授予的这个实职非常之重要，提举皇城司。这个提举皇城司是什么事儿？就是警卫皇宫卫队长，可以说是，也就是说皇宫这些人的安全呢保卫工作呀都由他来负责，这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职位。由此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很多臣属就可以看出来，这宋徽宗啊说不定哪一天就要把这个太子

要接替他的这个皇位，赵桓坚决不同意的那个晚上，赵凯带着他的随从发生了一次闯宫事件，就带着随从啊要进宫找皇上，面见皇上，因为他就是警卫这个皇城的主管嘛，卫队长嘛，他说进去那就随便就进，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也没感觉到这晚上他进宫会受到什么阻挠。可是当他进第一道宫门口的时候，马上就被士兵给拦住了，不许进。这赵凯就很不高兴，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不认得我是谁吗？士兵说，实在对不起，今天晚上我们上司的命令是不允许任何人进，谁都不允许进。这时候赵凯仔细一看，他发现守卫宫门的不是他的提举皇城司的那些兵士了，被换掉了，这就更不高兴了，为什么把我的卫队换掉，也没给我打声招呼，是不是？就说请你们的上司来，我要跟他说话。

他是奉命，当日奉命调他的禁军来接替皇城顶位的。他过来一看，哎呦，这运王殿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怎么回事啊？这个运王说，何将军，何管说，就是末将是奉皇上之命来守卫皇宫的，那皇上让你来的啊，那你就守卫就是了，现在我要进宫去面见父皇，请你把我给我放行。何冠说，那恐怕不行，因为皇上的命令是今晚任何人不准放入宫内。

哎呀，这个运王这个是非常非常之恼火呀。这时候他强压住内心的愤怒，就说，假如我要非晋不可呢？

带的那几个随从不是何冠那些禁军的对手，何冠既然是来警卫皇宫，带的都是精锐兵马，他这几个人本来没打算来打仗的吗？他怎么能是那禁军的对手？闯是闯不进去的。第二，硬闯进宫那就是叛逆。何冠的态度如此强硬，那肯定是有他父皇的命令的，否则不敢对他这个亲王怎么样。既然是何冠如此的强硬，那就是徽宗给他下了死命令。所以这时候他想了半天，就把这个怒火就压下去了，说了一句，那就不为难何将军了，就带人退回了。但是退回去之后，在府上他是很不安定的，就一直在密切的注视着皇宫里的消息，看看今晚上到底有什么变故。这时候何冠也感觉到事情比较严重，这个突发事件将来演变成什么事件很难说呀，因为他是个郁王啊，甚至曾经传说过他有可能当太子的，所以赶紧的把这个事儿就命令士兵啊严格警卫，然后赶紧

就决定把这件事情同时奏报给徽宗和赵桓。赵桓后来就到劝到半夜，我们说终于同意了当这个皇上，于得到了这个消息关系很大。开始他死活不当啊，我就是不想当，这时候你这个当爹的太不仗义，撒泼打滚了都。但是听说了这个消息。

0: 因为此前他和他这个三弟的关系他也是知道的。这个时候如果他不当这个皇帝，他就警觉了，谁呢？三弟，总得有个人当三弟。那么三弟假如当了这个皇帝，他就是陈曙了。那么假如这个危机过去之后，三弟这皇帝坐稳了，肯定的这个赵凯就会把威胁他皇位的一些人就要注意，就要拿下，就要清除。那么对这个皇位威胁最大的人将会是谁？那肯定是原来的太子，就是他。到那个时候他是否是还能够拥有一个亲王的这样一个优越的生活条件很难说，甚至他的命能不能保得住都很难说。所以说考虑到这一点之后，他决定同意了，这皇帝不当。这个因素啊是有的，但是不完全是这个因素，还有当时的种种的条件情况，实际上大臣们拥立的还是他。但是在他内心里，心理上，这件闯宫事件对他促进很大，促成了他当这皇帝。另一方面，这件事情奏报给徽宗之后，大臣们就给徽宗提了一个建议，说这个根据这个事件来看，现在不宜由这个郓王再担任提举皇承嗣这个职务了，因为他担任这个职务，万一他有其他想法，我们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徽宗一听也是，虽然是他很喜爱这个儿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以大局为重。所以说在当夜他马上就签署了一道命令，就下了一道圣旨，就命令是什么？就免去赵凯提举皇承嗣之职。
1: 郓王赵凯最终明白自己当皇帝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于是第二天他就以臣子的身份朝拜了新天子。因为宋徽宗禅位而引起的种种风波终于尘埃落定，当了25年皇帝的宋徽宗成了太上皇，太子赵桓成了帝国的新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钦宗。那么宋钦宗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接管宋朝最高权力，这对挽救宋朝的危亡究竟有什么样的利弊呢？
0: 这个朝廷更替，也就是徽宗禅位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利弊参半。其利其弊在于何处？禅位之利，收拢人心，振作朝纲，粉碎金军借口，鼓舞抗敌斗志。这个利在当时是很明显的，确实收到了这样一种效果。金军你说调民伐罪，我们自己把皇上罢免了，是不是啊？国内的人你攻击皇上，你看也换了新的了啊，而且我们由李纲出来主持抗金大局。所以说第一次抗金战争的胜利，保卫战的胜利，汴京保卫战的胜利与这个禅位有一定的关系，是有关系，这在当时显现的比较明显。禅位之弊，宋钦宗毫无治国经验，致使决策一再失误，宋钦宗急于更换班底，很不利于

他在当太子的时候，当太子十年，他就没有研究过军政事务，一下子把他放到这么一个重要位置上，实际上他还不如宋徽宗。徽宗虽然是昏庸，但是他起码他有25年的从政经验，这一点是比他儿子还要强的。所以呢，这是利弊参半的，越到后边时间推延过去的时候，弊的这一面就显示的更多。那么对于这个利和这个弊，徽宗和李纲考虑了没有？当时决定禅位的时候，徽宗根本就没考虑，他当时是六神无主了，只要能禅位，我能把这个责任撇清，我不顶这个压力了。就李纲是考虑，但是李纲书生气还是重了一点，他考虑的利

0: 在实行他的计划的时候，同样是遭受到了重大的阻力，这与这个徽宗禅位所造成的一些弊端是有关系的。他当时他没有考虑到，他只考虑到我也不需要你钦宗有多少治国经验，只要我说了算就行了。但是他没想到整个政局是一盘棋，他还需要别人的支持。可是钦宗虽然把徽宗的那个班底给打下去了，他仍然有自己的班底，这些班底同样掣肘。所以啊，就有人，就后世就有人呐、是这样设想，说是当时最好的情形不是徽宗禅位，是徽宗坚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拿出一个皇帝的魄力和威严，坚决支持李纲领导抗金，然后让童贯等人全力配合，同时号召全国各地的军马迅速勤王，聚集于汴京，把宗望的60,000人马反包围于汴京城下，尽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即便不能把他全歼，也要力争把他打残，使得这支金军在短时期内不能恢复元气，这样也就没有次年的靖康之难了。这个说法不无道理，这个假设非常鼓舞人心，可惜历史已经铸成，历史不容假设，徽宗也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举动，否则他就不是宋徽宗了。那么宋徽宗既然已经禅了位，他就不想再担任何责任，也就不想再担任何惊吓了，所以他禅位后的第一件事儿是干什么？就是赶紧的逃离汴京。由此他就过上了为期3个月的逃亡生活。这个养尊处优惯了的皇上是怎么度过他那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的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段故事哈一碗汤讲一锅煎饼献一段唱词奏一锅词他的故事了解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的直播节目。那么，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此时此刻身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么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在 DAB 里面啊，它这个所有的广播排列的顺序呢是按照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啊，虽然这种情况啊不太可能发生，但假如说真的您打开了 DAB， 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此时此刻啊正在开车，习惯平时像开车啊下班高峰期哎堵在路上的时候，哎打开收音机听一听时事，听一听天气，听一听歌曲，这个打发一下时间等等的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哎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往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啊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 DAB， 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 DAB 呢，您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大家经常听的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像 ABC 3AW 啊，这些啊非常重要的受众群体非常广的这个广播呢啊，都会同咱们全华语广播啊一样，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您进行同步直播，所以说是非常的方便。与此同时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就是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啊，为大家准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类的直播里面啊，有任何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大家都可 以拨打1300-473-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啊，分享您的意见。当然了，节目只有两个小时，所以说啊，肯定有很多的新闻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聊的那么全的。那即使没有出现在咱们今天啊直播节目里的新闻里啊，您觉得哎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想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话啊？同样都可以拨打我们免费的直播间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啊，畅所欲言。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的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关注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澳联储行长表示呢，生产率增长疲弱，令通胀持续高企，货币政策委员会可能需要进一步进行加息。行长在悉尼一场午餐会上指出，澳联储今年二月、三月和五月三次加息，但这些措施可能仍不足以让通胀回到目标水平。他于今天在筹款活动上说，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经济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问题，只要这种情况持续，经济就难以在不推高通胀的情况下增长，澳洲民众的实际工资增幅也会继续受限。他表示，若再次加息，官方利率将升至15年来的最高的4.6%，而为了压低目前处于4%的总体通胀率，这一步可能是必要的。目前通胀率远高于澳联储2%至3%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能够做出的最佳贡献是维持低而稳定的通胀，并支持可持续的充分就业。他说，今年早些时候上调官方利率的全部影响仍需一段时间才能够显现。在今年的加息抵消了去年带来的缓解作用后，行长对悉尼和墨尔本房价下跌的担忧是有所减轻。他说，最新数据显示，尽管房价下跌，负资产借款人的比例仍然非常低，不到借款人总数的1%。他表示，在这小部分的借款人中，估计只有少数人偿还贷款时遇到严重困难。期货市场目前预计，澳联储不会在8月11日的下一次会议上加息，但2026年底前仍预计会再次加息。

下面一条消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澳洲商品征收的 12.5% 的关税，对此呢，新州贸易厅长认为是不合理且不公平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澳贸易关系的动荡更凸显出推动产品和市场多元化的必要性。今年的新州出口支持计划将于在 Business Sydney 的一场活动上推出。那么新州贸易厅长承诺，在全球贸易环境愈发不确定之际，政府会帮助企业开拓新的市场。美国与澳洲虽有自由贸易协定，但上周仍对澳洲商品加征了 12.5% 的关税。

旅游代理警告，附加费禁令一旦生效，信用卡相关福利和奖励计划可能缩水，澳洲民众届时或难以继续享受高端信用卡附送的免费旅游保险。这项警告正值澳洲支付系统改革推进之际，就在几天前， ANZ 跟随 NAB 及其他银行宣布收紧了信用卡奖励计划，并削减免费机场贵宾室的使用权。这些福利和奖励优惠此前由附加费收入支撑，禁令将于10月1日生效。

一项最新的预测显示，到2035年，中国品牌将占澳洲新车市场一半以上，消费者与经销商都将面临新的挑战。这项汽车展厅行业预测认为，在2035年澳洲预售的新车中，中国汽车将超过一半。相关部门估计，中国品牌届时将占新车市场约58%，销量接近90万辆。比亚迪及其他电动车型的销量大增，势头似乎并未减弱。中东冲突曾把油价推高至每桶100美元，并导致加油站油价飙升。根据 Electricity Vehicle Council 统计，六月汽车销量数据促使预测上调，而当月电动车已占据了35.8%的市场份额。

澳洲联邦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 Chris 正在大力宣扬批发电价大幅下跌的成果，而这番降价趋势却让许多的澳洲民众不解。他们不解的是，自己的电费账单为何没有变便宜？专注于能源领域的记者是解释了背后的原因。截至六月底的三个月，电价较去年同期在维州下跌60%，新州下跌53%，昆州下跌44%，南澳下跌38%。那么，按照全国电力市场计算，平均价格为每千瓦时7.4澳分，去年同期则是每千瓦时14澳分。那么账单没有变便宜，原因在哪里呢？批发电力市场价格的升跌不会直接反映在大多数家庭的账单上，相比之下，油市波动会影响汽油价格，而电费账单的变化机制却是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原始电力成本最低，可跌至每千瓦时-1澳元，短时间内也可能冲至每千瓦时14.5澳元。如此剧烈的波动会让家庭取暖或降温变得贵到难以承受，也会危及民众的福祉。零售商因此会与发电商签订供电合同，借此平抑价格波动。这些合同可能会持续数年啊，也就是说，现在官宣的电价下调，但是按照官方和供电商的合同的话，很可能这个下调的价格要在合同结束之后，也可能就是数年之后才会实施。所以在此时此刻，听众朋友们看来啊，自己家里的电费账单是并未瞬时减少的。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政治方面的一条消息，同样也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维州州长 Allen 是在今天上午突然宣布辞职，将职位让给了竞选对手副州长 Ben。 他是在党内昨天逼宫后，是昨天他拒绝主动辞呈之后，是突然在今天做出了这一决定。艾伦是在党团会议召开前做出这一决定，他原本预计会在党魁改选动议中失利。这名工党左派成员呢，昨天还拒绝下台，此前一个由不同派系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六名部长，已经告诉他党团内支持他的议员不再过半。艾伦曾表示，如果党魁选举进入到党内投票，他会参加竞选，而副州长 Ben 在同僚找他商议后也表明了愿意参加州长的竞选。那么这份辞呈则为 Ben 接任铺平了道路。 Ben 是 Allen 的副手，也是维州的教育厅长，他有望在没有任何人竞争的情况下直接成为 Allen 的继任者。如果没有其他人报名，工党就不必启动一场持续数周由工党议员和基层党员投票的选举程序。那么距离维州州选举目前还有四个月，若这四个月当中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出现，那么我们的教育局局长副州长 Ben 将自动成为维州新的州长。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5，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回到节目当中，进入的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这个咱们此时刻啊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我们具体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和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根据最新的报道，维州警方发布通告称，一名女子因涉嫌于过去几个月在维州的 Charleston 实施盗窃而被控罪。自2026年3月以来，那警员一直在调查在墨尔本 Charleston 发生的多起入店行窃案件。调查确定，在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间，共发生了13起盗窃案。那么至少有6家超市和一家百货商店成为目标。一名女子盗走了衣服、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是互相存在着关联，被盗物品总计价值超过11000澳元。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在昨天的上午9:50左右，警方是在一家超市附近逮捕了一名46岁女子。逮捕期间，警方在一辆购物手推车中缴获了68支牙膏、16瓶饮料和13件止痛凝胶产品。这名女子是被押往了警局，并被控13项价值小于或等于2000澳元的入店行窃罪以及违反保释规定。她被拒绝保释，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啊，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那么澳洲广播公司通过独立科学检测发现，在澳洲超市里有着数十种番茄膏和番茄泥的实际原产地与其标签标志并不一致。研究人员检测了39个品牌的221种加工番茄产品，结果显示数十种号称来自澳洲或意大利的产品实际产地为中国。 Legos 包装醒目的声称番茄来自澳洲本地农场，但研究发现该品牌大多数番茄膏产品的标签是具有误导性的。 Coast 的意大利番茄膏和 Aldi 自有品牌 Rimano 番茄膏也是未能通过检测。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未通过原产国检测的产品占总数的22%，另外有60%被列为了需要进一步检测。Coles 有售的 Russell Gagnon 番茄酱也是未能通过检测，而所有未通过检测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实验室进一步追查后发现，其中53%来自新疆，新疆是全球主要的番茄种植地区。澳洲新闻集团报道称，美国已经因强迫劳动疑虑禁止进口新疆的番茄产品，并正向世界其他地区施压，要求采取同样措施。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多年来在阿德莱德的甘乐格的纳税人呢，是一直将 Mosley Street 的污水外溢问题归咎于树木，但南澳水务在今天指出，当地居民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过去15年间， Mosley Street 已经发生了6次污水外溢，当地纳税人一直在担忧是树根堵塞了管道而引发了污水倒灌。但南澳水务今天是明确表示，居民将湿纸巾等杂物冲进马桶才是造成管道堵塞的主要原因。那么市议会的工作人员是于3月与南澳水务工作人员开展会谈，对方表示2011年以来，这条街道上报的6起污水外溢事故当中，绝大多数都源于湿厕纸、各类生活垃圾等异物是被冲入到了排污系统。南澳水务发言人表示， Mosley Street 是主干道，与热门的 Jetty Road 交汇，该路段的排污设施整体状况良好，无需开展更换工程。

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室发生了危险品的泄露事件，有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赶到现场，一名护士住院接受治疗，另外有十多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身体不适症状。据了解，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是携带了一瓶香茅驱蚊剂入院，医护人员在例行检查物品时是不慎造成了药剂泄露，而一名护士吸入挥发气体后是呼吸道受损。南澳卫生部首席执行官 Robin 表示，这起泄露事故发生于上周四的凌晨2:30，共计11名医护人员相继出现了不适症状。医护人员表现出的不适症状各不相同，受影响程度轻重不一，有人伤情严重，也有人呢仅有轻微不适感。根据最新的跟进情况，目前呢仍有一名工作人员伤情危重，但生命体征平稳，情况正在好转，另有2名人员留在了急诊科接受观察治疗。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有很多的澳洲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刷短视频、玩社交平台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网上一些负面内容、网络攻击也越来越让父母担心。现在，维州的政府是正准备推出一系列的新规定，目标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希望能够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根据提交的最新法案，未来可能会出现几个变化。一，匿名账号不能再随便的躲起来。二，家长起诉科技公司门槛降低。三，维州州长艾伦表示，很多家长觉得面对网络平台时没有任何办法，尤其呢是看到孩子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却缺少了有效保护措施。那么近年来，澳洲是已经开始加强了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限制，联邦层面也推出了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限制措施。不过也有人是提出质疑，一些网络安全专家认为，想真正解决网络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要求平台提供账号身份这么容易。他们担心新规定可能会涉及隐私保护、执行难度等问题，而目前这些新规还需要经过议会程序。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澳洲对于社交媒体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格。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除了关注孩子用了哪些平台，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使用网络的习惯。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根据数据显示，目前维州的失业率是一直在持续攀升，已经升至了新冠疫情以来最高水平，进一步凸显了维州本地区的经济疲软。与此同时，全澳就业市场表现却远远好于预期，使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明显上升。澳洲统计局在上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全澳六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7.6万个，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5万个，劳动参与率升至67%，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全国失业率则维持在4.4%不变，而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州的失业率是攀升至了有史以来最高的7.9%。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面临逼宫的维州州长艾伦表示，他将迎战任何党内挑战。根据澳洲公广播公司报道，就在今天上午，一批工党议员与艾伦会面，告知他已经失去了党团的多数支持，其职位已经无法维持，并敦促他赶快下台。艾伦则致信工党州的秘书，要求工党为党魁投票做好准备。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主动下台，并说如果需要举行选举，他将作为党魁候选人参选。按照工党党规，如果党魁职位出现两名或以上候选人，议员和普通党员必须要参加选举，整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工党的部长和议员已经致电了副州长笨，敦促他挑战艾伦的领导地位，而接近笨的人士说，他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维州的州长。维州工党议员今天上午陆续抵达，参与了预先安排的州内阁会议。近几个月，工党在民调中的表现一直不佳。新闻集团于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是时候要更换维州工党党魁艾伦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全球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对于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一起来了解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新闻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体坛的，又或者呢是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啊，但是您觉得哎非常想和主持人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分享啊，又或者啊哪怕是您发生在您身边的有趣的事情，您想要和大家分享 share 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免费的直播热线。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畅所欲言。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哎，活动一下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就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里面啊，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八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本环节当中的新闻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财联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主要将针对该国的军事侵略归咎于美国，但他表示，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印尼驻华副大使梁玉宁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致辞。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够看到印尼与中国艺术家有更多共同合作与同台演出，在艺术、文化、留学生等更多领域展开合作，探索两国更为广阔的合作机遇。

欧洲在今年夏天连遭三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法国当地火情仍然是难以控制。法西两国已有超过 32.5 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的中部火山则是在持续蔓延。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在当地时间昨天却被曝陷入到了财务困境。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0: 新月，
1: 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举办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文明对话与共同遗产活动。阿尔基耶夫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关系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以及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

美国关税威胁在持续升级。在此之际，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贸易与出口部长沃伦·凯丁表示，加拿大应继续拓展国际贸易关系，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以帮助出口型经济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他称，能为中国提供所需产品，我们非常荣幸。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接受采访时回应了解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事，称两人存在矛盾，但他没有时间来充当调解人。此前呢，费多罗夫被解职已经引发了民众的持续抗议。泽连斯基还表示，由于美伊战争，乌克兰正面临着防空导弹短缺的严峻挑战。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韩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是于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当选。

国的一位女粉丝在泰国的 GMM 书展是遭到了保安的粗暴对待，衣物被扯松，手链断裂，那主办方是承认处置不当，已暂停了涉事外部工作人员。中国驻泰使馆敦促相关方面要尽快查明真相。

下面一条捷克方面的消息，捷克警方在捷克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同时收到了安放炸弹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陆续联系了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目前呢仍在进行当中。

中方将波兰一所大学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外交部对此是作出回应。商务部宣布将14家欧洲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含了波兰的佛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林健强调，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段期间已有不少民代私下向他提到倒戈，他的立场是各方要充分讨论，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他乐观其成。蒋万安在节目中指出，七二五上海道是要让人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有一个表达场合和管道，民进党当局一个月查不出真相又急着上架，让人心惶惶，也必须让执政者知道人民受够了。蒋万安说，这段期间呢，除了七二五凯道人民发出了怒吼，已经有很多民代跟他提到倒戈事情。去年大罢免时他曾提出倒戈，当时想法很简单，也就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没有道理国民党民代都在地方上反罢免，而民进党民代却在煽风点火。而如今毒油事件爆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愿意负责，赖清德不愿意道歉，以目前台民意机构生态，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那么在野有一致立场，我是乐观其成。蒋万安强调，如果能透过倒戈让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若倒戈成案，根据规定60天内民代要重选，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最慢大概则会在10月，民代选举也将跟2028大选脱钩，成为赖清德任期内的七中选举，会更会加大民意机构对赖清德的监督制衡，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的支持，这些影响的层面都需要我们双方要充分讨论。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啊，来自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播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节目的单元呢，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就现在就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那么您呀，想聊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过的新闻，还是说哎，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有趣的趣事想要和克凡和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今天体育板块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呢，那么在世界女排这个联赛上啊，是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啊。可以说这次总决赛啊，又有惊喜也有失意啊。惊喜是什么啊？就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分站赛排名第九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是强行的进入到只有前八名才能进入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啊。由于中国东道主排在第九，顶替了这个前八的一个位置啊，导致于在分站赛排在第八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六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成功进入到总决赛当中啊。就在大家都以为中国以倒数第一啊，八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到总决赛，那么交叉淘汰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的对手是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啊，美国女排。大家都以为中国女排会脆败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各网友说啊，其实啊，这支中国女排呢，在此前的面对着美国女排世联赛的四次交手当中啊，中国女排已经取得了四连胜了，哪怕那四场比赛啊，只有一场有我们的绝对主力朱婷在场，其他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加主力的这种一个阵容。那么中国女排面对着美国是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战绩啊，所以说这支中国年轻的女排呢，又偏偏是这种遇强则强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说我说我看好啊，这个中国女排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爆冷，更何况在我们的主场在澳门呢，是吧？果不其然啊，中国和美国是大战五局，最终咱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的这支女排队伍啊，也是经验大赛经验最欠缺的这么一支球队啊，是硬生生的大逆转了美国女排啊。这个决胜局老将刁琳宇的作用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啊。这个说刁琳宇是老将，其实刁琳宇只有31岁啊，95年生人，但是刁琳宇和巩翔宇，一个95年一个96年，这两位选手呢已经是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里面年龄最大的了啊。那么其次呢年龄再仅次于他们的就是97年出生的王媛媛29岁。那除了这三名队员，目前中国所有的女排队员全部是00后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老将李盈莹啊，她也是个00后。你别看她已经打过奥运会了啊，拿到过这个跟随队伍拿到过世界冠军了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也是一个00后呀。那么这支中国女排呢，是给大家在四分之一决赛带来了充分的惊喜，尤其是在李盈莹和吴梦洁这两个中国最强的得分点，一个因伤没有办法归队，另一个呢也是伤病没有复原啊，也是没有跟队来进行比赛，且所有的进攻压力啊都集中在庄宇珊的身上，这么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女排是战胜了美国女排，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这次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强的名次已经是啊近三年所有亚洲球队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也是近三年的亚洲最佳了啊。当然了，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在四分之一决赛五局大战爆冷战胜美国之后啊，中国女排是接连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啊，半决赛和三四名的争夺当中是接连失利，最终是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四名。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脆弱的啊，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土耳其女排。那么在铜牌争夺战当中，爆冷输给巴西的意大利女排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横扫了咱们中国女排。毕竟意大利女排啊，目前还排名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和意大利交手是2-3输球，非常的遗憾。那么在前一天输给的这个土耳其呢，巧了啊，咱们分站赛同样也交过手，也是大战五局，
2-3输球。那由于昨天这两场比赛的时间啊，克凡和这个克凡的这个生物钟是不太符合的啊，虽然是在白天比啊，所以是没有看现场的直播，但是通过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啊，那么在分站赛当中呢，中国和土耳其的五局大战是在决胜局啊，靠着自己的失误才让土耳其艰难的以3-2决胜局15-13拿下了我们。那么和意大利也是五局大战，那个分站赛的比赛我都有看啊，是有看的，所以知道这打这两支队伍咱们中国的这群小姑娘们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在淘汰赛阶段呢，分别是0-3和1-3完败，足以见得啊，这个不是队员们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呢，就是教练的临场指挥出现了问题啊，再或者说是对方这两支球队啊，队伍当中都有世界最强的接应啊，一个是毋庸置疑啊，来自这个土耳其的世界目前第一接应啊，大家都号称他的发球时速比男子选手还快的规划，来自古巴的这么一个球员啊，瓦尔加斯，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接应，是远远超过了埃格努和这个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的。那么土耳其有瓦尔加斯啊，而意大利啊，世界第一是有着埃格努。同样呢，埃格努仍处在当打之年呢，意大利的另一位啊世界超级接应已经崛起了啊，经过过去这3-4年的历练，已经是成为了和埃格努是不相上下的啊，而且是05后规划的，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球员，叫做安特罗波娃。那安特罗波娃呢，06年出生啊，但是呢，虽然只有20岁，已经在世界大赛赛场上啊征战了超过5年的时间了。啊，这位一个选手，这么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啊，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在本届世界大奖赛上啊，是完全撑起了这个半边天啊。埃格努是给他去打上了替补了，足见这支意大利女排啊，更何况意大利还有啊达内西，世界最强的副攻，还有塞拉，世界最强的主攻之一等等啊，意大利的配置依然是最豪华的，但是啊他们是非常的遗憾。在分站赛和总决赛啊，一共就输了2场球啊，全部输给了巴西。可见这支巴西女排拥有着这个排球悠久传统历史的这么一支比较综合型的队伍啊，球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顶级球星，但是啊，球队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世界上一流的配置，再加上球员当中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再加上一个70岁的老帅吉马良斯啊，这支巴西女排就成为了啊，在分站赛唯一战胜意大利的队伍就是巴西。那么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巴西又是啊3-1战胜了意大利，爆冷，连续爆2次冷门，导致于意大利啊只获得了铜牌，拥有着世界最强实力的意大利啊是只获得了铜牌。而巴西呢，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独一档的这个顶级接应瓦尔加斯的这个狂轰乱炸啊，是在决赛当中1-3不敌瓦尔加斯。没办法，这个瓦尔加斯在面对着巴西啊，球队全队得分79分，瓦尔加斯一个人是拿到了43分啊，66次扣球，43分，太恐怖了啊！这个数据也就只有朱婷在他最全盛的时期能够达到过如此辉煌的数据，而且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朱婷是打主攻的，通常是有副攻给做掩护，而瓦尔加斯打的是接应。那么一般来说呢，接应的这个成功率啊是要略低于主攻手的，因为他们要打的几乎都是调整攻，所以说这个瓦尔加斯是多么的恐怖啊。再要提一嘴的是，瓦尔加斯呢2004年出生，目前也只有22岁。

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最后再提一嘴啊，那么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虽然咱们中国女排呢最终获得了第4名的成绩，已经是近3年亚洲所有球队的最好成绩了，但是在世界排名上面，中国女排却从开赛前的世界第5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7，并且呢领先世界第8的波兰女排啊只有不到3分的优势。可以说本届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主教练赵勇别的方面不说啊，在这个对女排的未来计划和规划方面是的确做的有些不足的啊，不仅让中国女排被咱们这个亚洲的日本女排给超越，失掉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而且是被日本甩开了20多分的差距。你要说日本女排吗？是吧？得到的这个赢的积分多吗？并没有，日本女排在本届世联赛下来呢，总共啊和她开赛前她的积分只上涨了3.5分，但是拉开中国队20多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啊比赛前339.7分，目前啊掉到世界第7只有313.2分，是输掉了这个26点多的积分啊，是自己掉了26分多。主要输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场输给捷克啊，一场比赛就丢掉了29分。那么后来呢没办法，当时中国女排世界第5，捷克世界第30多位，这个排名的差距导致于你输比分啊，而且还是0-3输给对手，那就是最大的分差。那捷克是一战加了29分多，导致于中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善胜的对手比自己弱很多的话，那赢得的积分呢就只有0点几分或者1点几分，然后又输给比自己实力差的对手，那就会瞬间掉大几分。所以啊，别看中国女排拿到了第4名的好成绩，一共18支队伍参赛呢拿到第4名，但是啊世界排名的积分却掉了26分多，世界排名也是从世界第5掉到了世界第7。所以说在下个月举行的亚锦赛，对于主教练赵勇来说就是不得有失了啊，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呢，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就必须要拿到今年的亚洲冠军，所以说接下来的亚锦赛中国女排必须要拿到冠军，否则的话呢在还有不到2年时间的奥运会当中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亚洲排名了。那么每个州排名最高的这个一支队伍会获得一个是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如果本届亚锦赛中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又不是亚洲最高排名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失去参加奥运会的直接资格，只能去参加奥运会前4个月的这种落选赛。那么在落选赛当中，大家都知道欧洲无弱旅啊，像欧洲有塞尔维亚，有意大利啊，在欧洲有德国、荷兰、波兰、法国啊，这些你随便一说，但是欧洲的名额呢也是只有欧洲冠军和欧洲排名最高的2个才能直接拿到，那剩下的所有队伍都要去参加落选赛啊。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参加落选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赵勇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丢掉亚洲第一的位置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这个世联赛锻炼啊，锻炼球员可以锻炼，但是呢觉得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远低于我们的球队啊，你一旦输球，那么还是0-3输的后果就是一下世界排名就从第5掉到第7，世界排名的积分呢也是从330分掉到310分。所以说这个啊是可能是柯凡觉得赵勇被所有人目前被轰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光太短浅了。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1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 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8: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9: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7: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0: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7: 航空工业审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7: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7: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3: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4: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5: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8: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9: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20: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21: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2: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3: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25: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4: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2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填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

0: 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本环节当中的新闻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财联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主要将针对该国的军事侵略归咎于美国，但他表示，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尼驻华副大使梁玉宁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致辞。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够看到印尼与中国艺术家有更多共同合作与同台演出，在艺术、文化、留学生等更多领域展开合作，探索两国更为广阔的合作机遇。

在今年夏天连遭三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法国当地火情仍然是难以控制。法西两国已有超过 32.5 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的中部火山则是在持续蔓延。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在当地时间昨天却被曝陷入到了财务困境。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今日，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举办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文明对话与共同遗产活动。阿尔基耶夫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关系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以及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

美国关税威胁在持续升级。在此之际，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贸易与出口部长沃伦·凯丁表示，加拿大应继续拓展国际贸易关系，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以帮助出口型经济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他称，能为中国提供所需产品，我们非常荣幸。

总泽连斯基今日接受采访时回应了解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事，称两人存在矛盾，但他没有时间来充当调解人。此前呢，费多罗夫被解职已经引发了民众的持续抗议。泽连斯基还表示，由于美伊战争，乌克兰正面临着防空导弹短缺的严峻挑战。

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是于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当选。

的一位女粉丝在泰国的 GMM 书展是遭到了保安的粗暴对待，衣物被扯松，手链断裂，那主办方是承认处置不当，已暂停了涉事外部工作人员。中国驻泰使馆敦促相关方面要尽快查明真相。

下面一条捷克方面的消息，捷克警方在捷克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同时收到了安放炸弹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陆续联系了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目前呢仍在进行当中。

将波兰一所大学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外交部对此是作出回应。商务部宣布将14家欧洲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含了波兰的佛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林健强调，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段期间已有不少民代私下向他提到倒阁，他的立场是各方要充分讨论，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他乐观其成。蒋万安在节目中指出，七二五上海道是要让人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有一个表达场合和管道，民进党当局一个月查不出真相，又急着上架，让人心惶惶，也必须让执政者知道人民受够了。蒋万安说，这段期间呢，除了725凯道人民发出了怒吼，已经有很多民代跟他提到倒阁事情。去年大罢免时他曾提出倒阁，当时想法很简单，也就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没有道理国民党民代都在地方上反罢免，而民进党民代却在煽风点火。而如今毒油事件爆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愿意负责，赖清德不愿意道歉，以目前台民意机构生态，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那么在野有一致立场，我是乐观其成。蒋万安强调，如果能透过倒阁让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若倒阁成案，根据规定60天内民代要重选，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最慢大概则会在10月，民代选举也将跟2028大选脱钩，成为赖清德任期内的期中选举，会更会加大民意机构对赖清德的监督制衡，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的支持，这些影响的层面都需要我们双方要充分讨论。

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啊，来自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节目的单元呢，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就现在就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那么您呀，想聊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过的新闻，还是说哎，你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有趣的趣事想要和柯凡和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今天体育板块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呢，那么在世界女排这个联赛上啊，是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啊。可以说这次总决赛啊，又有惊喜也有失意啊。惊喜是什么啊？就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分站赛排名第九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是强行的进入到只有前八名才能进入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啊。由于中国东道主排在第九，顶替了这个前八的一个位置啊，导致于在分站赛排在第八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六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成功进入到总决赛当中啊。就在大家都以为中国以倒数第一啊，八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到总决赛，那么交叉淘汰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的对手是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啊，美国女排。大家都以为中国女排会脆败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各网友说啊，其实啊，这支中国女排呢，在此前的面对着美国女排世联赛的四次交手当中啊，中国女排已经取得了四连胜了，哪怕那四场比赛啊，只有一场有我们的绝对主力朱婷在场，其他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加主力的这种一个阵容。那么中国女排面对着美国是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战绩啊，所以说这支中国年轻的女排呢，又偏偏是这种遇强则强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说我说我看好啊，这个中国女排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爆冷，更何况在我们的主场在澳门呢，是吧？果不其然啊，中国和美国是大战五局，最终咱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的这支女排队伍啊，也是经验大赛经验最欠缺的这么一支球队啊，是硬生生的大逆转了美国女排啊。这个决胜局老将刁琳宇的作用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啊！这个说刁琳宇是老将，其实刁琳宇只有31岁啊，95年生人，但是刁琳宇，和巩翔宇，一个95年，一个96年，这两位选手呢，已经是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里面年龄最大的了啊。那么，其次呢，年龄在仅次于他们的就是，97年出生的王媛媛29岁。那除了这三名队员，目前中国所有的女排队员全部是00后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老将李盈莹啊，她也是个00后。你别看她已经打过奥运会了啊，拿到过这个跟随队伍拿到过世界冠军了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也是一个00后呀。那么这支中国女排呢，是给大家在四分之一决赛带来了充分的惊喜，尤其是在李盈莹和吴梦洁这两个中国最强的得分点，一个因伤没有办法归队，另一个呢也是伤病没有复原啊，也是没有跟队来进行比赛，且所有的进攻压力啊都集中在庄宇珊的身上，这么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女排是战胜了美国女排，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这次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强的名次已经是近3年所有亚洲球队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也是近3年的亚洲最佳了啊。当然了，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在四分之一决赛五局大战爆冷战胜美国之后啊，中国女排是接连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啊，半决赛和3-4名的争夺当中是接连失利，最终是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4名。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脆弱的啊，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3的土耳其女排。那么在铜牌争夺战当中，爆冷输给巴西的意大利女排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横扫了咱们中国女排。毕竟意大利女排啊，目前还排名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和意大利交手是2-3输球，非常的遗憾。
那么在前一天输给的这个土耳其呢，巧了啊，咱们分站赛同样也交过手，也是大战五局2-3输球。那由于昨天这两场比赛的时间啊，克凡和这个克凡的这个生物钟是不太符合的啊，虽然是在白天比啊，所以是没有看现场的直播，但是通过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啊，那么在分站赛当中呢，中国和土耳其的五局大战是在决胜局啊，靠着自己的失误才让土耳其艰难的以3-2决胜局15-13拿下了我们。那么和意大利也是五局大战，那个分站赛的比赛我有都有看啊，是有看的，所以知道这打这两支队伍咱们中国的这群小姑娘们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在淘汰赛阶段呢，分别是0-3和1-3完败，足以见得啊，这个不是队员们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呢，就是教练的临场指挥出现了问题啊，再或者说是对方两个这两支球队啊，队伍当中都有世界最强的剪影啊，一个是毋庸置疑啊，来自这个土耳其的世界目前第一接应啊，大家都号称他的发球时速比男子选手还快的规划，来自古巴的这么一个球员啊，瓦尔加斯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接应，是远远超过了埃格努和这个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的。那么土耳其有瓦尔加斯啊，而意大利啊，世界第一是有着埃格努。同样的，埃格努仍处在当打之年呢，意大利的另一位啊世界超级接应已经崛起了啊，经过过去这3-4年的历练，已经成为了和埃格努是不相上下的啊，而且是05后规划的，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球员，叫做安特罗波娃。那安特罗波娃呢，06年出生啊，但是呢，虽然只有20岁，已经在世界大赛赛场上啊征战了超过5年的时间了，啊，这么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啊，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在本届世界大奖赛上啊，是完全撑起了这个半边天啊，埃格努是给他去打上了替补了。足见这支意大利女排啊，更何况意大利还有啊达内西世界最强的副攻，还有塞拉世界最强的主攻之一等等啊，意大利的配置依然是最豪华的。但是啊他们是非常的遗憾，在分站赛和总决赛啊一共就输了2场球啊，全部输给了巴西。可见这支巴西女排拥有着这个排球悠久传统历史的这么一支比较综合型的队伍啊，球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顶级球星，但是啊球队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世界上一流的配置，再加上球员当中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再加上一个70岁的老帅吉马良斯啊，这支巴西女排就成为了啊在分站赛唯一战胜意大利的队伍就是巴西。那么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巴西又是啊3-1战胜了意大利，爆冷，连续爆2次冷门，导致于意大利啊只获得了铜牌，拥有着世界最强实力的意大利啊是只获得了铜牌。而巴西呢，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独一档的这个顶级接应瓦尔加斯的这个狂轰乱炸啊，是在决赛当中1-3不敌瓦尔加斯。没办法，这个瓦尔加斯在面对着巴西啊，球队全队得分79分，瓦尔加斯一个人是拿到了43分啊，66次扣球43分，太恐怖了啊！这个数据也就只有朱婷在他最全盛的时期能够达到过如此辉煌的数据，而且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朱婷是打主攻的，通常是有副攻给做掩护，而瓦尔加斯打的是接应。那么一般来说呢，接应的这个成功率啊是要略低于主攻手的，因为他们要打的几乎都是调整攻，所以说这个瓦尔加斯是多么的恐怖啊。再要提一嘴的是，瓦尔加斯呢2004年出生，目前也只有22岁。

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最后再提一嘴啊，那么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虽然咱们中国女排呢最终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已经是近三年亚洲所有球队的最好成绩了，但是在世界排名上面，中国女排却从开赛前的世界第五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七，并且呢领先世界第八的波兰女排啊，只有不到三分的优势。可以说本届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主教练赵勇别的方面不说啊，在这个对女排的未来计划和规划方面是的确做的有些不足的啊，不仅让中国女排被咱们这个亚洲的日本女排给超越，失掉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而且是被日本甩开了20多分的差距。你要说日本女排吗？是吧？得到的这个赢的积分多吗？并没有，日本女排在本届世联赛下来呢，总共啊和她开赛前她的积分只上涨了3.5分，但是拉开中国队20多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啊比赛前339.7分，目前啊掉到世界第七只有313.2分，是输掉了这个26点多的积分啊，是自己掉了26分多。主要输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场输给捷克啊，一场比赛就丢掉了29分。那么后来呢没办法，当时中国女排世界第五，捷克世界第30多位，这个排名的差距导致于你输比分啊，而且还是0-3输给对手，那就是最大的分差。那捷克是一战加了29分多，导致于中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善胜的对手比自己弱很多的话，哎，那赢得的积分呢就只有0点几分或者1点几分，然后又输给比自己实力差的对手，那就会瞬间掉大几分。所以啊，别看中国女排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一共18支队伍参赛呢啊，拿到第四名，但是啊世界排名的积分却掉了26分多，世界排名也是从世界第五掉到了世界第七。所以说在下个月举行的亚锦赛，对于主教练赵勇来说就是不得有失了啊，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呢，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就必须要拿到今年的亚洲冠军，所以说接下来的亚锦赛中国女排必须要拿到冠军，否则的话呢，在还有不到2年时间的奥运会当中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亚洲排名了。那么每个州排名最高的这个一支队伍会获得一个是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如果本届亚锦赛中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又不是亚洲最高排名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失去参加奥运会的直接资格，只能去参加奥运会前4个月的这种落选赛。那么在落选赛当中，大家都知道欧洲无弱旅啊，像欧洲有塞尔维亚，有意大利啊，在欧洲有德国、荷兰、波兰、法国啊，这些你随便一说，但是欧洲的名额呢也是只有欧洲冠军和欧洲排名最高的2个才能直接拿到，那剩下的所有队伍都要去参加落选赛啊。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参加落选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赵勇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丢掉亚洲第一的位置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这个世联赛锻炼啊，锻炼球员可以锻炼，但是呢觉得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远低于我们的球队啊，你一旦输球，那么还是0-3输的后果就是一下世界排名就从第五掉到第七，世界排名的积分呢也是从330分掉到310分。所以说这个啊是可能是柯凡觉得赵勇被所有人目前被轰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光太短浅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孙权和周瑜就分了兵了，周瑜领人马前江下寨去打南郡，孙权呢带领着人马去打合肥。结果周瑜到南郡这儿，不但没把南郡取下来，自己还中了箭伤，差点把命搭上。人家诸葛亮轻飘飘的就把南郡给拿过去了，一下子把周瑜给气死了。那就是诸葛亮一气周公瑾吗？后来城濮老将和鲁肃苦苦解劝，说都督咱别打了，咱回去吧，现在咱们主攻在合肥，那可是屡战失利呀，损兵折将，耗费钱粮，他现在需要我们去支援，现在咱这个南郡一时半时也拿不下来，您呢先回柴桑养伤，我们呢到合肥去援救我家主公。这么着周瑜这才回到柴桑来，鲁肃和程普就赶到合肥那儿去了。谁在合肥镇守呢？镇守合肥这位可了不得了，是曹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张辽、张文远，手下有两员副将乐进、李典，所以使合肥是固若金汤，稳如泰山呐。孙权在这儿屡战屡败，他催促周瑜赶快前来接应，周瑜来不了了，程普、鲁肃到了，鲁肃先来的，孙权率领文武是接出辕门呐。不但接出辕门，当他看见鲁肃骑着马来了，孙权往道边这一站是垂手而立。鲁肃一看急忙翻身下马呀，上前施礼，主公您这是为何呀？那意思你这么接我，我哪担当得起呀？孙权微微一笑，子敬孤亲自出营门来迎接，足显的功夫，说你这派头够了吧？你没看吗？我带着文武走出辕门，而且你来了，我在道边上站着，您这面子够说的了吧？鲁肃一听，主公啊，魏也不见得。哎呦，孙权一愣，如此怎样才危险呢？鲁肃微微一笑，主公，鲁肃愿主公威德家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使肃明书主簿，实为贤矣。要想我鲁肃露脸呢，你得承其霸业，也就是说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统一华夏，到那时我鲁肃才能名垂千载，那才真的露脸呢。哎呦，鲁子敬几句话说的孙权是抚掌大笑。他们来的大帐刚刚坐下，程普老将就到了，孙权当时设宴款待这二位。酒还没过三巡，有人进来回禀，说是张辽、张文远来给主公下战书。嚯，这位张将军盯得真紧啊，人家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是江东发来人马来支援孙权来了。你生力军不是到了吗？咱们该见一仗了。这孙权哪受得了，叭叭酒杯就扔了，当时率领着人马杀出辕门，把两阵队员，对面曹兵阵中三员大将，上手李典，下手乐进，正居中就是张辽、张文远。张辽胯下青松兽，手提板门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孙权阵中的太史慈越看越生气，他没等孙权传令，一颗马的飞虎颤拧长枪杀到阵上来。 张辽一催马，催马舞刀迎战太史慈，两个人在镇上大战几十回合不分胜负啊。张辽手下的两员将李典、乐进不是在那儿压着阵脚呢吗？乐进左手摁住鞍桥，右手提着大刀，他探身往孙权这阵里边看，他学嘛谁呢？学嘛孙权呢。看当中间红罗伞下一匹逍遥马，马上端坐着一个人，金盔金甲，闭目紫然。乐进一看没错，正是东吴主孙权。今儿我要是给他来个突然袭击，催马过去，手起刀落，要把孙权斩了，嘿，我和张辽将军当即就进兵了，兵取江东，就把六郡八十一州拿回来了，给丞相出出胸中气，以雪我们长江失败之辱。对，想着这盒跃进，啪，小斧一撞铁骨梁，俩腿一磕飞虎山，紧踹蹦蹬墙，他胯下的花斑刀，一声爆叫，急如电火，快似流星，一下子就闯到孙权的阵里来了，不像催马跑过来的，好像是谁呀、啊、连人带马整个给拽在孙权阵里来一样。怎么这么快啊？孙权阵中的这些武将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乐进手举大刀就劈下来，拧着眉瞪着眼，咬着牙咧着嘴，这刀劈得狠呐、啊、这乐进呢、啊、在曹操手下武将之中是非常出色的一位。乐进小个不高，打仗特别狠，只要一上阵不死带伤啊，我要打不死你，你就把我打死，是这么一位。你这谁受得了啊？孙权当时啊想抬腿摘刀，这刀就摘不下来了。他身边有两员将，左边是宋谦，右边是贾华，这俩人这么一看，我这人怎么过来的？刀来了。嗨、哎，两个人把手里的翻天画戟往起这么一举，搭了一个十字架，想把乐进这刀给封出去。封出去了没有？没有。乐进把全身的劲头都使上了，咔，两杆戟当时是结为四段的，让人家大刀啊把戟给砍折了。贾华和宋谦在马上这么一歪歪，差点掉下去。乐进来了个秋风扫落叶，呜，把这大刀抡了这么个圈，这一刀就奔孙权来了，啪，幸亏让程普老将把他的刀给封出去。当时是两军混战呢、啊、孙权只听身边的宋谦大叫一声，翻身落马，让乐进呢、啊一刀由马上给劈下去了。张辽、张文远把东吴的人马杀得大败，这一下孙权败下了好几十里地才把人马收住。折去一员大将宋谦，孙权非常难过呀。太史慈安慰他，主公不必悲伤，我要给宋谦将军报仇，今天夜晚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前去劫城。鲁肃一听，不行不行，太史将军使不得呀。怎么，这怎么能行啊？两军打仗各扎营寨，您要去劫营还可以，人家合肥城城墙坚固，那怎么能打进去呢？嘿嘿，鲁肃先生有所不知，我已经派进细作去了，我把我手下的一个亲信军校打发进城中去，我让他在城中放火，放火为号里应外合，我要取张辽的人头给宋谦将军血恨。鲁肃怎么劝也劝不住，孙权只好答应了，给了太史慈3000人马。晚上太史慈把人马悄悄带到合肥城下，半夜二更多天，果然城中火起，一阵大乱。太史慈以为他派进去的这个细作已经得手了，他当时一声炮响往城里杀，合肥城城门大开，太史慈就杀进去了。到城里一看， 哎呦，中计了！别看火光冲天，那是在那路当中点起来的一堆柴草。莫听喊声四起，那是张辽设的伏兵，人家自己在那嚷嚷呢，合着把太史慈给诓进来了。不好，他拨马就走。往哪儿走啊？只听城头上一棒铜锣响，是乱箭齐发。可怜太史慈啊，身中二十几支凋零箭，败出了合肥城。感情人家张辽啊有准备。张辽那还了得，文武双全，智谋过人呐。他打败孙权之后，翻回城中来，当时传令，今夜晚是马不离鞍，人不卸甲。旁边有武将还劝呢，将军，咱们打了这么个大胜仗，还不好好庆祝庆祝，干嘛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呢？哎，张辽听这儿摆了摆手，列位将军，兵书上说，为武将者，勿以胜为喜，勿以败为忧啊。咱们要严防江东人马偷袭合肥。半夜太史将军派进来的那个奸细呀，砰一下点了一把火，他这么一嚷嚷，他以为他这一喊，火光在一起是城中大乱，没那事儿，人家纹丝没动。张辽立刻派人就把这奸细给抓来了，问明情由之后，当时把他给斩了。张辽就做了这番安排，把太史慈诓进城里来了。太史将军中箭一败，张辽随后追杀，太史慈险一险是全军覆没呀。幸亏董袭贾华带人接应了一下，那是程普老将安排的，要没这个安排，恐怕太史将军一兵一卒也休想回到大营来了。天也亮了，他也败回大营了。哎呦，那惨呐，浑身是血呀。孙权立刻把太史慈将军给扶到了大帐，请军医来调治箭伤。不行了，太史将军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眼含着热泪看了一看孙权，主公，我对不住主公你呀，大丈夫生于乱世，当代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我太史慈大志未遂，奈何死也。我没保您成其霸业是壮志未遂，大将太史慈含恨而死，此时虚岁才41呀。把孙权给哭坏了，哭得孙权死去活来。我这次来取合肥，没想到啊，损兵折将，把大将太史慈和宋谦全都给搭上了，这我对得起谁呀？他告诉老程普，你回到江东去，把咱们江东人马全发来，我非把合肥拿下来不可，我要和张辽一死相拼，给宋谦和太史慈将军报仇雪恨。老程普赶忙解劝，主公，不能再打下去了。谋士张宏也在旁边解劝，今日合肥之败皆是主公轻敌之故啊，今后望主公且以保重深思。咱不能这么打呀，这种无谓的牺牲一点价值都没有。哎呀，那么以你们之见，我们应该立刻撤兵江东，给太史将军和宋谦将军治理丧事。孙权没办法，只好听从张宏和程普之计，由合肥撤了兵，回到江东安葬了太史慈和宋谦。孙权这才回到南徐，差点窝囊出一场病来。您想想，自从赤壁鏖兵大败曹操之后，合着江东啊没遇上一样痛快事儿，大将命也搭上了，地方也没得过来。您想这孙权和周瑜他能不窝囊吗？所以周瑜啊才想了这么一个美人计，想索还荆州，杀死刘备，给主公孙权呢出出胸中的闷气。不光是为了出气呀，真要是灭了刘备，得过来荆襄，地方也大了，粮草也多了，人马也有了， 那时进兵许都，把曹操再一灭，从此天下就是孙权将军的了。这样呢，周瑜周公瑾也对得起他好友孙策孙伯符那托孤之重了。谁成想啊，美人计没使成，又中了人家诸葛亮的计了。现在是钱也花了，精力也搭了，刘备也没扣住，荆州也没要回来，还搭上了个郡主，你说周瑜能不窝火吗？现在听说刘备携着夫人要跑，你往哪儿跑啊？只要有你家周都督三寸气在，大耳贼，你休想逃离江东啊！他立刻就把所有的水军全带出来，几乎把这大江江面都给铺满了。荆州水军发现战船了，立刻禀报军师诸葛亮，说对面有数不清的江东战舟。诸葛军师站在船头这儿，用扇子遮住了阳光，往对面看了看，轻轻一笑，把手中大扇一摆，靠岸，让这些船靠岸。往哪边靠？往荆州那边靠，能上这边来吗？哇，船一掉头就靠了岸了。船一靠岸，立刻搭跳时弃舟登岸。周瑜也得到禀报了，说诸葛亮和刘备啊弃了船上了岸了。周瑜一听，好，不必惊慌，我亮他展翅难飞，他不上岸了吗？咱也上岸。周瑜带领着众将和水军就上了汉岸了。坏了，怎么了？周瑜这边都是水军呢，没有马，只有这几位将军有几匹马。老黄盖提醒周瑜，都督，咱们没有战马呀，带着这么些水军上汉岸，这能施展得开吗？哎呀，老将军，您就不必多说了，两大耳贼走得不远，我怎么也能把他追上了。他才带多少人呢？听说几百人，我这是多少人呢？以多胜少，是量他难逃啊，追吧。追了个首尾相连，眼看呐，刘备他们还真就让周瑜给追上了。周瑜问身边的军校，前面这是什么地方？启禀都督，这是黄州界首啊，感情快接近荆州了，马上加鞭，不要走了大耳贼。马上加鞭，您加鞭行啊，那些水军不行啊。周瑜这着急呀，他恨不得一把就把刘备给提了过来，急得他在凳中跺脚，赶快给我追。这瞪俩眼瞅着可就追上了。正在这时，听刀唠唠一声炮响，杀出五百削刀手来。这哨人马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兽，倒提青龙偃月刀，残眉倒竖，凤目圆睁。有个小校当即提醒周瑜，都督，您看关云长啊。周瑜定睛这么一看，果然是关羽。他就觉得自己这个头啊嗡的一下，思想一点准备都没有啊，没想到这儿有一哨伏兵，难道就这么瞪眼瞅着刘备跑了吗？追了这么半天了，近在咫尺，伸手就能把刘备捉住了，可周瑜怎么能舍得呢？现在虽有关羽拦路，我也要生擒大耳贼，我和关羽决一死战，杀退了他，我再捉刘备也不迟。周瑜想到这个，啪，用足全身力气，一拧手中枪，催马他就要过来。他转念这么一想啊，不行，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周瑜，莽撞不得呀。你光看见关羽了，如果关羽后边要有张飞呢？我现在是孤军深入啊，自己带来的这些人只是一些水军，这么多的人呢，就是几匹战马，能打得了吗？哎呀，周瑜想的是把牙一咬，还是暂且退回船上吧。他一拨马，带着人退下来，关羽从后边掩杀， 跑了一段路啊，只听两声炮响，由左边杀出一哨人马来，为首的是老将黄忠，右边有一队人马，为首的是大将军魏延。猛一瞅魏延，又把周瑜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魏延那长相啊，跟关羽差不多，也是面如重草，五柳长髯呐，就是眼睛差点，关云长是凤目，魏延是大眼。可是你要不仔细瞧啊，那可不吓一跳吗？周瑜心想，这儿怎么这么多的关羽啊？他再转过脸来一看，老黄忠，别看黄忠年纪大了，那精神头比小伙子都足。这老头是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背后背弓，肋下挂剑，右手提大刀，左手捻银髯。周瑜哇哇，这回可叫正了。周瑜站在老黄忠的跟前呐，可真是个娃娃，娃娃可有胆量在你家老将军的马前走上300回合？哼，就这老头的派头。周瑜心说，什么300回合？我不是不敢跟你打，我是没工夫跟你打呀。都非是你家都督不敢与你这老族接战，都督今日军务多忙，我是改日奉陪。周瑜说完了是夺路而走啊。荆州人马从三方面包抄过来，把江东水军杀得大败，一口气儿把周瑜给赶到船上去了。周瑜到了船上，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在远处山顶上停着好多车仗，前面呢有两把大椅，刘备刘玄德和夫人孙尚香是并肩而坐，坐在山头那看热闹呢。周瑜一瞧，你说这斗气儿不斗气儿？这还不算斗气儿呢，哇，荆州人马像潮涌般的拥过来了，往江边这儿一站，是齐声呐喊呐、啊、喊什么呀？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哎呦，把周瑜羞臊的无地自容了。虽然荆州军校只喊了两句话呀，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可是这两句话把江东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给奚落挖苦坏了，比让人家指着鼻子骂一通还难过呢。是周瑜顿时想起，我这是给我主孙权出的什么主意？一计不成又失二计，每个计策是连连落空，我还有何面目回江东见我主孙权与江东父老？气杀我也！周瑜大叫一声，口吐鲜血，金疮迸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

掌心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周瑜大叫一声，口吐鲜血，金疮迸发。这金疮迸发是怎么回事？周瑜取南郡的时候，不是中了曹仁的计了吗？他偷袭南郡，一进城叫人家给射了一箭，箭中左肋，那个箭头上有毒。当时医官就说了，说是这个伤不好好，特别请都督您注意，千万别生气。一生气，这伤口一蹦开，是越来越厉害。如果不生气呢，等伤口封死100天，就能彻底痊愈。周瑜这脾气哪受得了啊？他气性特别大呀，在南郡，这伤口就迸发过一回了。现在呢，这伤口又开开了，养了好些日子，已经很平复了。要不怎么周瑜一出兵的时候那么精神呢？他认为这伤彻底好了。实际没好，这伤病是活走一惊啊！你要是一惹着他，他就找寻你。今儿个周瑜这一暴怒，伤势又发作了。虽然说周瑜气性大点儿，可是这事儿搁谁身上也受不了。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对方总别着你的马腿，你是怎么走怎么别扭。人家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诸葛军师御剑到了。这不是来到年关了吗？主公刘备和郡主孙尚香该回荆州了，所以诸葛亮亲自带领水军，化妆成客商模样，乘着大船到对岸来接刘备来。预先呢，诸葛亮就在这汉岸上埋伏下了3支人马，就是关羽、黄忠和魏延。诸葛亮准知道江东得堵截主公刘备，而且这次周瑜还得亲自出马。果不出军事所料，这才把周瑜给杀得大败。特别是诸葛军师安排着荆州军校站在江边这儿这一嚷嚷，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简直把周瑜给羞臊坏了。他就没这箭伤也得气个半昏。周都督这一躺下，把老将军黄盖和韩当众将吓坏了，赶忙过来抢救。老黄盖吩咐开船，别在这儿听人嚷嚷了，越嚷嚷越气人呐、啊，好人也得气病了，咱们惹不起呀、啊，躲一躲吧。船只摆走了，诸葛军师也不让追，领着文武保着刘备回到荆州，举城欢庆，给主公贺喜，然后是重赏将校。呵，这荆州之热闹是一派繁华呀，有哭的有笑的。您再看那位大都督周公瑾回到柴桑了，他立刻上书孙权，正好蒋钦几将回南徐交令，周瑜就让蒋钦把这封信带给主公孙权。什么意思？他建议让孙权呢、啊、派程普为大都督，统帅江东人马，兵取荆州。蒋钦回来把这封

0: 信交给孙权。吴主孙权拆书这么一看，气的是拍案大叫：“刘备、孔明欺我太甚！”当时召集文武，孙权要拜程普为大帅，领人马进兵荆州，是兴兵血恨。旁边的谋士张昭一看，哎，且慢，主公，这兵可兴不得呀。子布，你有何话讲？
1: 主公啊，自从赤壁大战之后，我江东无一日安宁啊。主公领人马去打合肥，折兵损将，都督不幸在南郡带伤，现在您又要起兵兵发荆州，您可要知道，曹操日夜想报赤壁之仇。他虽然在赤壁大败，可是他元气未伤啊，经常扬言兵取我江东雪三江之恨。那么他为什么没来呢？他唯恐孙刘两家同心呢，所以他未敢轻举妄动。如果主公今日您一时之气愤，把人马发到荆襄，这就说明我们孙刘两家在自相并吞呐。曹操呢，他必然是乘虚而入，到那时我江东危矣，主公不可不察呀。旁边谋士顾雍点头啊，张先生说的太对了，主公啊，您要想一想，在咱江东这儿，能够保证没有许都的奸细吗？如果我们孙刘两家不睦，那么曹操必然使人勾结刘备，刘备惧怕咱们东吴，他一定要去投曹操，要这么一来，我江南从此无安宁之日了。哎呀，袁泰，那么让你这么一说，我该当怎么办呢？危今之际呀，主公，不如您派人到许都去，表刘备为荆州牧，让曹操知道我们孙刘两家不单继续联合，而且还结了亲。曹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再也不敢加兵于东南了，他这仇算报不了了。这样呢，也就使刘备不怨恨主公您了。然后咱们用心腹，使反间之计，让曹操和刘备相互攻击，我江东乘隙而入，思维得耳，这才是上策呢。现在您不能啊把刘备逼得太急了，您把他逼急了，他就跑到曹操那边去了，等着多会儿刘备跟曹操打起来，咱们钻个空子，不是荆州就得过来了吗？回过头来咱再灭曹操，这样一来可比您现在发兵取荆州强多了。孙权一听，上策，子布和袁谭说的是句句在理呀。那么你们看，可以谁为使到许都上表呢？派谁去送这个表彰去啊？呵呵，顾雍一笑，主公，咱们这会儿有一位能人呐，此人深受曹操之敬慕。啊，孙权一听，什么？我这儿有人曹操敬慕，这什么意思？难道他是曹操的人？非也，不是，还是您的人。不过曹操啊，很尊重这人。谁呀？华歆。哦，孙权也笑，华歆乃我之心腹，那不假。您就派他去吧，曹操啊喜欢这个人，他爱看他。俗话说呀，华歆长了一个上人见喜的脑袋，功夫不大，把华歆先生请来了，表彰写好了，派华歆连夜送往许都。华歆带着这表彰打马扬鞭来到了许都，到丞相府一递这个表彰，表彰不得递给皇帝吗？怎么先得递到丞相府呢？早就这规矩了，皇帝那已经是牌位了。可是到丞相府一打听啊，曹操不在许都。哟，华歆愣了，那么合着这趟我白来了？请问丞相现在何处啊？门上的人告诉他说，丞相现在在邺郡，漳河畔之铜雀台已经竣工，曹丞相在铜雀台上是大宴文武。
0: 华歆听的这会儿多谢了，他打马扬鞭奔叶郡，到铜雀台来投递表彰。曹操真在铜雀台呢，果然在这儿。这位曹丞相自从赤壁战败之后，他是常想报仇啊，可是孙刘联盟，曹丞相不敢轻易进兵。这次铜雀台一进攻，曹操就把所有的文武都带着叶郡来了，大宴文武群臣于铜雀台上。曹操身着戎装，居中而坐，头戴嵌宝金冠，身穿绿色锦袍，腰横玉带，足下朱履。铜雀台是正临漳河呀，中央叫铜雀台，左边一座台叫玉龙台，右边一座台叫金凤台，各高十丈，上横二桥相通。整个的铜雀台是千门万户，金碧交辉，比当年秦始皇修的那阿房宫啊还阔气还奢侈啊。这个古代诸侯啊感情讲究修台，你像什么鹿台、金台、摘星台啊，凤台、琴台、铜雀台，这台不是秃了光鸡就那么台子，台上盖着多少房子呢，楼台殿阁吗？多穷的诸侯也得修台，实在穷的没辙了，修那么小土台，反正得有个台啊。土木之功不可擅动啊，你看着修个台没什么，就这铜雀台，台上金碧辉煌，台下白骨如山呐。有的那个帝王为修一座台呀，逼得黎民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台基呀，几乎都是用白骨垫起来的。他们是光顾欢乐了，哪管百姓之死活呀？曹操也是一样。曹操今天在铜雀台这儿大宴文武啊，要搞点游戏，是一祝酒兴。怎么个游戏法子呢？曹操让曹家众将全都穿上红色战袍，让外姓的那些将军呢都穿上绿色战袍。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曹操吩咐叫人在这树上挂起一件锦袍来，是蜀锦做的，这锦袍啊相当漂亮，往那树枝上这么一拴，在锦袍旁边立了一个箭靶子，三丈多高，上边一红月光。曹操说，不论哪员大将，如果在百步之外箭中红心，我就把这件锦袍赐予他，可这一箭要射不中呢，我就要罚。众武将一愣，心说怎么个罚法呢？曹操用手端起个杯子来，发凉水一杯，哇、哦、大伙儿一听全笑了，哦，射中了赏锦袍，射不中喝杯凉水，嗨，顶大闹两天肚那算什么呀，哪个先来走马开弓。这话音还没落呢，有打穿红袍曹家将领之中飞出一匹战马来，呵，马上坐了一小孩，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真是人如猛虎，马似欢龙啊。这小孩骑马到铜雀台前，哇，先走马三趟，手提弯弓。大伙一看这谁呀、啊、曹操手捻长须定睛一看，笑，此乃我曹家之千里驹，感情正是小将曹休。别看这小孩年纪不大，武功可出众啊，带我来取锦袍。说着曹休小将一拨马，啪，百步外弓弦响出，啪，箭中红心。嚯，当时台下金鼓大作，文武一起鼓掌给小将喝彩。曹休催马过去就要伸手摘袍，我射中了。他还没等把袍摘下来呢，只听有人喊了一声，慢来慢来，此袍该 该我外姓所有。
1: 话言未了，穿绿袍的那些将佐中飞出一员大将，正是文聘。文聘走马一合，一抬手，当一箭飞出，也正中红心呐、文聘就过来了。文聘比曹休个高啊，他站在这马凳上就摘这袍，曹休跟他抢还够不着，大伙儿这笑啊。就在这时有人说话了，哎，慢来慢来，文聘，你这一箭并不出奇，看我的。曹休和文聘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将曹洪。曹洪撒马过来，待我背射一箭。你们那么正着开弓射呀，不算新鲜，瞧我这手的，他啪一下来了个苏秦背箭，把两手往后这么一背，反扯弓弦，嘡噔啪，嘿，这箭射得翘，整射的曹休和文聘那两箭的正居中。曹洪的箭刚射出去，大将张合过来了，我再给你们添上一箭吧，啪，好吗，四支箭都多在这红心里了。那么这袍应该归谁呀？夏侯渊急了，归谁呀？还得归我曹家。说着他一抬手，他把他这箭射出去，整射的那四支箭的正中间，好，上边来了个五福图。甭说百步外走马射箭，你就是站在那靶子跟前，用那箭呢一颗一颗的往上多，也不见得能多出这么个图案来。几员将争着抢这个袍，大将徐晃撒马过来，你们都不必抢了，箭射红心有什么出奇的，带我来取袍吧。说了他一拨马，哗，马到百步外，只见徐晃一回身，唰，弓弦传出金石声，这支箭嗖就飞出来了，本儿整射的那挂袍那树枝上，把树枝射断，那箭锦袍砰落下来了。徐晃往前一催马，那马像一团风似的到了跟前，唰，他把这锦袍就接到手里了，唰啦往身上这么一披，是仰面大笑。你瞧这俏皮劲儿，箭射锦袍，袍不落地，真有出手的呀。徐晃刚一乐呀，徐楚急了，此袍应属我有。嗯，徐晃这么一回头，只见徐楚撒马就过来，过来干嘛？他不射箭，他抢人这袍。徐晃一瞧，哎，你怎么这样？这是我用箭射下来，有本领你也射呀，射不下来来抢现成的呀，算了吧，徐楚将军，上台下喝凉水去吧。徐楚这气，什么？你披锦袍，我喝凉水啊？没听说，你拿过来吧。他真抢，徐晃急了，举起手中弓，啪，狠狠抽了徐楚一下子。当然也不能往他脸上抽，整打在徐楚的左肩头上。那弓抽一下子也挺疼的呀，而且没穿甲，就是一件战袍，呵，打着徐楚一咧嘴，我来抢袍跟你闹着玩，你怎么真下手啊？可恼啊，砰，他往前一催马，一时子就把徐晃给抱住了。徐晃把弓也扔了，这两个人叽里咕噜由打鞍桥上摔下来，你也抢我也夺，这锦袍气得咔嚓死化了，好吗？打胳膊合适了，怎么了？全成铺陈了，撕的那声倒挺好听，呲呲的。这时台上台下的人全愣了，开始啊还猛鼓掌呢，有人把手心都拍红了，打鼓助威的那鼓都换了三面了，都给逮破了，敲锣的锣碎了好几面，喊声一阵比一阵高啊，喝彩的叫好的，还有充当拉拉队的，这不是挺高兴的个事儿吗？特别是徐晃和徐楚两个人一抢这袍，大家觉得更可笑。现在怎么愣了呢？哎呦，这俩都翻脸了，这怎么办呢？曹操赶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了，慢来慢来慢来，众将赶快过去截拳。哗，众将全都过来，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二位给拉开。曹操吩咐，来来来，请到台上来，把
0: 徐晃徐楚给叫台上来。徐晃凝眉瞪眼，徐楚咬牙切齿，看样子俩人谁也没服。曹操乐了，二位将军，哎，这又何必呢？我与诸公在这儿大宴铜雀台，为什么设战袍啊？不过是个小小游戏而已，何必如此认真呢？我主要是想看一看列公之剑术，一个个称得起是剑术出奇呀！一剑锦袍何足挂齿，二位将军莫伤和气。来呀，各家武将每人赐蜀锦一匹。射箭的也给，不射箭的也给。众武将拱手称谢，多谢丞相，不足一论。来来来，酒宴摆下。铜雀台上传杯换盏，觥筹交错，文武众将轮次把盏呢。曹操看了看着身边的文官，列位先生，方才众武将以骑射为乐，足显威勇啊，公等皆饱学之士，今日登此铜雀台，何不尽家仗以济一时之盛世？诸位写点诗词歌赋吧，以纪念今日之盛会。文官起身称谢。文官中有王朗、钟繇、王粲、陈琳，他们当时吩咐笔砚伺候，笔墨摆过来了。众文官奋笔疾书，有写诗的，有画画的。那诗章之中的内容呢，都是称颂曹操功德的，说他功德巍巍，何当受命。什么意思？说您曹丞相的功劳太大了，您做这个丞相都委屈了您的才华，您应该呀当皇帝，这叫何当受命啊。曹操看完了乐了，哈哈哈哈，诸公驾座，过于夸奖我了。孤本愚陋，实举孝廉，后知天下大乱，我住精舍于桥东50里，准备春夏读书，秋冬涉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世耳。说你们诸位太夸奖我了，我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个人很愚笨，开始的时候我中了孝廉，打算做个文官，后来呢天下大乱了，我就在我的家乡不远的地方盖了这么一栋房子，我准备在这屋子里这么一待，春天和夏天好好在那儿读书，到了秋冬我出来打猎，等天下太平喽，我再出仕做官。可是不意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随更旗，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盗墓，故征袭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我开始想从事文墨，没想到后来朝廷把我征得为典军校尉，我把我原来的那个主意就改变了，我就为国家是讨贼立功啊，我就想了等死后啊，在我的坟前立一桶碑，写这么几个字：大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这个平生大愿就算足了。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向下。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头大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
14: 北京时间6点整。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哎，小霍，干嘛呢？怎么坐上这广播体操了呀？
2: 运动运动嘛。
3: 哎呦，今儿还怎么还运动上了？
2: 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
3: 什么日子啊？
2: 6月16号。
3: 6月16号跟广播体操有什么关系啊？
2: 没有任何
3: 没有任何关系。你跳操干嘛？
2: 我不是逗你一下吗？
3: 你别逗我呀。不是，你赶紧说啊，这6月16号怎么了？
2: 真没有什么事儿。
3: 哦，
2: 就是616，顺又顺。
3: 嗨，像这样的日子不是太多了吗？前几天的6月6，哎，这不也是吗？
2: 是啊。哎，我跟你讲啊，我最近就发现咱们中国人呀和这个数字它就分不开。
3: 这话怎么说的呢？
2: 你看我们从出生就有数字。
3: 怎么呢？
2: 你出生的月份有数字吧？
3: 有啊。
2: 你出生的斤数有数字吧？
3: 有啊。
2: 你出生的医院有数字吧？
3: 有。哎，这没有。
2: 怎么没有啊？
3: 这医院也没数字啊。
2: 医院，医院，那医它不是数字啊。
3: 哦，又是个谐音梗。
2: 沾一就算嘛。
3: 啊，这倒是说的没错。
2: 所以你看这数目字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你看马季和李文华，这不就说一不二吗？
4: 这回啊，
5: 嗯，
4: 我出个主意。
5: 你出什么主意啊？
4: 咱俩人一对一句的说。
5: 哦，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4: 哎，不过有个要求。
5: 什么要求啊？
4: 每人说这一句话里头啊必须得带个一字。
5: 可以。
4: 还不许说出这二字来。
5: 要说出二字来呢？
4: 谁要说出二字来谁受罚。咱们现在开始啊。
5: 可以。
4: 一人一句的啊。
5: 嗯，
4: 我是一个农民。
5: 我有一了。
4: 有了吗？
5: 我是一个农民。
4: 有一了。
5: 嗯，有了。
4: 对啊。
5: 我是一个社员。
4: 哎，对不对？
5: 行，咱俩一样啊。
4: 我扛一把锄。
5: 我拿一把锨。
4: 我拉一匹牲口。
5: 我拿一根鞭子。
4: 我
5: 行啊，我赶牲口。
4: 啊，我拉着一辆车。
5: 我开一部拖拉机。
4: 以后
5: 比我先进呢。
4: 哎，我一车车的送粪。
5: 我一亩亩的耕田。
4: 嗯，我爱护我这个车，每天我擦它一干。哎，每天我擦得一干一净的。
5: 什么叫一干一净的呀？
4: 那应该怎么说呀？
5: 应该是一干这个净。看起来你真有一下子。
4: 哎，这什么叫真有一下子呀？
5: 应该怎么说呀？
4: 我真有这个下子。咱再来
5: 再来。
4: 我珍惜每一分钟。
5: 我节约每一分钱。
4: 我不糟蹋一颗米。
5: 我不浪费一粒米。
4: 我每一天都节约。
5: 我每一天都细算。
4: 我衣服破了缝一缝。
5: 我鞋子破了补一补。
4: 你一双鞋是几只？
5: 我一双鞋
4: 一只。一双鞋是一只啊。
5: 啊，你说够不够啊？不够啊。
4: 啊，
5: 再加一只。
4: 像话吗？你这一句话你一块说下来啊。你把这一句话你分成你就这么说吧。你这么说吧，我也差点说出来。咱俩说快点。 点怎么样？
6: 可以啊，
4: 咱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6: 每人每天节约一分钱就可以办大事。
4: 一粒粒沙可以堆成山，
6: 一滴滴水可以汇成河，
4: 一块块砖，一片片瓦可以盖起高楼大厦，
6: 一棵棵树可以凑成大森林。
4: 所以咱们要统一意志，
6: 团结一致，
4: 共同努力，才能改变我国的
6: 一穷二白的面貌。
4: 哎，对对对，
6: 没说，
4: 你说出来了，
6: 我就没说。
4: 你说了，
6: 没说，
4: 你说了吗？
6: 我多的说的，
4: 你刚才说的呀。
6: 我怎么说的呀？
4: 你说改变我国一穷二白。
6: 哎，我的。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小霍，你还别说，咱们生活当中啊还真离不开数字。
2: 那可不嘛，我不跟你说了，咱们出生啊就有数字。比如说咱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是不是有数字？
3: 是。
2: 我们岁数每天在增长，一岁两岁三岁，是不是有数字？
3: 嗯，是。
2: 我们生活当中说话它也有数字。
3: 哎，怎么说话还有数字啊？
2: 成语啊，一心一意，三心二意。
3: 哦，
2: 这不全是数字吗？
3: 哦，那也是。
2: 包括啊我们的身体都有数字。
3: 身体还有数字呢？
2: 对，就拿你来说，你有一个鼻子，
3: 嗯，
2: 两个耳朵，
3: 哎，
2: 三只手。
3: 啊，你才三只手呢。
2: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你身上有三加七个手指头。
3: 哦，你要是这么说倒是对。
2: 所以你看呀，这不巩汉林、李建华、刘全刚他们就开始找五子了吗？
7: 介绍一下，李建华老师不是外人，是我们刘氏门中的长徒孙，
8: 就是说呀，在孙子里边我最大。嗯，
7: 没错，大孙子，
8: 大孙子。
7: 哎，
8: 他呢也不是外人，刚才自己自报家门了。
7: 嗯，
8: 刘宝瑞老先生的亲外孙。
7: 对，我是那外孙子。
8: 哎，于是乎上来俩孙子。
7: 哎，建华老师
8: 啊，
7: 我不知道有一张照片您看见过没有？
8: 你说是哪张？
7: 我姥爷一张照片
8: 啊，
7: 可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也见过
8: 啊，
7: 伸着两个大拇指。
8: 对呀，
7: 这样一张照片。
8: 这我知道，这是剧照，双伸大指。
7: 没错。您知道这个剧照说明了什么意思吗？
8: 这我不知道。
7: 不知道吧？看来您还是没研究。我给您讲讲啊。
8: 啊，
7: 这幅剧照说明了我姥爷是一位预言家。
8: 这怎么见得呢？
7: 不明白了吧？告诉您啊。
8: 啊，
7: 我姥爷这意思呀，就说在不久的将来，在相声界会升起两颗巨星，一颗是我，一颗是您。对不对？
8: 那我太荣幸了，
7: 是不是？
8: 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7: 哎，当然了
8: 啊，
7: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清楚没有啊？他这个手啊，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低一点。我拿尺子量过啊，差那么0.04毫米。就是说
8: 有什么含义啊？
7: 高的这个
8: 啊
7: 是我，稍微低一点的那个是您。
8: 你这叫稍微低一点啊？
7: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8: 还0.04毫米。
7: 哎，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8: 你这快到0.04公里了。
7: 就是说我在各方面啊都优秀您一些。
8: 那不见得。
7: 嗯，
8: 您比如说就拿今天来说吧，咱们俩干嘛来了？
7: 回忆我姥爷刘宝瑞先生啊。
8: 对呀。
7: 嗯，
8: 咱们得说说刘老先生。
7: 那没错。
8: 再说说他的这个英雄事迹。
7: 那没错，那没错。哎，那要说呢，就得我先说。
8: 哦，那不就
7: 我是
8: 我得
7: 亲外孙子。
8: 我得先，我先刘先生有研究。
7: 我先说，我那比您聪明。
8: 我就是我师爷。
7: 我这个呀，
8: 有
7: 别别
8: 别
7: 别别，
9: 等会儿，等会儿，先
10: 等等
9: 稍
10: 等等等等等等，
7: 各位，
11: 这怎么回事？
7: 各位，谢谢。
8: 怎么了？这
12: 是让着我们上台
9: 的。
10: 对。
13: 人家知道我们一上台就得我们先说，
9: 没错。
13: 你们俩把嘴得闭上，
8: 闭上。
13: 为什么？
8: 上
13: 闲
8: 话？
13: 那不，
8: 你们是干什么的？
13: 干什么的？这我得介绍一下
9: 啊。
13: 各位不知道我们跟刘大师什么关系？
9: 嗯，
7: 您介绍介绍。
13: 我是刘宝瑞大师的徒孙。
9: 嗯，我也是徒孙，就俩孙子。
13: 根本就没这大孙子。
9: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管刘宝瑞老先生叫老祖。
10: 呵，重孙子，
7: 还是重孙子。人家都没辈儿了，现在
13: 甭管那个。哎，对，就从这个关系上来讲，我们就应该
9: 得说，我们说嘛，
7: 我们得说说谁呀？
10: 先说，
9: 别乱，别乱，
10: 刘先生，
9: 几位别乱。既然都要说
13: 啊，
9: 我岁数最大
10: 啊，对，
9: 我出主意
10: 啊，
9: 你们按照我这个来说，
13: 可以。
7: 您出主意，
9: 哎，我出主意，
3: 可以。
7: 您出个主意吧，
13: 什么主意
9: 啊？咱们今天啊。咱们采取一个传统相声的形式，
7: 什么形式？
9: 咱们来一回找五子，
7: 找什么叫找五子？
10: 五子
9: 就是咱们每人啊，说五句话，
13: 五句话，
9: 这五句话里边都得带一个子字，
13: 有一个
7: 哦，每句话里带个子字，
9: 对，
7: 哦，
13: 这就
11: 太容易了，
10: 没问题呀，
13: 开口就来，我这有脑门子，没
10: 问题，有袜子。
9: 要那么找太平常了，
13: 那怎么找？
9: 今天这么隆重的晚会，咱不能那么找。
7: 那怎么找？
9: 咱们得围绕着刘宝瑞师爷的这个
10: 歌颂他的
7: 围绕
10: 尸体上
9: 找。他的丰功伟绩
10: 啊，
9: 他的为人处事啊，他的这个道德品质，咱们从这上面找。
1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五句话带出这五个子字，必须跟刘大师有关系。
9: 对
13: 喽，明白了。
10: 歌颂型
9: 找可是找
13: 啊，
9: 在找之前，
10: 嗯，
9: 咱们还有个任务。
7: 什么任务？
9: 咱们每个人得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10: 还有一个名，
7: 我
10: 没有
7: 起名字。
13: 我叫
7: 孟汉林，
10: 我叫刘全根，我叫张浩南。
9: 你们这名字都不带子。
7: 什么意思？
13: 名字后边也要带子，
7: 对，加一子。
13: 我叫巩汉林子，
10: 我叫张浩南子，
9: 什么这乱七八糟？
13: 不就加一带子字吗？
9: 得符合自己的这个特点特征。哎
7: 啊，
10: 重新起
7: 啊，
9: 这么着，我给你们起吧。
10: 啊，您
7: 给起，
13: 行，
7: 您
13: 给起，
7: 行，
9: 我给
13: 您大您兄，来，
7: 您先来，
13: 来，起，
7: 真喜庆。
9: 就拿你开始吧，
7: 啊，拿我，
10: 行，对，
9: 来，起吧，看你的身材，
7: 我身材，
9: 啊，那个，看你这眼神，
7: 我的眼神，
9: 啊，这么着吧，
7: 啊，
9: 规规矩矩的说，
7: 怎么样？
9: 你叫大茄子，
13: 我叫大茄
7: 子，还真不错，
10: 别鼓掌了。
9: 是，观众的掌声说明对我
10: 鼓掌就通过了，
7: 观众鼓掌就算通过了，
10: 通过
9: 观众的意愿，
10: 对，
9: 鼓掌你就得有大茄子，
13: 行，
9: 谢谢您，
13: 我大茄子，谢谢您，身材他就像个大茄子，
10: 非常的形象，
13: 好，那我这身材他就
7: 该谁了？
10: 对，
7: 该谁了？
13: 该您了，
9: 该我了，
13: 该您了，观众您上演，
7: 我可不是那么滚瓜溜圆的，
10: 不是，
9: 对
13: 呀，根据我这身材，我这形象，您说我应该叫什么子？
9: 长茄子，
10: 好，南方的，
7: 颜色也对吗？
9: 对，
13: 没有这么起的，合着我们一上台就俩茄子，
10: 这是
13: 啊。当然了，要说我这颜色倒是像长茄子，
9: 您比我像啊，您比我像。
13: 行了，我们都完了，
9: 该，
10: 就叫长茄子了
13: 啊，我长茄子，
10: 行了，
9: 长茄子啊，他呀，
10: 我这不好起，
9: 平时的特点
10: 啊，
7: 什么特点？
9: 他喜欢贪杯。
7: 哦，好喝酒，
10: 这我是我喜欢喝酒，
9: 一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10: 昏沉
9: 就是，
13: 这喝酒叫什么字？
7: 叫什么？
9: 叫酒腻子。
10: 好，这个好形象。我
13: 可跟你说，
10: 酒腻子，
13: 喝酒可千万别开车啊！
10: 对，
7: 起的太到位了，
9: 该你了，
7: 该我，我不用起
10: 啊，
7: 大家上演，这有目共睹。
10: 嗯，
7: 美男子，对不对？那我鼓掌通过了，
13: 别，千万别鼓掌，观众，
7: 美男子多好。
10: 我们都这么难听，你这么好听，
7: 我长得好看，
13: 真是
7: 可以，
10: 行了啊！
13: 对，我们俩是两颗菜，
10: 对。
7: 那我叫什么？我这形象就是美男子的形象。
9: 根据你这个厚度，
7: 我这个厚度，
9: 你这个这一
13: 块薄，忒薄，
9: 这个
13: 比我还薄
9: 啊！你叫白菜帮子，
10: 好，
13: 哎呀，太
10: 形象，形象，哎，白菜帮子，
7: 有我这么水的白菜帮子，
10: 形象。
13: 其颜色有点绿，
7: 哎，
10: 好，
7: 问您照着吧，
13: 行
10: 吧，
7: 得了，我就
9: 这个
10: 名了，
9: 咱就开始说吧，
13: 等会儿，好不好？ 大茄子、长茄子、酒腻子、菜帮子。
11: 对，
12: 您叫什么子啊？
11: 没错，
13: 您得有一名。
11: 对呀，
12: 对呀，
9: 我还没想。您
11: 得有一个，给我们起这么难听。您
9: 猜，我这个人很公道，
13: 对，
9: 我绝不会像某些人是自夸什么的。我不那样，起出来大家就得认可。实事求是的啊，我应该叫老美男子。
11: 哎呦我天！什么您叫老美男子？
13: 听见笑声了？
7: 听见，大伙儿不同意，
11: 不同意。
7: 这么着吧，我起一个，
11: 你来一个，
7: 说出来大伙儿肯定都同意。
11: 说吗？
7: 就看这个形象
11: 啊，
7: 看这个气质
11: 啊，
7: 二傻子。
12: 哎，贴切呀，
7: 太多了。
12: 哎呀，
13: 什么话也别说了，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
7: 对呀，
11: 对，
13: 没错，
11: 没错。
13: 您就二傻子，
10: 刚才您说的，观众掌声通过了就算通过。
13: 对呀，对对，
7: 观众最喜欢这名字了。
13: 就这么着了，
11: 怎么着？
13: 怎么着？
11: 哎，
7: 就这么着吧。
9: 那我就二傻子了。
13: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
11: 说了，
13: 咱们都有名字了。
9: 我出的主意吧。
12: 哎，说的时候还得直工直令把自己名字报出来。
7: 对，
13: 我同意。
12: 哎，
13: 这我同意。
12: 哎，
13: 必须是拍着胸脯说自己叫什么。
12: 对，没错。
11: 好主意。
7: 就仿佛很多年前您就想叫这名字，就没人给您起。好容易今天有人给您起这名字，您得高高兴兴拍着胸脯叫出来。
12: 没错，
7: 来吧。
13: 您得给我们做个榜样，
7: 来吧！
13: 拍着胸脯说你叫什么？
12: 哎，
9: 理直气壮，
13: 哎，
9: 横打鼻梁，
11: 没错。
9: 我，二傻子，
11: 好，
9: 好，
11: 真好啊！
9: 傻就傻吧，我还行二。哎呀，
7: 您开始
10: 找五子吧，
13: 该说词了。
11: 哎，找五子，
9: 说说我们的刘宝瑞老先生。
11: 哎，
9: 要说他呢，是台风儒雅，
7: 对，
9: 老少咸宜，嗓音甜美，
7: 没错，
9: 着装得体，
13: 那是没
9: 往台上一站
7: 啊，
9: 那是光彩照人，
11: 是
7: 没错，
13: 梅子，
9: 你这么一看
13: 啊，
9: 他就是一个老夫子，
11: 哎，
7: 有
11: 子
7: 了，
11: 有
7: 子
11: 了，意思
7: 了，意思
11: 了，
7: 意思了，
9: 他呀，学贯古今，
7: 对。
9: 南北通吃，什么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捧哏、两哏、逆缝、新作品、老作品，样样精通。
13: 没有子，
9: 尤其他这个单口相声
13: 啊，
9: 他这个单口相声作品众多
13: 啊，
9: 影响深远，
7: 是
9: 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的称号，
13: 还是
12: 没
13: 子
12: 啊，
9: 堪称一位大才子。
7: 哎哎，还咬了，
12: 是
7: 两
12: 子
7: 了，两子了，
11: 两子，两子，两子。
9: 说我这个师爷啊，他这个走南闯北，
7: 是，
9: 纵横天下，
12: 没错，
9: 吃过苦，受过累，
7: 对，
9: 旧社会，受过痛苦的煎熬，新社会获得过无限的荣光，
12: 是
9: 在舞台上，在电台里，都有过辉煌，
12: 是。
9: 堪称一位奇男子，
7: 好
12: 啊，
11: 三子了，
7: 还差两子。
9: 说他
13: 啊，
9: 治学严谨
7: 啊，
9: 诲人不倦，弟子众多，
7: 没错，
9: 个个成绩斐然，他呀
13: 啊，
9: 尊师重道，提携后辈，他对自己的徒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7: 孩子，
11: 好，
13: 四个字了，四个字，
12: 还差一个，
7: 还差一个
9: 啊！这第五子张嘴就来
13: 啊！
9: 那时候啊，他这些徒弟跟他老人家学艺的时候，还都是小孩儿，
7: 没错，
9: 小年轻呢。每当这个刘师爷看见这帮孩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他就笑容可掬、洋洋得意的给了这帮徒弟一个最高的评价，
13: 叫什么呀？
9: 一帮小兔崽子，
11: 不错不错不错，不
12: 管怎么样，五个子
7: 找上
11: 了，
7: 找上
11: 了，找上
7: 了，
11: 找上
7: 了，该谁了？
13: 该谁了？该谁了？
7: 该谁了？
12: 该
7: 谁
12: 了？该
13: 我了！
7: 该谁了？
13: 上前一步，高拍胸脯，大声呼：“我江湖人称长茄子！”
11: 好，好，好，好，
13: 各位。您可得听好了，我好好说说我这师爷刘宝瑞，他可是我们门里德高望重的老爷子，
11: 有意思了，
7: 意思了。
13: 他师从相声大师张寿臣，
9: 对，没
7: 子，没
11: 子。
13: 接着听啊，
7: 啊，
13: 张寿臣把他看作是可教的德 得意弟子，
14: 杨子了。
13: 哎呀，时间一长啊，张寿成先生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他如何做人呐、而且还细致入微的给他讲传统的优秀的相声段子。而且呀、张寿成先生把他看作就像你刚才的那句话、简直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14: 死了。
13: 还有一子呢，
14: 还差一子，
13: 非要找五子。哎，这五子是非常重要的，各位都听好了。刘宝瑞，真是一个好孩子。
14: 这可大不敬
13: 了！别，
14: 大不敬啊！
13: 千万别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相声大师张寿臣经常挂在嘴上的对我们师爷刘宝瑞的赞美之词。好孩子，
14: 这也该找上来了。
13: 哎呀，
14: 找不到容易啊！
13: 这回该谁了？
10: 该我了，该我了，
13: 该你了。
10: 长茄子完了，我这大茄子，
13: 大茄子，
10: 我。大茄子，
14: 对，真像，
10: 好，哎，什么叫真像啊？我老祖刘宝瑞先生啊，一生光明磊落，义经人和，在同行当中有着良好的口碑，绝对称得上一位真君子。
13: 好，意思了，
10: 是不是有意思了哈？
13: 有意思了。
10: 在同行当中啊，谁家要有困难，他是第一时间掏银子给票子。
14: 这可就三子了。对，
10: 徒弟们上家学习啊，学习完了之后，老头热情的款待，忙前忙后，就像伺候月子。
14: 四子，还差一子啊？
10: 可有一样啊，他只管饭不管酒。
13: 为什么
14: 呢？
10: 就怕培养出像他那样的酒腻子。
13: 夫子找上来了，
10: 找上来了，
14: 该我这酒腻子了啊！
13: 酒腻子，
14: 说我酒腻子，
10: 还挺美。
14: 我师爷，刘宝瑞先生，那真是刚直不阿，敢讲真言，一身傲骨，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汉子。
10: 意思了。
14: 哎，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剧场说进步相声，讽刺旧社会。
13: 等会儿，你这说了半天可没有子，
10: 没子呀？
13: 你这子
14: 进剧场啊？
10: 进剧场，
14: 进剧场在我们相声话里边叫上元子。
13: 嗨，
10: 上元，
14: 哎，1952年，刘宝瑞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了我们中央广播说唱团。哎。这真是一位有爱国之心、全权爱国之心的海外游子。
10: 海外游子，
14: 三子。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有四大金刚：刘宝瑞、侯宝林、马增芬、孙淑君。这四位全是我们说唱团的台柱子。
10: 对，
14: 四子了。哎，
13: 还差一个子。
14: 还差一个子跟你有关系，
13: 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我师爷刘宝瑞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10: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14: 五子，
10: 哎呀，不错。
13: 哎呀，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14: 对，
13: 现在该谁了？
14: 散了吧，
13: 散了吧。
14: 好生美男子，真是这样哪行
13: 啊？现在该你了，
15: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吗？自报家门啊，我啊。太帮子，
10: 好，
15: 这才
10: 好。
15: 要说我姥爷，他是一位老夫子，大才子。
10: 不对，这些从我
14: 咱们说过的，
10: 对啊，
14: 就是
13: 听着就耳熟。
14: 说点新鲜的，
15: 归纳总结一下。
13: 不用，你就说你的吧。
15: 说我的也不要紧，
13: 说自己的。
15: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10: 啊，不一样。
15: 打这儿说出来，句句带子，
13: 真的，
10: 句句都有。
13: 让我们给数着点啊，句句带子。
15: 首先，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10: 来了很多
15: 啊，也有好多也都认识
13: 啊，
15: 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13: 说子，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15: 别着急啊，不就有了吗？
13: 啊，
15: 说今天是个大日子，
10: 哎，
15: 有子没有？
10: 这算早上了。
15: 咱们感谢一下 后台的演员们啊，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
9: 有道理，
15: 有子没有？
9: 有，
15: 还得感谢观众，
14: 观众
15: 在观众面前，嗯，我们永远是小学子，
9: 对，
15: 咱们今天一交子啊，回忆回忆我姥爷，说我姥爷当初是一位帅小伙子，
9: 没错，
15: 手里头呢老提了个小篮子，
14: 对，
15: 身上穿个白褂子啊。下边配条黑裤子啊，哎，这小篮子里头有什么您知道吗？
9: 有什么？
15: 有药瓶子、啊、茶罐子、茶杯子、眼镜子啊，眼镜带子吗？
9: 眼镜
15: 你得问我呀，
14: 眼镜上有，
15: 还有小扇子、啊、手帕子、啊、笔杆子、笔帽子、啊、钢棒子、啊、钱夹子、啊、还有一个薄荷锭，
10: 哎、啊，这没有，
15: 使它通鼻子，对不对？
9: 臭死了！
15: 到今天离开我们近一甲子，我们非常怀念老爷子的样子，
9: 是，
15: 所以我们要好好传承说段子，
9: 没错。
15: 为此呢，我娶妻子生儿子，把他也培养成一个大才子。
9: 好，
15: 在这儿我这个外孙子也拜托徒孙子和重孙子好好教教这个小侄子，
9: 哦，
15: 千万别让他变成二傻子。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节目，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1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我想问问你啊，你输了这么多数字，你和数字有关系吗？
3: 那当然有关系了。
2: 嗯，
3: 就拿今天来说，我是早晨6点到的办公室，有没有数字？
2: 有。
3: 我坐地铁坐了8站，有没有数字？
2: 有啊。
3: 我加班费挣了200块钱，有没有数字？
2: 有。哎，不对啊，凭什么你加班费是200块钱啊？
3: 啊，这个咱们先不谈
2: 啊。不是，这个得说。
3: 不是，喂，这个他下了节目咱们再聊，是不是？我就意思，咱们生活当中它都是数字。
2: 哎，你说这么多数字啊，我就想问问你了，你最喜欢的数字是哪个呢？
3: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的数字，因情况而定。
2: 什么意思啊？
3: 你看我缺哪个数字，我就喜欢哪个数字。
2: 哦，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你缺的你怎么还喜欢呢？
3: 你看啊，
2: 嗯，
3: 比如说我少个3条我就喜欢3，我少个5桶我就喜欢5，我少个7万我就喜欢7。
2: 啊，你打麻将啊？
3: 啊，不，不只是打麻将，
2: 嗯，
3: 打牌也一样。
2: 啊，那不是一样吗？
3: 是啊，这不郭荣喜和朱向臣就那儿打牌呢吗？
4: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5: 哎，这各有所好。
4: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
5: 嗯，
4: 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5: 哦，
4: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5: 哎，下棋也有意思。
4: 您看这个下棋啊，虽说是不赌输赢，
5: 嗯，
4: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您这个也品人格。
5: 哦，
4: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儿，完了。
5: 嗯，
4: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5: 哎，真在乎。
4: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5: 嗯。
4: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5: 哦，能打起来。
4: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5: 嗯。
4: 其实这个棋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5: 好，
4: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5: 嗯，
4: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相多了。别走那个，别走那个，不成。干嘛？干嘛？跳马？连着就这么3下，拿胳膊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5: 嗯，
4: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
5: 嗯，
4: 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5: 他呢
4: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儿还有个车呢。
5: 这你甭支了，
4: 马喂车受得了吗？
5: 哎，不怎么样。这棋
4: 还有这种人支招，
5: 嗯，
4: 打胜不打败。
5: 哦，向着胜家。
4: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人家那儿其实还有2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2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5: 哎，
4: 你看支势，嘿嘿，等我来。哎，飞向，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这是透着他。
5: 嗯，
4: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5: 嗯，
4: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3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爱多嘴，有你的吗？

0: 题，我那玩意儿输了没关系，再摆呀、啊。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是苏博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金亮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茬。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这是这儿不至于呀、啊。你瞧这下差不点差的劲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1: 这
0: 人，
1: 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0: 这就是。哎，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嗯，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啊。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1: 哎。
0: 在这个旧社会还从赌钱
1: 哦，赌博
0: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1: 嗯，
0: 不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啊，
1: 嗯
0: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1: 哦，品人格。
0: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1: 嗯，
0: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1: 嗯，
0: 啊，再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嗯、
1: 是、啊。
0: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
1: 嗯，
0: 越嘴儿多少越多赢钱。
1: 咬一嘴儿算一嘴儿。
0: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呢。
1: 嗯。
0: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连柳八扎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千豆啊，捉五魁啊，一条龙啊，扣章滴溜带混子，
1: 呵啊，哎呀，
0: 您瞧这是，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0: 这最简单的。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单五万，
0: 哎，要四摸赚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章呢？
0: 扣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嗯，
0: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为了包醉，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啊？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没用上。办您这不废话吗？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低了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0: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新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0: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落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1: 嗯，
0: 眼珠这么一转悠，一摸这牌，有摸得好的，有摸得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九来呀、啊、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着这牌，啊，跌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得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得二不眼那个主。
1: 是、啊，
0: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
0: 哦，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2: 刘爷，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1: 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没摸出来
1: 了。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啊。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
0: 还不是看钱？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0: 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色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气，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怎么您想想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嗯，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钟，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张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捋一拐子的顺儿啊，满顺儿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冷的灯啊，打这儿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1: 哦，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坐两步钟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之二，这吃之二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儿，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色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
1: 嗯，
0: 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1: 小子画，
0: 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值钱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口水也干了，下瘪耷了下，完了吸胡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一块儿打牌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是不怎么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呢？
0: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张，
1: 要顶张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张。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姬，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姬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 小利不撂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今儿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
1: 还
0: 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在这儿，我也胡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拨了他。
1: 哎呀，
0: 拨了躺这么一看呢，人下家还真要不着。人家什么牌啊？调的跟桶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得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的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呢？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血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透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是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分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含着也解闷儿。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个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1: 哇，
0: 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羊了遇不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上火，一劲儿长吃么呼，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木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呀，和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外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埋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圆房，
0: 哪有八拳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线棍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背，那我告诉你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儿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嘿，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到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是。
1: 哎呀，太不
0: 好。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了这是？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 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
1: 嚯，拆房啊！
0: 八军排队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虎？
0: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
1: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
1: 嗯，
0: 就这下儿。
1: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
1: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1: 哦，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间挤，这不灵嘛，就该犯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差点半身不遂。哎呦，
0: 人机一瞅，这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糊。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你的，碰一个棒，一翻牌，一手糊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不大些。哎呀，
0: 您就知怎么样，
1: 这笔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
1: 什么水？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嗯，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都，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五姨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你想一想，
0: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算饭算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抓起这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
1: 多新鲜呢。
0: 没别的，
1: 就这三样儿。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归置归置，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1: 怎么还搬牌
0: 啊？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旁庄，
0: 旁庄抓30张。
1: 哦，
0: 一搬牌是二婶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陛下有
0: 大娘啊，扫点累，给我上头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偷一把庄，偷一把庄别扭，且不开户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那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动小班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努子来马劲儿呢。这房有多大抽事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姨，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你短你3000、2000？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别人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把打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年不早我不来呀，加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打挂。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年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8: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9: 华汉大厦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的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儿，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时间，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6: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临水而立的上阳宫，这里承载过帝国的气象，也沉淀着宫闱深处的幽微叹息。那么上阳宫还留存着怎样的盛唐遗韵？在这座宫殿里，我们又能感受到大唐怎样的磅礴与细腻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上阳离宫咏叹调，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7: 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造访的是位于洛阳城的上阳宫。上阳宫又称西宫，因它位于上阳的宫城紫微宫的西面而得名。它是在隋代16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根据推测，它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宫殿群。此外啊，上阳宫在唐代的文学里边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成为了一种文学上的地标。著名诗人元稹的名作《行宫》里曾经写道：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里边的古行宫啊，指的就是上阳宫。在高高的宫墙后边，曾经居住过数以千计的美丽女子，她们就在这里，在春花秋月中耗尽青春，虚度一生。不知有多少浪漫的起思，幽怨的叹息，都在这高高的宫墙下默默地滋长。今天呀，我们就带领大家一探这座神秘的唐代离宫。说起上阳宫啊，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白居易的名作《上阳白发人》里边说啊：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见使守宫门，一碧上阳多少春。从诗意上看啊， 上阳宫的宫门啊，特别接近于今天宫斗剧里边看到的冷宫，是用来幽禁失宠的嫔妃宫人的。可是啊，我们这座上阳宫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它原本是一座制度壮丽的皇家礼宫。上元二年的时候，唐高宗登临洛水的高翰，感到此地啊是风光优美，于是诏令司隆期韦弘基在此地建造一座宏伟的宫殿。当这座宫殿建成的时候啊，连宫殿的回廊绵延就有一里多地，足见其规模之盛大。不仅如此啊，这个宫殿啊还极其的奢华，因此刚刚建成不久呢，就遭到了大臣的非议。有人就上书弹劾这个韦弘基啊，说天子的宫殿大多建在皇宫的深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皇帝不是不可以享受，不是不可以修造宫殿，但是呢，他应该低调一点，不应该让天下的百姓啊都能够看到，这样呢，恐伤其心啊。而这座上阳宫呢，就矗立在洛水的岸边，可不仅是黎民百姓们都能看到，就连在此朝觐的各国的使者也是一览无余啊。因此这样奢华的宫阙说出去之后，对君王的名声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面对这样的质问啊，韦弘基不能辩解，很快就被罢免了官职。当然了，韦弘基被罢免并不是说这座上阳宫啊修得不得皇帝的喜欢，相反，唐高宗啊是特别钟情于这座上阳宫，在他晚年的时候啊就多年在此听政。而他的妻子武则天啊更是喜爱这座宫殿，常常是啊居住在此处理政务。据说啊，在天寿元年的时候，有一天大臣来报啊，说是上阳宫里出现了一只凤凰。武则天当时一听啊，特别的高兴，这可是祥瑞啊，于是带领群臣奔赴上阳宫，就看这个凤凰啊停栖在一棵梧桐树上。可惜啊，当这个凤凰看到武则天来的时候啊，突然就展翅高飞，一去不返。而跟在凤凰身后的很多朱雀则聚集在朝堂上翩翩起舞。从这一刻起啊，这座曾经引得凤凰来仪的宫殿便与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命运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神农政变的时候啊，张柬之带领羽林军讨乱，诛杀了武后的近臣张察宗张易之，迫使武后啊不得不还政于唐中宗。而在此之后呢，武后就长期居住在上阳宫的仙居殿，并在此啊度过了他余下来的人生。因此啊，这座恢宏壮丽的宫殿也见证了一代女皇波澜壮阔人生的华彩与重章。唐玄宗上台之后啊，也格外的钟情于上阳宫，他经常呢临幸洛阳的时候就到上阳宫来听政，把洛阳城里边啊正经的功臣紫微宫啊放下不用，让文武百官都到上阳宫里边来上朝。不仅如此啊，唐玄宗啊还开发了上阳宫的很多其他的功能，他还在宫殿里啊举行宴会，主办灯会，有的时候啊连电视也给挪到了上阳宫里。安史之乱里边啊，上阳宫也曾经一度沦为战场啊。一代名将封长清在守卫洛阳的时候，曾经啊以上阳宫拒敌，他为了能够阻挡叛军啊，他将上阳宫里边的树木尽数伐倒，用来作为防御工事。也因为如此啊，上阳宫殿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之后就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啊，上阳宫的砖石上铭刻着一部唐王朝兴衰的历史。可是为什么在我们后人的心目中，上阳宫都是以一座冷宫的形象出现的呢？那么上阳宫为什么会从一座啊与整个王朝命运息息相关的华丽行宫，化为囚禁宫人嫔妃的冷宫呢？这个事儿啊还真和一位美貌的妃子有关。这位妃子是谁呢？就是我国的四大美人之一啊杨玉环。 根据诗人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序》里边讲啊，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尽兴也。六宫有美色者，则至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这是说啊，杨贵妃专宠以后，六宫中啊，但凡有美色的嫔妃，很多啊都被排挤到离宫别殿里去了，而上阳宫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那这些被贬居到上阳宫的嫔妃里都有哪些人呢？其中有一位啊，您恐怕也听说过，那就是著名的梅妃江彩萍。这个江彩萍啊，又被人称为梅妃，她呢是一位才女。传说中啊，她和谢道韫一样啊，那是有永续之才啊，九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周南》《少南》里边的篇章。不仅如此啊，她还有很多别的才艺，据说啊，她也精通歌舞。我们在《甄嬛传》里边看到的那个著名的舞蹈《惊鸿舞》的原创者呀，就是这位梅妃。宋人的笔记《梅妃传》里边啊，记录了唐玄宗对梅妃的评价，说她是啊，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作光辉呀。当她吹起白玉笛，跳起惊鸿舞的时候，那真是满座生辉啊。因此呢，唐玄宗给她外号，说她是梅精，那真是梅花的精灵啊。可见啊，这样的一位女子，多才多艺，又貌美，还有文采，那放到一般的宫斗小说里边，那妥妥的是拿了女主角的剧本啊。可惜啊，咱们这个天不遂人愿啊，又有一位女主角登场了。这个人啊，就是杨玉环。杨玉环和梅妃一样，倾国倾城之容貌，另外呢，也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啊。俗话说得好，是一山不容二虎。于是这两位美人啊，很快就进入了宫斗的节奏。那么玄宗皇帝啊，有时候啊，也试图啊，想调和两者的矛盾。毕竟当时啊，两人在走路的时候碰到了对方啊，那也是啊，扭头不顾，矛盾已经非常激烈了。于是唐玄宗想了个什么办法呢？哎，他呀，专门去表扬这两位，说：“你看呀，朕的这两位爱妃啊，不仅美貌，而且呢，特别的大度。他们俩在我身边呀，就和舜帝身边的女英和娥皇一样，和谐相处。”可是当时的人听到这么一番评价之后是什么反应呢？都是按不住啊，嘲笑唐玄宗：“哎，你可想得太好了呀，这两位啊，尽快斗得不可开交了，哪里是什么女英和娥皇啊。”那最后两人斗的结果怎么样呢？自然还是杨玉环技高一筹啊，梅妃很快呢就给排挤到上阳宫里去了。根据梅妃传的记载啊，有一次唐玄宗临幸洛阳，偶然就想起了被贬居于上阳宫的梅妃，于是啊派了一位小太监把他叫到宫殿里边和自己相会。那两个人呢在一起之后啊，回忆起往事，不禁相对而泣，抱头痛哭啊。正当两个人休息的时候，突然有太监来报说：“不得了了，贵妃已经到了门口了，这可怎么办呀？”当时这个李隆基可就慌了呀，他立刻就抱起了梅妃，把她藏在哪里呢？帘子的夹层里。那么杨贵妃到了之后啊，语气不善，立刻就问啊：“哎呦，陛下呀，您的那位梅精可在哪里呀？”这个李隆基立刻就慌慌张张地说呀：“说这个梅妃她不是被贬到上阳宫的东宫里去了吗？”这杨玉环就说啊：“既然如此，请您把她召来吧，我们今天啊要一起去温泉沐浴，正好也带上她。”唐玄宗这一听啊，那还了得呀，赶紧撒谎装作不知道，说：“哎，这个人，这个女人不是早就已经被贬斥了吗？她怎么有资格和我们一块儿去温泉呢？”而这个时候啊，杨玉环就环顾四周啊，只见桌子上那是杯盘狼藉啊，而床下呢还坠落着女人的钗环以及鞋袜。杨玉环一想啊，那是越想越气啊，最后啊就直接对李隆基说：“ 既然如此，那么陛下您也该去上朝了，我就在这里等着您回来。李隆基一想，这还了得了，我这一走，他不得把这个房子搜个底朝天啊，那不很快就把梅妃给找出来了吗？这个时候啊，李隆基啊干脆啊就躺在床上，把被子拉起来，把整个头脸都盖住了，然后说，朕啊今天身体不适，实在是无法上朝。这个时候啊，杨贵妃就气急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于是转身啊就到自己的住所去了。唐玄宗这个时候啊赶紧来到帘子的夹层那里，想把梅妃啊给放出来，可这个时候啊发现帘子已经空了，原来啊是那个小太监见势不妙，就把梅妃啊给送回上阳宫去。这件事啊看上去是救了李隆基的急啊，可是李隆基啊却非常的生气，于是呢就派人啊重重的处罚了那个太监，并且啊把当时留下的鞋袜以及钗环都打包好，派人给梅妃送去。梅妃这个时候见到使者给她送东西啊，就忍不住问啊，说陛下难道是真的不念旧情不再爱我了吗？使者就安慰她说，不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啊陛下害怕这个杨太真撒野呀，他的嫉妒心那可太强了。那么梅妃就说啊，恐怜我则动肥必情，岂非弃也？陛下居然害怕怜爱我呀，就得罪了那个胖丫头啊，那个肥妞啊，难道还不是抛弃我吗？从这一点上看呀，梅妃对于这件事情啊算得上是人间清醒。可是清醒归清醒啊，并不意味着梅妃就不想方设法夺回君王的宠爱。她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她想啊，像汉代的陈皇后那样，找一个著名的慈父家为自己写一篇慈赋，诉说自己在离宫里边的幽怨孤独，希望皇帝看到这篇慈赋之后呢能够重新的宠幸自己。于是啊他就筹备了千金送给高力士，请高力士啊一定要为他找一个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才子来做这一篇赋。可是高力士的回答说啊，天底下没有人能做这篇赋啊，没有这样的人才。大家想一想啊，大唐王朝大是文心璀璨啊，岂能是没有这样的人才？原因是啊，当时的高力士已经投靠了杨玉环，他这个呀就明摆着说，没有人愿意接你这活呀，你得罪的呀可是贵妃娘娘。好在啊我们的江彩萍她自己就是一位才女，找不到人，于是啊她就亲笔写了一篇《楼东赋》，在里边诉说自己的凄苦哀怨。里边有两句话呀，说夺我之爱幸，斥我幽宫，这两句话简直都说到明面上来了，几乎就是直斥啊自己遭遇的不幸啊都是杨玉环这个肥妞啊你害的我呀。楼东赋呈交给皇帝之后结果又怎么样呢？会像当年的汉武帝一样起了同情之心重新宠幸陈皇后吗？并非如此啊，这一次锦绣文章并没有能够挽回帝王心意，反而是啊差一点给梅妃带来了杀身之祸。上一节说到江彩萍写了一篇《楼东赋》呈现给唐玄宗，可是这个赋啊也被杨贵妃给看到了，杨贵妃那是气急败坏啊，立刻就对玄宗说啊，说江彩萍这个贱婢居然啊说那些没有根据的怨言，罪不容诛啊，希望陛下你啊立刻赐他一死。听到这个话，李隆基该怎么回复呢？答案是默然，没有话可以回复。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啊，江彩萍说的是真不错，他果然啊就是怕这个胖妞。当然啊，玄宗皇帝也并非真的忘记了梅妃，有一次外国使节进贡了一大批宝物，玄宗皇帝呢就从中间啊找出了一壶明珠赐给了江彩萍。可是江彩萍看到使者和这一壶明珠的时候啊非常的伤心，他写了一首诗，将诗和明珠啊都原封不动的又送给了玄宗皇帝。 这首诗啊是这样写的：桂叶霜梅久不描，残妆鹤泪污红绡。长门近日无梳洗，何必斟酌未尽了。我被幽禁在这上阳宫内，整日以泪洗面，连梳洗都已经成为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您赐我这一壶明珠又有什么用呢？那么这一次玄宗皇帝又当如何回应呢？这一次啊，不仅仅是默然了，玄宗啊是感慨万千，并将这一首小诗谱曲之后啊，命令乐工演唱，题目叫做《一壶珠》。这个曲子啊，一直流传到后世。尽管用了种种的方式啊，梅妃依然没有能够夺回玄宗皇帝的宠爱。到了安史之乱中，梅妃啊没有来得及逃走，于是被乱兵所杀，最后埋葬在了梅花树下。这个故事啊，当然是一场悲剧。然而在那个时候，如同梅妃一样死于安史之乱中的上阳宫人啊，并不在少数。元稹也曾经啊写过一篇《上阳白发人》，里边说道：“御马难奔胡马簇，宫女三千何宫泣。”而杜牧的《华清宫三十韵》里边写道：“金烈掀东海，胡牙接上阳。”都是说啊，在安史之乱中，上阳宫遭到了乱兵的劫掠。我们知道玄宗皇帝当时出逃的时候，那是十分的仓促，就连很多亲近的妃嫔大臣都是来不及随驾的，何况这些早已经被遗忘囚禁在离宫里的妃嫔们呢？可以想见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等到两京收复之后啊，上阳宫呢也重新投入了使用，它的作用啊大多就是用来啊安置那些不得宠的或者说犯过错误的嫔妃们。只不过当年那些如花美眷们绝大多数啊都已埋骨成灰，将会有更多年轻的宫人被填补进来，用自己的青春埋葬在这萧瑟孤独的宫殿里。到了中唐时期，上阳宫啊已经完全成为一座冷宫了。文人走到此地啊，想到那些在此耗费了青春的女子们，往往会产生一些好奇，一些同情，久而久之啊，这也酝酿成了一个著名的爱情故事《红叶题诗》。这个故事啊，最早见于唐人的笔记《本事诗》以及《云溪友记》，内容啊是差不多的，大致是说啊，顾况当年在洛阳的时候啊，与三五好友来到御沟旁，这个时候啊见到一枚梧桐叶顺水而下，当捡起这个叶子时啊，发现上边啊居然提着一首诗歌：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予有情人。那么到了第二天啊，顾况呢又找到了这个御沟的上流，也是找了一枚梧桐叶写了一首诗作为答复，顺水飘去。这件事呢很快呀就被世人所知，最后连皇帝也知道了，于是皇帝也是大为感动，大受触动啊。于是呢他做了一个决定，把那些久居深宫的宫人们啊放了一批出去，让他们自行婚配，可以说啊有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局。而到了宋代的时候，宋人编出了笔记《刘弘记》，丰富了很多的细节，让这个故事啊更加的传奇与浪漫。而其中最大的改变啊，就是让本来是作为一个路过之人的诗人，这一次啊以身入局，成为了这篇传奇爱情的男主角。为了能够让大家沉浸式的了解中晚唐时期的上阳宫，我们请大家和我一起带入一下男主角的视角，走进一个深秋里的上阳宫殿。这是晚唐时候的一个秋天，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斜阳残照在御沟之上，飘零的落叶让你想起了飘零无定的羁旅生涯。 这个时候你突然想走到水边洗一洗手，也洗一洗身上的风尘。而突然之间，一片特别大的梧桐叶映入了你的眼帘，等它飘进了，你突然发现这上面居然隐隐约约的有着墨迹。一时好奇啊，你拾起了梧桐叶，上边呀果然题写着一首诗：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首诗虽然不长，但却深深地打动了你。于是啊，你捡起了红叶，把它收好，放入了自己的书箱之中。到了那天晚上，你忍不住去思考这首诗的主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想，她一定是个有才情的美貌的女子，在这样的一个深秋里，把自己的无尽心事写在了一片红叶之上，让这片红叶带着自己对爱情与自由的向往流向了人间。从这一天起，这个飘渺而美丽的影子就深深地住在了你的心里，从此再也无法忘去。过了几天啊，你也找来了一片红叶，在上边题写了两句诗：曾闻叶上题红院，叶上题诗寄阿谁。我知道了红叶上题诗中的怨情，可是您这首诗到底是想寄给谁呢？将这片红叶放入水中之后，你在浴沟上徘徊了良久，不忍离去。于是你带着遗憾再一次踏上了追求仕途的旅程。可是命途多舛，整整十年你依旧是两手空空，一事无成。最后你不得不放下了出人头地金榜题名的梦想，来到了一处贵人之家，做起了一位啊家庭教师。你在想，或许人生就这样了吧。你唯一放不下的便是当年在浴沟上得到的那一片红叶。偶尔夜深人静之时，你仍然会把它打开，仔细的阅读，再一次的揣摩。你不愿意放弃，是因为那片小小的红叶上寄托了你少年时代一个最大胆最无畏的美梦。又过了一段时间，你的主人召唤你，他对你说啊，前段时间朝廷你出了一件大事，皇恩浩荡，决定把一些年长的宫女们啊放出宫去。其中有一位宫女呢，恰好是主人的同宗，出宫之后啊就来此啊投奔于他。这位宫女呢已经是30岁了，可是依旧是美貌优雅。于是啊，她想找这位主人啊为她寻一个好的夫君。主人突然呢就想到了你，你在她府上多年勤勤恳恳啊，而且呢一直也没有婚配，于是她愿意做这样一个媒，将这位宫女啊嫁给你。作为你啊，当然是喜出望外，满心感激。在主人的操持下，你很快啊便和这位宫女成婚了。婚后啊，两人的感情啊是十分的要好。直到有一天，你的妻子来替你打扫书房，偶然之间打开了你的书箱，然后她便看见了那一枚早已枯萎的红叶。她突然之间大惊失色，说这个呀是我十年之前曾经写下的诗，已经放到水流中飘出宫去了，怎么可能会在你的手中呢？而你呢也同样的惊讶，于是将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对你的妻子说了一遍。而你的妻子呀这个时候真的是感慨万千啊，她带你来到了她的庄帘前，打开庄帘啊，里边居然也有一枚红叶，上边题写着两句诗，原来就是那一天你在浴沟的上游写下的回应之诗。他说那一天他捡到这首诗之后，也是久久的不愿意丢弃，将这片红叶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这就是红叶题诗的故事。有很多人会觉得呀，这个故事里边巧合太多，两个人写诗有来有回，而这个红叶啊它也不往旁的地儿飘， 偏偏飘到了有情人的手中，这个呀实在是太过传奇。我们要知道啊，在这个故事里一定是有艺术家的加工，也寄托了人们啊对美好爱情的渴望。这样的故事啊在唐代发生了还不止一次，我们从中或许可以推测，当时的工人们啊确实也有一些途径能够让自己的心思啊传到外界。可惜啊，即便这些记载都是真实的，那在唐代也算一个小概率的事件。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以外呢，大多数工人的命运便是被深闭于宫阙之中。有很多人在高高的宫墙后耗尽了青春，可终身甚至没有能够见到君王一面。最后啊，我们来说一下造成上阳宫人悲剧的根源是什么。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啊，囚禁了大量的如花少年在宫阙之中，这个呀就是上阳宫人人生悲剧的本源。而如果我们在唐代，我们作为一位良家女子，我们会不会也遭受这样的命运呢？当然也是有可能的。首先啊，就是犯罪罚没。在唐代，如果说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边的人犯了事儿，那么他的女眷往往就会被罚没。比如说上官婉儿，她就是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被罚没掖庭的。即便是你身家清白啊，有时候啊也不能豁免，因为在唐玄宗时期啊就曾专门设了花鸟使。这个职位啊往往是由太监担任的，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来到民间啊选择那些有美貌有才艺的女子，用来啊充实后宫。一旦被花鸟使看中啊，他是不管你年龄几何，也不管你是否有婚配，都会被强行的拉入车中带走。元稹的《上阳白发人》里边就记录了这样的景象：良人故妾心似别，小女哭也血垂泪。那么这些被抢夺的女子啊，她们入宫之后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前程，让门户生辉吗？当然不一定啊，因为那个淘汰率是相当的惊人。池中有意得根衣，永配深宫做宫婢。也就是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到得君王面前，而更多的人呢都是在深宫里边做宫婢。而所谓宫婢啊，其实也就是宫中的婢女。他们啊不仅要失去自由，而且呢还要从事非常繁重的劳动。而这些人啊，如果你在宫婢里边能够混得比较好，当上了管理层，成为宫官之后呢，那么你可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了。你一年里边能有一次机会可以见你的父母，而其他的人呢则是终身不见天日。所以说啊，这种掠夺式的选秀不仅给少女以及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同时啊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元和四年的时候，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啊写了一组上阳白发人。我们要知道啊，元白等人对于诗歌的观念，那绝对不仅仅是吟风弄月的，而是要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治。他们写这些诗要把老百姓的痛苦、老百姓的苦难唱出来，让天子得治。他们是想解决这些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于是呢，他们不仅写了这组诗，试图啊以情动人，同时也写了奏章要以礼服人。白居易在写下上阳白发人的同一年，还写了一篇奏书，叫做请简放后宫内人。这个奏书里边啊是这样写的：上则虚己衣食，有共役糜费之烦；下则离阁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是以省费物贵岁请。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在给皇帝陛下算一笔账，先算财政账。养了这么多的工人在宫廷里边，你要供给他们的衣食，这样呢就叫做糜费民力，这个样子是不行的。而从人情的方面来讲呢，让如此多的女孩幽闭深宫，与自己的父母都终身难以相见， 从人情上来讲，这是不妥当的。他是希望朝廷能够做出改变，将一些年长的不得宠的工人啊能够放出宫去。而中唐时期另外一位诗人李贺则用浪漫的笔调写道：愿君光明如太阳，放且其余且剥去。而实际上，相对于以万计的数量，最终能够得到天恩被释放的工人啊，可以说是少得可怜。甚至每当旧人离去，便会有新的女孩被征召进来，囚禁在这座深宫中。对于他们而言，这座巍峨的宫殿却是长久地笼罩在阴霾之下，是连太阳也无法照及的黑暗之地。或许唯有蕴含在诗歌里边的伟大同情，能给这些工人们带来一线的阳光。诗人们看到了深宫女子的苦难，并将它们写进了文字当中。或许对于事实而言，他们做出的改变是微小的，可是它至少让我们看见了曾经有这么多如花的美人，她们曾经在宫墙后生活过、存在过、歌哭过。这便是文学在历史洪流里边闪耀的光芒，微弱而长久。或许这也能让我们在游览上阳宫满心惆怅之后，能够稍微一扫

0: 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巨董人心》。为了让众诚集团成功上市，苏明玉的老板蒙总一心想要剥离自己老婆安插在公司里的裙带关系。他需要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情商，更能坚守原则的局外人。这个重任啊，落在了他最信任的徒弟苏明玉身上。苏明玉能否帮助自己的老板化解危机？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律师郝红影、大学教师刘颖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
5: 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家里有点事儿。
6: 是很信任你，说明
7: 没错，
5: 一些麻烦的事儿。
8: 是师母？
5: 不是师母，换人了，我儿子
8: 小萌。
5: 嗯，
8: 小萌能有什么事儿？
5: 把他送到英国去，原本以为他会好好念书的，结果没想到去了半年，在那边书没好好念，成天跟那些同学被鬼混的，好几天都不回家。那最后没办法，我只有把他关在家里。关在家里之后，你知道他干什么吗？他说我侵犯他的人身自由，他要告我。你说这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管？把他给送到国外去，他就这么对我吗？
8: 师傅，我还真没见过您这么发愁呢。看来这管儿子比管公司难。
5: 不，你说都已经20多岁了，再那么堕落下去，你说这事业我怎么敢交给他？
8: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法？
5: 我说他又不爱念书，又不爱待在家里，我就想说啊，把他给安排到公司里面来实习实习，从基层干起。但是安排到哪一个部门啊？
8: 关键是小萌他愿意干咱们这行吗？你要不要听听他的意思啊？
5: 你问他是白问。你说我把他派去武汉，让柳青来带带他如何？
8: 武汉的新公司现在是发展的初期阶段，柳青我估计没那劲。
5: 也对，那小子花花肠子多啊，那两个人要是对上眼的话，那以后联合起来给我惹麻烦，那我更头大。你说那到底谁来带他合适啊？公司那帮老家伙我又不愿意把他丢到那儿去，我怕他们沟通不良，到时候适得其反，真是挺愁人的。
9: 蒙总说话东拉西扯，

0: 兜兜转转，就是不肯说出自己的真正想法。然而这些小心思却被明玉一眼看穿。
1: 哎呀，你说你想把小萌放到我这儿，你就直说呗，你干嘛绕那么大弯？
2: 不是，你早知道的话，我为什么不早点表态呢？害我说那么多。
1: 我这不想着给您台阶下。
2: 这个台阶有点太陡了吧。
3: 你看，解决完了师母，现在开始解决小萌。但是确实你可以想见，你说这么大老板的一个儿子，刚才前面也说了，放在哪个部门都是一个难题，对吧？你说真的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来规劝他，来让他上进，你从底层干起，你小萌能同意吗？不能同意。
4: 这我太有经验了，太有生活了。因为我的学生，你们懂的，我们学生都是本科生大学生，他们很多时候确实很叛逆，只不过他们叛逆的表现形式可能没有小萌那么强烈。我觉得很简单，打不过就加入，永远让他觉得你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就很忠诚，很懂他。他不一定最终能够听我的，但如果我站在他的对立面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必须加入。有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上课嘛，横屏，我一看手机横屏就知道打游戏。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我就点他们，我说你们玩什么呢？他们说游戏。我说什么游戏？我就让他们教我。那节课下课以后就给我注册了一个账号。
5: 后来那些孩子听课就认真了很多。
4: 对，
3: 来吧，我们看看这个明玉有什么样的高招。
6: 苏明玉，
1: 好债的来了。
6: 苏明玉，苏明玉，
0: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众诚集团的继承人小萌登场。面对这个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明玉接过了师傅递来的教鞭。
3: 混世魔王来了。
4: 魔丸
7: 迟到两小时以上扣半天工资。
1: 助理呢？
7: 月基本工资4000，今天扣完了还剩3800。
6: 哇，3800。
8: 小萌根本就不在意这个3800。
6: 能买好多花了吧？我不要了，都送了。
1: 我友善提醒你，这是你这个月唯一的经济来源哟。
6: 你什么意思啊？
1: 两个小时以前你所有的银行卡都被锁住了。
9: 魔法打败魔法。
6: 把话说清楚。
1: 你爸让我管教你，我跟他约法三章，来我的地盘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儿。
10: 从今天起跟所有员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许迟到，不许早退，更不许无故旷工。到了月底，只要你符合我的考核标准，我就去找你爸给你开一张卡。
3: 那这就开始打游戏了，
8: 还外放。
9: 哇，这表情跟我学生一模一样。
6: 哟，明总，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工作风格。
1: 很好。别停。
6: 停不下来。
11: 小萌总

0: 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1: 什么意思呀、啊？
2: 向小王总学习，
3: 小王总好。
1: 老子不玩了。
4: 风云，你什么意思呀、啊？
5: 大家今天都看到了吧？小蒙总是怎么打游戏？不吃不喝不睡，不畏险阻，走哪哪哪。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6: 寒碜咱呢？
7: 你们但凡在工作中能有人家小蒙总打游戏一半的脾气，我们众诚都将势不可挡。
5: 小蒙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示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小蒙总学习。
8: 向小蒙总学习，
9: 向小蒙总学习。
5: 小心，去把二部的同事调过来，三部的待命啊！大家排好队，按组进。小蒙总今天打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学到什么时候。
4: 宋明宇，算你狠，老子不干了。
10: 抗刚刚姿是要扣刚刚的哎。
11: 小蒙本想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吓退明宇，然而明宇没有选择强硬对抗。而是将他原本的懒散行为变成了一场荒诞的职场秀，一计不成，心有不甘的小蒙决定以身犯险，自毁形象，驱赶客户。
1: 就凭你也想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做梦吧你！告诉你，你的钱啊，我们都挣了。你走走走走走，
5: 你看到没？他对我也这样。公子哥，
12: 好，好。
10: 哎，崔总，你的包呢？
12: 哎，对了，我还就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们家公司的产品我再也不会要了。
10: 别呀，崔总，回头我请您吃饭啊，当面谢罪。
1: 明总，我办砸了，把我开了吧。
10: 我开你干嘛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你刚帮公司解决一大难题，你赶走那人是一大老赖，多年拖欠我们的货款，前段时间刚结清，今天又来要货。我正想着怎么对付他才好，没想到你用了个以赖制赖的方式给彻底解决了。可以啊，小萌，有销售天赋，继续努力。
1: 苏明玉，你玩我啊！
11: 这一招彻底瓦解了他的狂傲。当小萌的骄傲被彻底击碎，他便开始耍起了无赖。
4: 你克扣了我的工资，搞得我没钱吃饭，我只能跟你蹭吃蹭喝了。
13: 吃点什么？
1: 就你们那黑板上的所有的菜，每样给我来一份。
13: 这么多啊？
1: 他买的。
5: 没事，你下单吧。
13: 那你稍等一下去。
14: 啊，他故意这么搞，是想让对方烦呢。
4: 哎，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我？你要是烦我，就立马让我滚蛋。
5: 我见到你特别的开心，想吃什么尽管点啊！你吃这点东西，我也养得起你。
4: 你养我？你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蒙家养的一条狗。听不下去了？你听不下去了，就让我马上滚蛋呀！我保证立刻马上消失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5: 饿了吧？吃的。
11: 从职场博弈到餐馆里的云淡风轻，明玉用一场不动声色的降维打击撕下了小萌的伪装。就在众人以为这位纨绔子弟只剩下耍无赖的本事时，一场看似寻常的升职风波却让我们瞥见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6: 但是苏明玉，我觉得他是有强大的精神内核的，对吧？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纨绔子弟可能要出现的问题，他都已经提前预判了。
15: 对，讲到这儿的话，我想说说这个关于职场的委屈，大家或多或少会不会遇到一些被人误解或者说不被人理解的这种场景。就像今天这个苏明玉里面，他面对这样一句话，他那个当下他是愣了一下的，但是紧接着他递给了他一盘小菜，咱俩接着聊。那个当下其实他就像您讲的，他是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的，他觉得没关系，你这句话对我不会造成任何的一个压力。你把这句话讲完，我如果我不接纳的话，好，返回去，我没有听到。 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该怎么拆招怎么拆招。
14: 其实我觉得被误解就是存在者的宿命，你只要这个人存在，无论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小的社会环境当中、圈子当中、工作生活当中，你遇到的所有的人一定至少有一半是讨厌你的，至少有一半是喜欢你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个概率问题，你接受就好了。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慢慢的长大，可能最开始你听到别人对你评价不好的时候，你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小悸动呀，甚至是你会有那么一点点伤心，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好像仿佛习惯了。我不知道这种习惯到底是一种麻木还是一种成长。
9: 特别好的问题。这个习惯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指向您说的麻木，它是一种无奈的接纳，也就是说自己心里面其实已经失去了改变或者向上的动力，就这样吧。但是第二种习惯是指的更高效的选择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而忽略掉那些干扰的噪音。我觉得这是非常成熟的，因为心态会不断的强大，不断的向上。
10: 哎，少爷，跟你商量件事儿，以后开会啊你就别参加了，你说你也听不明白，坐这怪受罪的。
16: 是你们这过会太无聊了，一件破事叨叨一下午，至于不就是卖破铁盒子吗？
10: 你等等，破铁盒子？众诚是你爸创办的，
16: 不就是卖机床的吗？
10: 你是觉得这行业丢脸？
16: 我的同学们家里的生意都是光鲜亮丽，就我家干这个，说出去都不好意思，我有才吗？
10: 那你以后想干嘛？
16: 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呀。咱们现在什么时代？互联网信息化时代，高科技技术、生物科技、互联网还有文化产品。
10: 嗯，那你知道发展这些产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吗？
16: 基础是什么？
10: 工业。
16: 工业
10: 没有工业支撑国民经济，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你拿什么创新？
16: 你一个小小的机床厂还敢自称经济支柱了？
10: 我还真敢。我问你，小到你的车，大到航空火箭，哪个不是在机床上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生产出来？
16: 你别以为我不懂，你们卖的都是便宜货。
10: 看来你还做功课了。对，你说的点子上了。咱们国家做了几十年的世界代工厂，成本上有优势，技术上也突飞猛进。要知道，中小企业才是创造 GDP 的主力军。众诚从来都没有生产过低劣的产品，经过你父亲这代人努力，中国的机床行业从零开始，早就做到了世界产值第一。西蒙，你们这一代人有新思维、新观念，创新能力也强。我相信众诚这个梦想会在你身上实现。我说的这么精彩，你不给点掌声啊？
11: 林玉的话在小萌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但真正让他破土而出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职场危机。
17: 老袁，项目本身啊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觉得吧，这个成交价格是不是过低了？
18: DC 项目呢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我已通过这次合作和客户达成长期合作的意向。
17: 你也说了只是一个合作意向而已，我个人觉得公司的利益应该远比我们个人的销售业绩要重要吧。
18: 哎，小李，你这什么意思？你自己的业绩上不去怪我咯？哎，明总，咱们公司没有拿下订单还要被污蔑的道理吧？
17: 明总，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站在公司的利益角度出发的，跟我个人毫无关系啊。以现在的价格进行合作划不划算？数据会说明一切，我只能言尽于此了。他老袁为了销售做低价，明总能看不出来吗？要不是我在会议上当这个坏人提出来，他是不是就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他包庇他也就算了，还说要给他升职，还特地强调说要给他派两个新人给他当助手，这是要干嘛呀？这不是明显着跟咱们示威的吗？哎，我现在才琢磨出味儿来，明总在会上不表态就是在敲打咱们。人家老袁再怎么着都是江南公司的亲生的，咱们江北过来的都是后娘养的，拿什么比？

0: 你什么意思啊？老袁犯了那么大错，你不给他处罚，还给他升职，就因为他是你江南公司的老员工？哎，你这叫什么呀？哦，你这叫徇私舞弊。
1: 哎，我是你领导啊，你跟领导说要客气点。
0: 老袁，连续3年销售业绩占你江南公司的60%，你舍不得动他，因为你动了他，你自己的销售业绩就不保了，你对得起我吗？这样子，你就是公司的叛徒。
2: 你今天要是不给仲成和其他员工一交代，我就处罚了揭发你。你说的那些事儿我全知道。
3: 爸，苏明玉这次在搞小帮派，真是肯定有黑幕。
2: 什么黑幕白幕？你不懂，别瞎掺和啊！爸相信明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
4: 好，还有啊，
2: 你别跟那些员工瞎咋呼啊！你只要记住，少说话，多看。
4: 爸，你听我说呀，
5: 宣布一下，即日起，袁国华正式提升为销售股长，朱晨和王志华都调入他的小组，祝贺你啊，老袁！
4: 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吧。哎，老袁，等一下，恭喜你啊，老袁，以后我还得向你多学习呢。
5: 干嘛？
4: 我今天没有跟你对干，是不是感觉挺意外的呀？
5: 你又想做啥妖？
4: 别以为就你有心机，小爷我已经全都看透了。
5: 说说吧。
4: 本来昨天我已经认定你是个叛徒，但我回去仔细想了想，发现这个路子太蠢太不合情理。以你的智商，就算你要维护自己人，也会做的不露痕迹，不可能让我和小李都发现不对。再结合我爸的反应，我才意识到。 你给老袁的升职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我就去查了查你们江南江北这几年的销售业绩。
5: 勤奋。
4: 老袁功高震主，你拿他没有办法。那是因为他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资源，销售工作的核心就是客户。机床是贵重耐用品，订单金额大，使用周期长，客户范围小，合作很稳定。有的时候仅仅靠一个大客户就能挽救一家厂子，而老袁手里的客户恰恰就是这种。 非同一般的大客户，如果你因为一点小错误就处罚他，把他逼急了，带着大客户跳槽到竞争对手那边，到时候局面会很难看。即使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还给他升职，你不会没有想到在团队带来的负面效果。相反，你是因为对他忍无可忍，才出此下策。你想把他赶走，但是又舍不得他手上的资源，所以你就派了2个新员工。
6: 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都挺好》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频央视5，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8: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郭药师是辽国的一员大将，他一度投降宋朝，但后来却又叛宋降金。那么，在郭药师反复无常的背后，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呢？宋徽宗之谜第9集：临阵倒戈之谜。

0: 宋朝和金朝联手灭了辽国后，宋徽宗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建立的功勋，另一方面宋徽宗对金国又十分忌惮，他采取妥协政策，不想给金国亲宋一口食。在此背景之下，宋徽宗一手炮制了张觉事件。那么张觉是谁？他和辽国降将郭药师有怎样的关系？郭药师为什么在张觉事件之后，在金军亲宋两军还没有分出胜负的时候，就忽然投降了金国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您精彩讲述《宋徽宗之谜》第九集《临阵倒戈之谜》。
1: 联金灭辽之后，宋朝和金朝由于利益之争不断的加剧，关系是越来越恶化，以至于逐渐的发展到了反目的边缘。但是反目不一定就意味着马上就交兵，至于是否出兵攻击宋朝，当时的金朝是还在犹豫的，他们的高层首领思想上并没有统一。那么这个犹豫期越长，对于宋朝是越有利的，因为宋朝当时刚经历了国内的镇压方腊，国外的联金灭辽，消耗很大，需要一个恢复期。那么宋朝如果能够延长金朝的这样一种犹豫期，就能获得

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张觉事件，当然其他因素还有，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个张觉事件很重要，很直接。而这个张觉事件是怎么引发的？是由于宋徽宗处事不当，做的事情很愚蠢而引发的。那么由于这个张觉事件，又导致了一个人在前线临阵倒戈，我们现在就以那个郭药师又临阵倒戈的这个人为线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这郭药师是什么人？他曾经是辽朝的一个大将，由于辽朝啊风雨飘摇，这个郭药师呢就觉着这个自己不是辽朝的亲信，思想上有点动摇。在这动摇期间，辽朝对他也产生了怀疑不信任，想把他拿掉撤换甚至杀掉。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带领了他的常胜军投降了宋朝。宋朝收复燕京地区，以郭药师为燕京守将。宣和七年，金军大举侵宋，就在金朝出兵不多久的时候，他就竖了降旗，就又从降宋转为降金了。这个郭药师这个人这样的一个做法，先是看着辽朝不行了就要降宋，那么金军出兵了攻宋了，他又马上降了金，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个人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就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人？当然这个人的品性尤其表现上来看是有很大的问题，确实是反复无常。不过他带领着数万兵马从这个国家投奔那一个国家，又从这个国家又投奔那一个国家，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小事儿。他再反复无常总还是要有理由的。他由辽入宋，当时投降宋朝，就是因为辽朝不信任他了，当时感觉到他有可能要背叛，实际上当时还没有，那么这一怀疑反而迫使他背叛了。

是因为看到宋朝不行了，宋朝早晚要被金朝打败，他马上的改弦更张，我赶快找另外一个新主人，是这样吗？那倒不是这样，因为当时虽然是金军大举侵宋，但是是否就能够真正的战胜宋朝，局势还并不明朗，并不能说他现在就看出了金朝一定就能胜利，啊，宋朝就衰败的与像辽朝一样了，这个迹象是没有的。那么是宋朝对他不好吗？对他不信任吗？更不是了。为什么呢？因为自从他投降以来，降宋以来，宋徽宗对他是非常的不薄啊。那么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来呢？第一，对其委以重任，因为这个燕山地区啊是宋朝的北方大门，所以镇守这个地区的人一定是政府，是朝廷非常信任的军事人员。当时燕山地区收复之后，童贯就向徽宗提议说，由他从陕西调一支军队来驻守燕山，被宋徽宗给拒绝了，说不需要，就近我们就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就是郭药师的常胜军。由此可见他对郭药师是很信任的，非常信任。第二，允其招兵买马。郭药师从辽朝刚刚降宋的时候人数不足一万，但是呢他到了燕山之后，他就开始逐步的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竖起了他的郭药师常胜军的旗号，他连军服都还没换，还是穿的辽朝的军服，就开始招募军队，大量的招募，后来招募到大约10万人左右，号称30万。对于他的这种举动，朝廷的一些官员感觉到有些不安，就向宋徽宗说，这种办法是不是可以，朝廷是不是应该有个限制？宋徽宗说不用限制，他愿意招兵买马就让他招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让他镇守燕山嘛，他兵越多不是我们的战斗力就越强吗？对他没有丝毫的怀疑，所以后来以至于他的势力发展得很快。第三，拨付大量粮草。他招兵买马就需要军饷的，需要军需啊，这么多人他必然要增加粮草，粮草的供给。那么这些粮草由哪儿来？他当地是筹措不到这么多的，就要由朝廷给他调拨。那么为了给郭药师这支军队调拨粮草，宋朝在河北、河东地区、河南地区就大量的征集，征集的不够，不到一年就用光了，然后又向两淮、江南甚至两广地区来征集。由于他们需要的粮草数目很多，而且还要许多其他的花费，就加赋加税，以至于因为这件事儿弄得全国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后来金军进犯汴京的时候，全国就是群情鼎沸，这件事儿就是针对着宋徽宗是一件很大的罪过，因为很有意见，本身就加重了全国的税赋了。结果加重了半天，我们供给的是一个什么人呢？供给的是一个反叛者。可是当时宋徽宗对他是很优厚。第四，不予实行监控。就郭药师镇守燕山以后，有很多的官员对他是不放心的，就密切关注着他的行为。张觉事件发生之后，就发现郭药师的举动是很不正常。当时的第二任知燕山府，这个知府蔡静，他是在前一任王安忠辞职之后被派往燕山与郭药师共事的，共事一共2年左右。那么在这2年左右当中，他就多次上书徽宗，要求徽宗对他是严加监控。这个多次是多少次？是170多次。那么2年左右的时间，就发了170多道奏章来密告
郭药师的动向，要求徽宗予以注意。这个频率不可谓不高，我们可以算一下，大约每周就要有一到两次的书信，全内容全都是提醒徽宗要注意这个人。就是这样，宋徽宗并没有在意，甚至有的奏折都没有看。

与金人的往来密信，证据确凿，呈到宋徽宗的面前。宋徽宗看了之后还是不以为意，他说这就是这个证据。

0: 与金人也有书信来往，难道你们说朕也是金朝的奸细吗？那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没有对这个郭药师实行必要的监控。而所有的宋徽宗对郭药师的这些态度，郭药师是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别人对他如何的告状，如何不信任，宋徽宗如何一再的替他都挡了，这个人老奸巨猾呀，他怎么能感受不到？他是很清楚的。更何况徽宗还在汴京拨给了他豪华的住宅，很多侍婢美女。
1: 郭药师虽然是辽国的降将，但他投降宋朝以后，宋徽宗对他并没有猜忌和防范，而是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对郭药师非常信任，既委以重任，又允许郭药师壮大自己的军力。同时宋徽宗还给了郭药师很多封赏。那么郭药师有这样的优厚待遇，为什么最后他还要反叛宋朝投降金国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九集《临阵倒戈之谜》。
0: 所以说他的倒戈降金绝对不是由于宋徽宗对待他这些方面不好，而是由于我们马上就要说到的张觉事件。张觉事件是一个导火索，由于张觉事件的发生，就宋徽宗对郭药师的这一些后代，这所有的后代都被归了零了。所以我们说张觉事件的作用不可低估，它的后果就体现在了郭药师这个人的身上。因此我们说为什么要以郭药师作为一个入口，现在我们就要说到张觉这个人了。张觉是什么人呢？张觉这个人呢，与郭药师是相同的，他在此前也是辽国的一个大将，他镇守平州，也就是现今的秦皇岛一带。金军拿下燕京之后呢，他就观望着双方对比的情况来讲，当时又想降宋又想降金，但是金人先拿下了燕京地区了，他呢就表示服从金人的这个统治。但是金人看出来他好像有点立场不稳，因此决定暂时先用他，待到我们战事平息之后腾出手来，反过来再把他收拾掉，是有这样一个打算。这个打算就被这个张觉探知了，于是张觉与手下人一商量，与其被人拿下被人除掉，我不如先下手为强，因此就把亲军的官员斩首，就带领着自己的部署，并且以平州的版图为见面礼要降宋。就在这个事情上，宋徽宗就有点迷糊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宋朝接受不接受这个张觉的投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年的海上之盟是怎么说的？其中有一条就规定宋金双方相互之间不得纳叛，也就是说金朝的人不许接纳宋朝的人的投降，投降过去不行，我们不接纳你回去，宋朝的人也不能接纳金朝，双方都不能接纳对方的叛臣叛将叛兵，这是有约在先的。如果说是张觉投降宋朝，宋朝接纳了，那就是违背了誓约，违背誓约当然就有违约的后果了。所以当时啊，那个赵良嗣，也就是提出联金灭辽的那个人，就提醒徽宗说，皇上，这个人呐，我们不能接纳， 他再怎么有诚意，我们也不能接纳，因为我们不能违背这个誓约，违背誓约以后后果很严重。宋徽宗呢就觉着不接纳不好，还是应该以接纳为宜。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张觉主动投降我们宋朝，如果我们不接纳，让其他人看了以后，谁还再来投降我们呢？让别人就是想归顺我们大宋王朝的人不是寒了心吗？是不是？再一说了，这个张觉他投降，他不是说是空口一个人来投降啊，就空投的，他是带着他的平州啊，平州还下辖瀛州呢，这两个州我们打都打不下来，他把他给我送来了，我不接纳不是傻吗？我不是睁着眼做傻事儿吗？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得接纳呀。金人在知道张觉投降之后，而且宋人接纳了他的投降，非常恼火，就出兵来攻打张觉。开始呢他们没有把这个张觉当什么回事，就出兵比较少，几千人，结果被张觉给打回去了。那宋朝也很高兴，说这个你看这他来打一下也没什么嘛，这张觉一个人就把他解决了。但是金朝是不肯罢休的，如果这个事情不解决，将来再有人降宋，那这就是个先例，降了宋也没关系嘛，打不了就也就随他了嘛。所以说一定要解决这个事儿，就派大将宗望带领数万人马再次攻击平州。这一下子张觉顶不住，他的母亲他的妻子都被金军给抓去了，平州也被打下来了，他一个人就带着少量的随从和儿子又逃到燕山府，请求燕山府庇护。这燕山府的知府啊，知燕山府当时是王安忠，王安忠就赶紧的把他给藏起来了，就把他藏到了常胜军的军营。但是金军的情报很准确，就指出来他逃到哪儿了，藏到哪儿了，你务必把他交出来。王安忠一想这事儿姿势体大，交不交我得请示，就赶紧的请示宋徽宗。宋徽宗这时候决定怎么办呢？他指示王安忠说这个人嘛咱们不要交的，不应该交。那么金人又要怎么办呢？你找一个人冒名顶替一下，就把金人糊弄一下就可以了。于是呢这个圣旨呢就返回了燕山府。这个王安忠一看，这皇帝说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本身这个事儿，第一是不应该这么做，第二是这么做了以后这后果是怎么样，你想到了没有？万一金人认出来，这事儿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闹越大了。可是呢圣旨就这么下的，他没办法，就找了一个替死鬼，真是个冤大头。他也没什么罪，就是因为他长得像张觉就被杀了，杀了以后把头割下来送到金营里边去了。果然不出王安忠所料，金人根据这个

0: 现在我们打上门来了，要个脑袋还给我送了个假的，想糊弄我们，所以是很恼火。恼火怎么办？就再发通牒，说要么你们赶快把这个张觉的首级给我送过来，要么我们打过去自取，我们自己把它拿过来，你们看怎么办？赶紧给我们个话。王安忠一看这事儿果然闹大了，没办法，又赶紧再上奏徽宗请示，这怎么办？这时候宋徽宗的决定又是愚蠢透顶，他是一错再错，所以说是。那么应该怎么做呢？这时候如果作为一个皇帝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顶住了，因为当年有赵良嗣还有其他的一些大臣都劝告他说你不能接纳张觉，但是你接纳了。那么既然接纳了，这时候张觉就是你的臣下，就是你的子民，那么你的子民既然到了生死关头，你作为皇上你就应该去保护他，你纳他了吗？否则你别要他。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需要宋徽宗拿出魄力拿出勇气来的时候，宋徽宗软弱了，不敢这么做了，不负责任了，他就指示王安忠说既然金人要得紧，假如咱们不给他，他们就要打过来，那没有必要，我们为了一个张觉跟金人闹翻了嘛，那就给他算了，不仅给他，而且把他那个家属只要有的一块都送给金营，我们作为我们道歉。王安忠一看，哎呦皇帝啊，你说的容易啊，你说让我怎么办这事儿？我亲自操办的，能办也得办，但是不能办也得办。于是他就真的把这个张觉就给杀了，然后连同张觉的首级和张觉躲进常胜军去带去的两个儿子一块绑了，送给了金人。
1: 宋徽宗的举动让金朝人觉得自己的威胁产生了效果，也就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继续纠缠，这使得宋徽宗大大松了一口气，觉得事情总算平息了。但实际上张觉被杀这件事不仅让金国看到了宋徽宗的软弱，更是在宋朝内部掀起了一股不安的暗流。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九集《临阵倒戈之谜》。
0: 但是金人那边暂时没有举动了，好像是平息，其实没有平息啊，好像平息了。郭药师这边不干了，为什么呢？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啊，张觉是降将，他也是降将。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说宋徽宗做的是蠢事儿呢？你做这一件事儿牵扯的不是张觉一个人呢，你是牵扯到整个的辽朝的降兵降将。这郭药师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当面就质问王安忠说，现在金人是要张觉的首级，你们给了，假如明天金人又点着名要我郭药师的首级，是不是也如法炮制啊？王安忠是无言以对，没法回答。所以说呢，郭药师说完以后是拂袖而去，从此见了王安忠是根本理都不理。而郭药师手下的那些将士们从此是不满情绪日甚一日。这时候这个王安忠啊就害怕了，因为虽然是他是知燕山府，他的官名是那个郭药师是同知燕山府，应该在他之下，但是这个手里的这支军队是郭药师的常胜军，他没有兵权，所以实际上在燕山的实权就在郭药师手里，而这帮兵痞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的。他一看这个事儿，我要是再待在这个燕山府，那就是与狼共舞了，那说不定哪天找事儿我这脑袋也没了，所以就赶紧的托辞，身体不好干不了了，要求辞职。所以后来就是徽宗就又换了一个人知燕山府，叫蔡京。后来这个蔡京果然就被这个 郭药师绑了献给金人了。这个事情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一个是郭药师本来还没有反意，郭药师他虽然是有反复无常的这种情况，但实际上在当时辽朝的很多将领都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就是我投降了金朝了，但是过两天金人走了以后，我忽然又反了金了。哎，这种情况不是郭药师一个人有，其他人也有。郭药师呢，当然他的品性当中有这种反复无常的因素，可是如果没有这件事，他本来还没有反意的。那么由于这件事使郭药师就起了反心，而且觉得很不可靠了，你宋徽宗对我再怎么怎么好，在关键时刻你会出卖我，这是一个很不良的后果。再一个就是促使金朝下定了伐宋的决心。在此之前，关于是不是要伐宋进攻宋朝，在金朝的首领当中是进行过若干次的讨论，这个讨论都是在完颜鄂固达病逝之后，病逝之前不讨论，因为完颜鄂固达说咱们不打宋朝，他的意思是不要再打宋朝。但是完颜鄂固达逝世之后，那些主战派将领又提出这个问题来，提出来虽然是提出来，但是即便是主战派的将领也觉得宋朝不是那么好打的，虽然在战场上征辽战场上看得出他们战斗力不是太好啊，有点像纸老虎，但是毕竟也是个老虎，纸老虎也有体积在那个地方。后来攻击就是进攻宋朝的一个主要的西路军的首领宗翰，当时也就有顾虑，说这个宋朝啊这么大，四面被边，也就四面都有邻国，这邻国呢都有些不和谐的因素在里边。然而宋朝历朝一百多年非常富强，这个国家的实力不可轻视，他也有这样的顾虑。但是这个张觉

0: 和常胜军因为这个张觉事件产生了反意，还连带的山前山后宋朝招募起来的很多义勇军也起了反心，斗志涣散，不愿意再为朝廷卖命了，因为他们从这个事情当中看到朝廷是不讲信义的，是不值得依赖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把他们给卖掉了，所以斗志涣散，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意志。这个情报呢很快的就被金人给拿到了，所以说呢金朝的军政首脑一商量，说这个时候如果进军，宋朝的部队再多也不能打，因为他们没有战斗意志。那么这是天赐我也的良机呀，天赐良机，我们不抓住他什么时候打。由此才很快的制定了作战部署，也就是说是使宋朝的危机大大的提前了。
1: 辽国降将张觉被杀，刚开始宋徽宗还觉得自己的做法很好，平息了金国的怒火，消弭了一场战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徽宗逐渐意识到杀掉张觉会让其他辽国降将心生寒意，尤其是手握重兵的辽国降将郭药师，如果他因此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就会给宋朝带来巨大的祸患。所以宋徽宗又对郭药师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那么这些防范措施为什么没能阻止郭药师的反叛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九集《临阵倒戈之谜》。
0: 那么说宋徽宗做了那件事，也就导致了张觉事件之后，难道他就没有一点察觉吗？就没有觉得自己说做的这个事情会对郭药师和其他的辽朝降兵降将有刺激吗？实际上他也有这样一种想法，也感觉到了，他还没有麻木到那样的一种严重的程度，也觉得这个事儿啊有点不妥。因此呢在这件事情出了之后，他曾经想做出一些补救，也有一定的防范措施，可惜的是这两件防范措施都被郭药师给挫败了。他采取了哪两件防范措施呢？当时第一是召其入朝，明升暗降。当时啊徽宗一想，这个事情呢有可能对这个郭药师思想上产生影响，那么在前方如果继续让他掌握部队可能有点不太妥当，那怎么办？我给他升个官，升什么呢？升太尉。这个太尉啊是武职当中的当时宋朝的武职最高级官员啊，就想把这个郭药师呢就是以升官的这种方式软禁到朝廷里来，请到朝廷里给你优厚待遇，但是脱离部队，脱离军权，另外派其他人去掌握这支部队。郭药师老奸巨猾，他一眼就望穿了徽宗是什么意思，因此呢就是一再的上表推辞，说我郭药师降宋以来还没有建立过什么大的功勋，因此现在给我这么大一个官往那儿一坐，我感觉到于心不忍，很不敢当，所以呢还是希望皇帝让我在边陲先立了功以后啊再给我升职比较好，坚决不去。宋徽宗呢也不敢硬调，因为硬调如果说是闹翻了更不好，他毕竟现在军权还在他手里，这一招就失败了，没搞成。那没搞成之后

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很多人都告过他的状，那么是不是跟如同告状的那些人的情形一样呢？如果一样，就命令童贯，你可以便宜行事。什么叫便宜行事？就是想办法，采用任何手段都可以，给我当场想办法把他除掉。搞暗杀这一套事儿，童贯是内行，用不着徽宗教，他只要授予他这个权利就可以了。于是乎，童贯就以巡边的名义到了燕山府，见到了郭药师。但是郭药师对徽宗的这个做法也是一眼就看穿了。巡什么边呢？不就是不放心我吗？不就是要派童贯来监视一下我吗？那我就做给你看就是了。于是他就采取了软硬两手，就把这个童贯给哄了。怎么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好吃好喝交代他亲自出营十数里，然后大肆宴请，把这个童贯伺候得非常好。其礼节是什么礼节？就相当于儿子伺候父亲的那种礼节，无微不至。童贯这个人吃捧，这样对他一来呢，对他这样以父礼相待很舒服呀。首先就博得了童贯的一种好感。硬的一手就是让童贯看看他的军力，他的实力如何，又布置了一次军事演习。这一次军事演习是浩浩荡荡，杀声震天，让童贯登高一看马上就看出来了。因为童贯是带兵的人，说这个人绝对是一员战将良将，有带兵能力，懂兵法，懂阵法，不可小看。而且尤其是看出来的是什么？看出来在这支军队当中，郭药师的权威是独一无二的，换另外一个人未必指挥得了。就好像他在陕西军一样，就甚至比童贯在陕西军中的威望还高。

这样呢，回到汴京之后，他就对徽宗就汇报了，说这个人呢非常可靠，非常值得信任，而且呢他的能力不可小看。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人一定要好好的安抚，千万不要和他闹什么矛盾。我们用他的地方很多，将来我们就指着他来抵御北方的侵略者了。这么一说，徽宗才放了心，就很幼稚的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非常幼稚。所以直到郭药师反了这个消息传来了，他才大吃一惊，如梦方醒。那么郭药师这一倒戈重要吗？对宋朝的危害大吗？非常大。第一条是打开了宋军的防卫之门，因为燕山这一带啊是今东路军主要要攻克的一个堡垒。那么郭药师一投降，等于我们把大门敞开了，金军就长驱直入了，可以。第二，加强了金军的进军兵力，当时的金朝真正能够作战的部队数量与宋朝是不能比的。两次清宋，金军都是兵分两路，东西两路，而每路的兵力6万左右。在这6万左右当中，每一路真正的女真兵的兵力不过2万，也就是不过1/3，其他都是辽兵了、西兵了，不是他的嫡系。所以他的兵力并不多，只有一支东路军打过来，充其量6万人是不够的。那么郭药师这一支军队当时在燕山一带招兵买马，

0: 游牧民族作战有一个特点，它是不带后勤辎重。那么它是吃什么用什么，阴粮于敌，以战养战，就打到哪儿我抢到哪儿，抢到哪儿我吃到哪儿。那么能够抢到，我作战的时间就支持的比较长，如果抢不到给养，那么我们就速战速决，闪电战，打了就跑。要想围困汴京，必须有充足的粮饷、粮草。那么郭药师知道这个金军的这个特点，就又给金军出谋划策，说我们到了汴京之后，先不干别的，先派一支军队直插木陀岗。为什么？因为这个郭药师投降之后啊，宋徽宗为了招待他，和他一块儿君臣娱乐，就在木陀岗一带打过马球。那个地方是个打马球，有马球场，但是那个地方除了马球场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宋朝的军粮粮仓和军马的牧马之所，也就是说是宋朝军队的一个后勤基地。你把那个地方夺下来，就等于夺了宋军的后勤物资。所以说呢，由于郭药师的指点，金军到了汴京城下之后，就派出一支军队马上就吸取了这个木陀岗，使得宋军的大量的粮草还有战马两万匹全部落入了金军的手中，这金军就有了底了，再打就不怕了。所以说后来再围困十天半月一月，他都不怕，他有了充足的粮饷。由于这几点，就使得汴京的危机十分的严峻了。这一切的情形都是由于宋徽宗自作自受造成。那么自作自受已经形成了，形成了严峻局面了，怎么办？我们下一集接着。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的直播节目。那么，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此时此刻身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么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在 DAB 里面啊，它这个所有的广播排列的顺序呢是按照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啊，虽然这种情况啊不太可能发生，但假如说真的您打开了 DAB， 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此时此刻啊正在开车，习惯平时像开车啊下班高峰期堵在路上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听一听时事，听一听天气，听一听歌曲，这个打发一下时间等等的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往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啊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 DAB， 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 DAB 呢，您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大家经常听的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像 ABC 3AW 啊，这些啊非常重要的受众群体非常广的这个广播呢啊，都会同咱们全华语广播啊一样，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您进行同步直播，所以说是非常的方便。与此同时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就是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啊，为大家准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类的直播里面啊，有任何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大家都可 可以拨打1300-473-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啊，分享您的意见。当然了，节目只有2个小时，所以说啊，肯定有很多的新闻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聊得那么全的。那即使没有出现在咱们今天啊直播节目里的新闻里啊，您觉得哎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想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话啊，同样都可以拨打我们免费的直播间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啊，畅所欲言。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的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我们接下来关注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澳联储行长表示呢，生产率增长疲弱，令通胀持续高企，货币政策委员会可能需要进一步进行加息。行长在悉尼一场午餐会上指出，澳联储今年二月、三月和五月三次加息，但这些措施可能仍不足以让通胀回到目标水平。他于今天在筹款活动上说，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经济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问题，只要这种情况持续，经济就难以在不推高通胀的情况下增长，澳洲民众的实际工资增幅也会继续受限。他表示，若再次加息，官方利率将升至15年来的最高的 4.6%， 而为了压低目前处于 4% 的总体通胀率，这一步可能是必要的。目前通胀率远高于澳联储 2% 至 3% 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能够做出的最佳贡献是维持低而稳定的通胀，并支持可持续的充分就业。他说，今年早些时候上调官方利率的全部影响仍需一段时间才能够显现。在今年的加息抵消了去年带来的缓解作用后，行长对悉尼和墨尔本房价下跌的担忧是有所减轻。他说，最新数据显示，尽管房价下跌，负资产借款人的比例仍然非常低，不到借款人总数的1%。他表示，在这小部分的借款人中，估计只有少数人偿还贷款时遇到严重困难。期货市场目前预计，澳联储不会在8月11日的下一次会议上加息，但2026年底前仍预计会再次加息。

下面一条消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澳洲商品征收的 12.5% 的关税，对此呢，新州贸易厅长认为是不合理且不公平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澳贸易关系的动荡更凸显出推动产品和市场多元化的必要性。今年的新州出口支持计划将于在 Business Sydney 的一场活动上推出。那么新州贸易厅长承诺，在全球贸易环境愈发不确定之际，政府会帮助企业开拓新的市场。美国与澳洲虽有自由贸易协定，但上周仍对澳洲商品加征了 12.5% 的关税。

代理警告，附加费禁令一旦生效，信用卡相关福利和奖励计划可能缩水，澳洲民众届时或难以继续享受高端信用卡附送的免费旅游保险。这项警告正值澳洲支付系统改革推进之际，就在几天前 ANG 跟随 NAB 及其他银行宣布收紧了信用卡奖励计划，并削减免费机场贵宾室的使用权。这些福利和奖励优惠此前由附加费收入支撑，禁令将于10月1日生效。

一项最新的预测显示，到2035年，中国品牌将占澳洲新车市场一半以上，消费者与经销商都将面临新的挑战。这项汽车展厅行业预测认为，在2035年澳洲预售的新车中，中国汽车将超过一半。相关部门估计，中国品牌届时将占新车市场约58%，销量接近90万辆。比亚迪及其他电动车型的销量大增，势头似乎并未减弱。中东冲突曾把油价推高至每桶100美元，并导致加油站油价飙升。根据 Electricity Vehicle Council 统计，六月汽车销量数据促使预测上调，而当月电动车已占据了35.8%的市场份额。

澳洲联邦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 Chris 正在大力宣扬批发电价大幅下跌的成果，而这方降价趋势却让许多的澳洲民众不解。他们不解的是，自己的电费账单为何没有变便宜？专注于能源领域的记者是解释了背后的原因。截至六月底的三个月，电价较去年同期在维州下跌60%，新州下跌53%，昆州下跌44%，南澳下跌38%。那么按照全国电力市场计算，平均价格为每千瓦时7.4澳分，去年同期则是每千瓦时14澳分。那么账单没有变便宜，原因在哪里呢？批发电力市场价格的升跌不会直接反映在大多数家庭的账单上，相比之下，油市波动会影响汽油价格，而电费账单的变化机制却是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原始电力成本最低，可跌至每千瓦时-1澳元，短时间内也可能冲至每千瓦时14.5澳元。如此剧烈的波动会让家庭取暖或降温变得贵到难以承受，也会危及民众的福祉。零售商因此会与发电商签订供电合同，借此平抑价格波动。这些合同可能会持续数年，啊，也就是说，现在官宣的电价下调，但是按照官方和供电商的合同的话，很可能这个下调的价格要在合同结束之后，也可能就是数年之后才会实施。所以在此时此刻，听众朋友们看来啊，自己家里的电费账单是并未瞬时减少的。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政治方面的一条消息，同样也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啊。维州州长艾伦是在今天上午突然宣布辞职，将职位让给了竞选对手副州长笨。他是在党内昨天逼宫后，是昨天他拒绝主动辞呈之后，是突然在今天做出了这一决定。艾伦是在党团会议召开前做出这一决定，他原本预计会在党魁改选动议中失利。这名工党左派成员呢，昨天还拒绝下台，此前一个由不同派系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六名部长，已经告诉他党团内支持他的议员不再过半。艾伦曾表示，如果党魁选举进入到党内投票，他会参加竞选，而副州长笨在同僚找他商议后也表明了愿意参加州长的竞选。那么这份辞呈则为笨接任铺平了道路。笨是艾伦的副手，也是维州的教育厅长，他有望在没有任何人竞争的情况下直接成为艾伦的继任者。如果没有其他人报名，工党就不必启动一场持续数周由工党议员和基层党员投票的选举程序。那么距离维州州选举目前还有四个月，若这四个月当中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出现，那么我们的教育局局长副州长笨将自动成为维州新的州长。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5，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回到节目当中，进入的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这个咱们此时刻啊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我们具体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和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

根据最新的报道，维州警方发布通告称，一名女子因涉嫌于过去几个月在维州的 Charleston 实施盗窃而被控罪。自2026年3月以来，那警员一直在调查在墨尔本 Charleston 发生的多起入店行窃案件。调查确定，在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间，共发生了13起盗窃案。那么，至少有6家超市和1家百货商店成为目标。一名女子盗走了衣服、牙膏和药物。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事件是互相存在着关联，被盗物品总计价值超过11000澳元。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就在昨天的上午9:50左右，警方是在一家超市附近逮捕了一名46岁女子。逮捕期间，警方在一辆购物手推车中缴获了68支牙膏、16瓶饮料和13件止痛凝胶产品。这名女子是被押往了警局，并被控13项价值小于或等于2000澳元的入店行窃罪以及违反保释规定。她被拒绝保释，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啊，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那么澳洲广播公司通过独立科学检测发现，在澳洲超市里有着数十种番茄膏和番茄泥的实际原产地与其标签标志并不一致。

Russell Gagnon 番茄酱也是未能通过检测，而所有未通过检测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实验室进一步追查后发现，其中53%来自新疆，新疆是全球主要的番茄种植地区。澳洲新闻集团报道称，美国已经因强迫劳动疑虑禁止进口新疆的番茄产品，并正向世界其他地区施压，要求采取同样措施。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多年来在阿德莱德的甘乐哥的纳税人呢，是一直将 Mosley Street 的污水外溢问题归咎于树木，但南澳水务在今天指出，当地居民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过去15年间， Mosley Street 已经发生了6次污水外溢，当地纳税人一直在担忧是树根堵塞了管道而引发了污水倒灌。但南澳水务今天是明确表示，居民将湿纸巾等杂物冲进马桶才是造成管道堵塞的主要原因。那么市议会的工作人员是于3月与南澳水务工作人员开展会谈，对方表示2011年以来，这条街道上报的6起污水外溢事故当中，绝大多数都源于湿厕纸、各类生活垃圾等异物是被冲入到了排污系统。南澳水务发言人表示， Mosley Street 是主干道，与热门的 Jetty Road 交汇，该路段的排污设施整体状况良好，无需开展更换工程。

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的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急诊科室发生了危险品的泄露事件，有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赶到现场，一名护士住院接受治疗，另外有十多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身体不适症状。据了解，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是携带了一瓶香茅驱蚊剂入院，医护人员在例行检查物品时是不慎造成了药剂泄露，而一名护士吸入挥发气体后是呼吸道受损。南澳卫生部首席执行官 Robin 表示，这起泄露事故发生于上周四的凌晨2:30，共计11名医护人员相继出现了不适症状。医护人员表现出的不适症状各不相同，受影响程度轻重不一，有人伤情严重，也有人呢仅有轻微不适感。根据最新的跟进情况，目前呢仍有一名工作人员伤情危重，但生命体征平稳，情况正在好转，另有2名人员留在了急诊科接受观察治疗。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有很多的澳洲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刷短视频、玩社交平台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网上一些负面内容、网络攻击也越来越让父母担心。现在维州的政府是正准备推出一系列的新规定，目标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希望能够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根据提交的最新法案，未来可能会出现几个变化。一，匿名账号不能再随便的躲起来。二，家长起诉科技公司门槛降低。三，维州州长艾伦表示。

很多家长觉得面对网络平台时没有任何办法，尤其呢是看到孩子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却缺少了有效保护措施。那么近年来，澳洲是已经开始加强了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限制，联邦层面也推出了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限制措施。不过也有人是提出质疑，一些网络安全专家认为，想真正解决网络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要求平台提供账号身份这么容易。他们担心新规定可能会涉及隐私保护、执行难度等问题，而目前这些新规还需要经过议会程序。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澳洲对于社交媒体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格。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除了关注孩子用了哪些平台，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使用网络的习惯。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根据数据显示，目前维州的失业率是一直在持续攀升，已经升至了新冠疫情以来最高水平，进一步凸显了维州本地区的经济疲软。与此同时，全澳就业市场表现却远远好于预期，使澳洲央行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明显上升。澳洲统计局在上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全澳六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7.6万个，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5万个，劳动参与率升至67%，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全国失业率则维持在4.4%不变。而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州的失业率是攀升至了有史以来最高的7.9%。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面临逼宫的维州州长艾伦表示，他将迎战任何党内挑战。根据澳洲公广播公司报道，就在今天上午，一批工党议员与艾伦会面，告知他已经失去了党团的多数支持，其职位已经无法维持，并敦促他赶快下台。艾伦则致信工党州的秘书，要求工党为党魁投票做好准备。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主动下台，并说如果需要举行选举，他将作为党魁候选人参选。按照工党党规，如果党魁职位出现两名或以上候选人，议员和普通党员必须要参加选举，整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工党的部长和议员已经致电了副州长笨，敦促他挑战艾伦的领导地位。而接近笨的人士说，他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维州的州长。维州工党议员今天上午陆续抵达，参与了预先安排的州内阁会议。近几个月，工党在民调中的表现一直不佳。新闻集团于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是时候要更换维州工党党魁艾伦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体坛速递当中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对于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一起来了解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新闻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体坛的，又或者呢是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啊，但是您觉得哎非常想和主持人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分享啊，又或者啊哪怕是您发生在您身边的有趣的事情，您想要和大家分享 share 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免费的直播热线，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就畅所欲言。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哎，活动一下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可凡和大家就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里面啊，大家要和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FM89.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本环节当中的新闻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财联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主要将针对该国的军事侵略归咎于美国，但他表示，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尼驻华副大使梁玉宁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致辞。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够看到印尼与中国艺术家有更多共同合作与同台演出，在艺术、文化、留学生等更多领域展开合作，探索两国更为广阔的合作机遇。

州在今年夏天连遭三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法国当地火情仍然是难以控制。法西两国已有超过 32.5 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的中部火山则是在持续蔓延。

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在当地时间昨天却被曝陷入到了财务困境。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今日，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举办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文明对话与共同遗产活动。阿尔基耶夫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关系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以及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

美国关税威胁在持续升级。在此之际，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贸易与出口部长沃伦·凯丁表示，加拿大应继续拓展国际贸易关系，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以帮助出口型经济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他称，能为中国提供所需产品，我们非常荣幸。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接受采访时回应了解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事，称两人存在矛盾，但他没有时间来充当调解人。此前呢，费多罗夫被解职已经引发了民众的持续抗议。泽连斯基还表示，由于美伊战争，乌克兰正面临着防空导弹短缺的严峻挑战。

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呢，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是于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当选。

国的一位女粉丝在泰国的 GMM 书展是遭到了保安的粗暴对待，衣物被扯松，手链断裂，那主办方是承认处置不当，已暂停了涉事外部工作人员。中国驻泰使馆敦促相关方面要尽快查明真相。

下面一条捷克方面的消息，捷克警方在捷克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同时收到了安放炸弹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陆续联系了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目前呢仍在进行当中。

中方将波兰一所大学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外交部对此是作出回应。商务部宣布将14家欧洲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含了波兰的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林健强调，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段期间已有不少民代私下向他提到倒阁，他的立场是各方要充分讨论，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他乐观其成。蒋万安在节目中指出，725上海道是要让人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有一个表达场合和管道，民进党当局一个月查不出真相，又急着上架，让人心惶惶，也必须让执政者知道人民受够了。蒋万安说，这段期间呢，除了725凯道人民发出了怒吼，已经有很多民代跟他提到倒阁事情。去年大罢免时，他曾提出倒阁，当时想法很简单，也就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没有道理国民党民代都在地方上反罢免，而民进党民代却在煽风点火。而如今毒油事件爆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愿意负责，赖清德不愿意道歉，以目前台民意机构生态，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认真思考，如果国民党有共识，那么在野有一致立场，我是乐观其成。蒋万安强调，如果能透过倒阁让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若倒阁成案，根据规定60天内民代要重选，最快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最慢大概则会在10月，民代选举也将跟2028大选脱钩，成为赖清德任期内的期中选举，会更会加大民意机构对赖清德的监督制衡，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的支持，这些影响的层面都需要我们双方要充分讨论。

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啊，来自咱们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节目的单元呢，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收音机前呢，所有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今天体育板块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呢，那么在世界女排这个联赛上啊，是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比赛啊。可以说这次总决赛啊，又有惊喜也有失意啊。惊喜是什么啊？就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分站赛排名第九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是强行的进入到只有前八名才能进入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啊。由于中国东道主排在第九，顶替了这个前八的一个位置啊，导致于在分站赛排在第八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六位的波兰女排是没有成功进入到总决赛当中啊。就在大家都以为中国以倒数第一啊，八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到总决赛，那么交叉淘汰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的对手是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啊，美国女排。大家都以为中国女排会脆败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各网友说啊，其实啊，这支中国女排呢，在此前的面对着美国女排世联赛的四次交手当中啊，中国女排已经取得了四连胜了，哪怕那四场比赛啊，只有一场有我们的绝对主力朱婷在场，其他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加主力的这种一个阵容。那么中国女排面对着美国是取得了四战全胜的战绩啊，所以说这支中国年轻的女排呢，又偏偏是这种遇强则强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说我说我看好啊，这个中国女排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爆冷，更何况在我们的主场在澳门呢，是吧？果不其然啊，中国和美国是大战五局，最终咱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的这支女排队伍啊，也是大赛经验最欠缺的这么一支球队啊，是硬生生的大逆转了美国女排啊。这个决胜局老将刁琳宇的作用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啊。这个说刁琳宇是老将，其实刁琳宇只有31岁啊，95年生人，但是刁琳宇和巩翔宇，一个95年一个96年，这两位选手呢已经是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里面年龄最大的了啊。那么其次呢年龄再仅次于他们的就是97年出生的王媛媛29岁。那除了这三名队员，目前中国所有的女排队员全部是00后啊，包括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老将李盈莹啊，她也是个00后。你别看她已经打过奥运会了啊，拿到过这个跟随队伍拿到过世界冠军了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也是一个00后呀。那么这支中国女排呢，是给大家在四分之一决赛带来了充分的惊喜，尤其是在李盈莹和吴梦洁这两个中国最强的得分点，一个因伤没有办法归队，另一个呢也是伤病没有复原啊，也是没有跟队来进行比赛，且所有的进攻压力啊都集中在庄宇珊的身上，这么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女排是战胜了美国女排，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这次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强的名次已经是近三年所有亚洲球队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也是近三年的亚洲最佳了啊。当然了，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在四分之一决赛五局大战爆冷战胜美国之后啊，中国女排是接连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啊，半决赛和三四名的争夺当中是接连失利，最终是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第四名。

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脆弱的啊，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3的土耳其女排。那么在铜牌争夺战当中，爆冷输给巴西的意大利女排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横扫了咱们中国女排。毕竟意大利女排啊，目前还排名世界第一。那么中国女排在分站赛和意大利交手是2-3输球，非常的遗憾。那么在前一天输给的这个土耳其呢，巧了啊，咱们分站赛同样也交过手，也是大战五局2-3输球。那由于昨天这两场比赛的时间啊，客凡和这个客凡的这个生物钟是不太符合的啊，虽然是在白天比啊，所以是没有看现场的直播，但是通过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啊，那么在分站赛当中呢，中国和土耳其的五局大战是在决胜局啊，靠着自己的失误才让土耳其艰难的以3-2决胜局15-13拿下了我们。那么和意大利也是五局大战，那个分站赛的比赛我都有看啊，是有看的，所以知道这打这两支队伍咱们中国的这群小姑娘们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在淘汰赛阶段呢，分别是0-3和1-3完败，足以见得啊，这个不是队员们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呢，就是教练的临场指挥出现了问题啊，再或者说是对方这两支球队队伍当中都有世界最强的接应啊，一个是毋庸置疑啊，来自这个土耳其的世界目前第一接应啊，大家都号称他的发球时速比男子选手还快的规划，来自古巴的这么一个球员啊，瓦尔加斯，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接应，是远远超过了埃格努和这个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的。那么土耳其有瓦尔加斯啊，而意大利啊，世界第一是有着埃格努。同样的，埃格努仍处在当打之年呢，意大利的另一位世界超级接应已经崛起了啊，经过过去这3-4年的历练，已经是成为了和埃格努是不相上下的啊，而且是05后规划的，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球员，叫做安特罗波娃。那安特罗波娃呢，06年出生啊，但是呢，虽然只有20岁，已经在世界大赛赛场上啊征战了超过5年的时间了，啊，这么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啊，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在本届世界大奖赛上啊，是完全撑起了这个半边天啊，埃格努是给他去打上了替补了。足见这支意大利女排啊，更何况意大利还有啊达内西，世界最强的副攻，还有塞拉，世界最强的主攻之一等等啊，意大利的配置依然是最豪华的。但是他们是非常的遗憾，在分站赛和总决赛啊，一共就输了2场球啊，全部输给了巴西。可见这支巴西女排拥有着这个排球悠久传统历史的这么一支比较综合型的队伍啊，球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顶级球星，但是啊，球队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世界上一流的配置，再加上球员当中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再加上一个70岁的老帅吉马良斯啊，这支巴西女排就成为了啊在分站赛唯一战胜意大利的队伍，就是巴西。那么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巴西又是啊3-1战胜了意大利，爆冷，连续爆2次冷门，导致于意大利啊只获得了铜牌，拥有着世界最强实力的意大利啊是只获得了铜牌。而巴西呢，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独一档的这个顶级接应瓦尔加斯的这个狂轰乱炸啊，是在决赛当中1-3不敌瓦尔加斯。没办法，这个瓦尔加斯在面对着巴西啊，球队全队得分79分，瓦尔加斯一个人是拿到了43分啊，66次扣球，43分，太恐怖了啊！这个数据也就只有朱婷在他最全盛的时期能够达到过如此辉煌的数据，而且这个位置不一样啊，朱婷是打主攻的，通常是有副攻给做掩护，而瓦尔加斯打的是接应。那么一般来说呢，接应的这个成功率啊是要略低于主攻手的，因为他们要打的几乎都是调整攻，所以说这个瓦尔加斯是多么的恐怖啊。再要提一嘴的是，瓦尔加斯呢2004年出生，目前
前也只有22岁。

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最后再提一嘴啊，那么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虽然咱们中国女排呢最终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已经是近三年亚洲所有球队的最好成绩了，但是在世界排名上面，中国女排却从开赛前的世界第五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七，并且呢领先世界第八的波兰女排啊，只有不到三分的优势。可以说本届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主教练赵勇别的方面不说啊，在这个对女排的未来计划和规划方面是的确做的有些不足的啊，不仅让中国女排被咱们这个亚洲的日本女排给超越，失掉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而且是被日本甩开了20多分的差距。你要说日本女排吗？是吧？得到的这个赢的积分多吗？并没有，日本女排在本届世联赛下来呢，总共啊和她开赛前她的积分只上涨了3.5分，但是拉开中国队20多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啊比赛前339.7分，目前啊掉到世界第七只有313.2分，是输掉了这个26点多的积分啊，是自己掉了26分多。主要输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场输给捷克啊，一场比赛就丢掉了29分。那么后来呢没办法，当时中国女排世界第五，捷克世界第30多位，这个排名的差距导致于你输比分啊，而且还是0-3输给对手，那就是最大的分差。那捷克是一战加了29分多，导致于中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善胜的对手比自己弱很多的话，哎，那赢得的积分呢就只有0点几分或者1点几分，然后又输给比自己实力差的对手，那就会瞬间掉大几分。所以啊，别看中国女排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一共18支队伍参赛呢啊，拿到第四名，但是啊世界排名的积分却掉了26分多，世界排名也是从世界第五掉到了世界第七。所以说在下个月举行的亚锦赛，对于主教练赵勇来说就是不得有失了啊，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呢，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就必须要拿到今年的亚洲冠军，所以说接下来的亚锦赛中国女排必须要拿到冠军，否则的话呢，在还有不到2年时间的奥运会当中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亚洲排名了。那么每个州排名最高的这个一支队伍会获得一个是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如果本届亚锦赛中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又不是亚洲最高排名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失去参加奥运会的直接资格，只能去参加奥运会前4个月的这种落选赛。那么在落选赛当中，大家都知道欧洲无弱旅啊，像欧洲有塞尔维亚，有意大利啊，在欧洲有德国、荷兰、波兰、法国啊，这些你随便一说，但是欧洲的名额呢也是只有欧洲冠军和欧洲排名最高的2个才能直接拿到，那剩下的所有队伍都要去参加落选赛啊。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参加落选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赵勇在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丢掉亚洲第一的位置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这个世联赛锻炼啊，锻炼球员可以锻炼，但是呢觉得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远低于我们的球队啊，你一旦输球，那么还是0-3输的后果就是一下世界排名就从第五掉到第七，世界排名的积分呢也是从330分掉到310分。所以说这个啊是可能是柯凡觉得赵勇被所有人目前被轰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光太短浅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金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